天十四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十四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

0: 查，二人身体均未受伤，最终被平安护送至山下安全区域，无独有偶。十月九号，一名男子
1: 几号，是不是飞到哪儿了？然后你是不是住在了哪个酒店？当他说出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自己确实是在被调查。
2: 小张说，对方除了用这些有意无意抛出的细节说服他之外，也很善于从情感上操控他。在这半个月里，对方只是让他配合调查，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跟钱有关的要求。因此，当后来对方提钱时，他也没有任何怀疑。
1: 大概等了一周，他跟我说，经过审查，我不符合申请条件，因此要交保证金。这是第一次出现钱的情况，我到这会儿都没有任何怀疑。
2: 几天后，对方建议小张可以用参与某学校交换项目需要验资的理由，向父母要钱交保证金。
1: 他还给我专门做了项目文件，让我发给爸妈。他要求我跟爸妈视频通话，他就在一边监听着，就是单架一个设备，监听我跟父母要钱的这个过程。钱要到后，他就开始教我买虚拟币。
2: 在小张按照对方的要求，把从父母那里要来的大额资金全部购买了虚拟币后，对方还派人专程给他送来了一份资金封存证明，这让他更加相信警方正在为他争取优先调查。
1: 第一次要钱让我跟爸妈说是为了准备签证，第二次要钱让我跟爸妈说是面试通过了，但是签证迟迟下不来，原因就是签证需要两份存款证明，一笔存款这个银行只能打印一份证明，我必须还得再存一笔钱，银行才能再开一个证明，就用这个借口糊弄我爸妈，我爸妈还真信了。
3: 就这样，小张的第二笔钱也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交纳了所谓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之后，对方告诉小张，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了，如果他现在回国报案，就可以从嫌疑人转为受害人。可是骗子万万没想到的是啊，急于洗脱自己嫌疑的小张竟然真的连夜飞回了北京，直奔派出所报案。通过民警的耐心劝解，小张最终醒悟，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据北京市反诈中心发布的信息，近年来留学生群体遭遇的多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
2: 诈骗分子先是冒充公检法、移民管理、使领馆等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编造被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护照过期、涉嫌犯罪等理由，威胁被害人如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拘捕，甚至注销护照、驱逐出境。随后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控制，让被害人将钱款转入所谓安全账户，或者按照其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场景，以骗取家属巨额资金。近期的电诈案件中还出现了参加境外学校组织的游学、访问、实习等活动需要验资的骗术。
4: 在这儿呢，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作为家长，就是如果接到了孩子发来的要求缴纳学习相关费用的这种请求或者需求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要来对方收款的对公账户，由境内的家长进行直接的缴费，这样避免中间出现疏漏。如果在国外求学的期间接到了自称国外或者是国内相关执法部门的电话，说我们的同学涉及到了相关的案件需要配合调查，一定不要慌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联系当地的我国驻外使领馆核实相关信息啊。如果有任何的相关执法机构在电话里要求我们国外的学生缴纳相应费用的，都是诈骗。
5: 从养老机构的每一个床头到独居老人的每一个房间，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正在成为养老这项民生工程最具体、最扎实的注脚。这些设施是如何走进老人身边的？背后又是一套怎样的服务体系？我们一起来看。
6: 通州区梨园镇的独居老人崔先生家里一共装了7个智能设备，他们不是摆设，而是拼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家庭守护网。
7: 爷爷是80多了，目前就是一个人住，身体也不是很好，就是安装了这些设备呢，就是有任何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能接收到。
6: 门口的智能门磁实时掌握老人的出入家门状态，客厅的人体感应雷达一旦老人长时间没有动静就会发出提醒，厨房里也有燃气、烟杆、水浸报警器24小时值守。
7: 这个屋的话是安装了一个一键呼，比如这个红色按钮点一下就会呼到我们的手机号码上，够不到的话可以喊救命，也可以一键呼叫出去。卫生间的话是安装了一个 房跌倒的

0: 上厕所或者是洗澡的时候跌倒了，它就会有一个预警，我们就是在小程序可以收到。这些设备安装在墙上，也不需要一些操作，也不会影响爷爷的一个平时的一个生活。
1: 这套用智能监护的思路也逐渐在北京的养老机构里得到更系统的落地。
2: 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院内的情况啊，咱们院呢是一个四合院的形式。
1: 家住通州的于秀英阿姨今天特意到梨园老年公寓来实地考察。
2: 这边还有智老化的样板间，然后我可以带您到样板间里边去体验一下。这就是咱们的护理床，要不要那个躺下体验一下？
3: 可以可以。
2: 这个呢就是智能老人的专门的照护床。这个数据啊，你看就在咱这个大屏幕上就直接体现出来了。
3: 我看见了。好，
1: 躺下的这一刻，血压、心率、呼吸、血糖、体温同步显示在床尾的大屏幕上。
2: 上面那个白色的小圆的就是毫米波雷达，在您遇到危险或者是摔倒的时候，它就自动感应到您有危险。
1: 一圈体验下来，于阿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年龄大了，孩子离得比较远，有时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现在我看了有这个智能化的，特别是智能化这个呼救器，你说我躺在床上有了紧急情况一呼救，很快专业人员就来了，对这床也很好啊，省得我自个儿有时候量的血压没电了，有时候测测血糖没纸了，这个我心里非常安心。有了智能真好。
1: 在海淀东升镇养老院里，同样的无感智能照护已经在不分昼夜地运转着。
4: 毫米波雷达在我们机构内呢，应用的是最广泛的一个设备。目前呢，有九个房间，每一个床头我们都配备了毫米波雷达。床下四个腿是安装了一个设备，叫卧位感知系统，通过压力。四个腿可以检测到了所有的生命体征，失能的长者就是完全卧床的，获取这些数据是非常艰难的。比如说火山人盒子，既可以监测到老人各项的生命体征，又能起到一个保护隐私的作用。这个设备是无感的，通过波段也没有任何摄像头。
1: 设备是无感的，省下来的时间却是实实在在的。
5: 我看看这周给大家安排蒸蒸饺吃啊，
4: 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留在陪护老人上，做精神慰藉方面。
1: 从独居老人家中的守护网，到养老机构全天候无感照护，这就是北京智慧养老的真实实践。
6: 让我们广大老年人能够更加方便的、更加快捷的、更加直接的使用上我们这些真正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慰老的服务以及慰老服务的产品啊，提升他们的这种幸福感。
1: 北京现有528.8万老年人口，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600万，全市备案大模型431个，数量全国首位，六个项目入围全国养老机器人攻关清单，同样位居第一。智慧养老服务思路正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打通居家与机构两大场景，把安全守护、贴心照护送到老人身边。
7: 在乡间现代化的美术馆里看画展是什么感受？在瓦窑厂洞改造的餐厅里吃大餐又是怎样的体验？我们前往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探寻文化艺术如何融入山村基里，涵养乡风文明，看看文艺复美给这座山村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0: 在北沟村村口，一座造型前卫的美术馆格外引人注目。很多游客都没想到，在远离都市的山村里，能遇上这样一份艺术视觉的惊喜，
1: 感觉挺奇特的。
2: 把这种艺术的美感跟乡村联合在一起了。
0: 瓦美术馆的建筑外墙由9696块金色琉璃瓦与66块玻璃砖组合搭配而成，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北沟村原来的琉璃瓦厂。初次建馆的是一家从城里来的企业，他们想尝试让乡村风貌与城市空间在同一面墙上融合对话，探索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新关联、新可能。
3: 这个孩子从小啊就能感受到

0: 艺术的熏陶，跟城市不脱节，而且对审美有提升。
1: 北沟村废弃的琉璃瓦厂也被改造成为风格独特的乡村酒店。从动工那天起，琉璃瓦就成了设计方案的核心元素。从房顶到地面，从装饰到摆件，处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既古老传统又新潮时尚，还蕴含着浓浓的地域特色。
0: 这个不只是一个设计上的审美的设计，还是一个保留村民生活印记的地方。好多入境的客人没有见过中国的窑洞，在这窑洞里吃饭，那是别有一番风味。
1: 邵冰岩介绍说，他们集团在北沟村投资已经超过1亿。当年选择北沟村的原因，一个是这里的长城景观美，另一个就是村里的人文环境好。
0: 这个村的村民素质都非常高，对客人都非常友好，精神文明建设也非常好。
1: 多年来，北沟村组织村民学习《弟子规》《论语心得》等传统文化，书读得多了，人也就越来越明事理、识大体。
2: 通过学习和教育呢，主要是提高农民的内在的东西，提高他的精神财富和这个提高他的整体素质。
1: 文艺复美，文化先行，村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为北沟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王权的构想中，北沟村老窑洞讲老故事，新空间装新方法，既留得住传统，也接得上时尚。未来北沟村将以文化为魂，以艺术为桥，让传统底蕴与现代气息交融共生，让乡村文明与时尚表达相互赋能，成为既具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现代国际气息的文化新乡村。
3: 近日，2026北京传统音乐节在中国音乐学院拉开帷幕，现场琴声婉转，歌声嘹亮，各地特色民歌轮番唱响。
4: 湖北民歌《月儿落西下》拉开了演出序幕，各地经典民歌、特色民乐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唱腔、细腻的演绎，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意境搬上舞台。

0: 现场带着观众、年轻人一起来感受民歌的魅力，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民歌的普及。以及现在我觉得唱民歌不是光唱声音，最重要的是民歌里的那些生活情趣和生活的场景。
1: 就是我们从不同歌唱家的艺术表达上能看到，我们中国民族声乐可以叫或者叫做中国声乐，在不同时期有着自己不同的艺术审美和艺术表现。我们民族声乐、中国声乐最后的趋向一定是我们以民族音乐为准的，也就像我们今天的北京传统音乐节一样。
2: 本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由北京
3: 省文物，这折条也很多，
4: 那是像是昆虫留下的这种虫屎、
3: 啊、它以前记得就不太好，
4: 分层。
5: 严厉和传统组的老师们现在正面临古书画修复里最难的一步，接画心。画心和命纸用浆糊粘了上百年，传统做法是先用水闷润，严重的要闷上7天10天，再一点点揭开，稍不留神画心就会破了。
3: 以前我们传统就是水不断的给它去拿水浸湿，给它闷泡，就慢慢的软化它。
4: 这个接展最难的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首先有画心儿，然后有命纸，上面还有复位纸。现在我们已经是接到命纸这一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6: 最靠近的一层。
4: 我们有的时候在碾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接到哪一层了，这是我们最难的。就我们科研工作不是假大空的去科研，我们要解决
6: 实际的问题。
5: 严厉的办法是让微生物出手，用生物酶分解掉浆糊里的淀粉。浆糊一化，化心和命纸就能温柔地分开。
7: 那现在是不是能看看您那个魔法是什么样的？
4: 可以，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用生物的方法。
7: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4: 这里边是淀粉酶，保护文物，我们一定是越小干预越好，这是我们做文物保护领域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心原则。这是250毫升纯净水，我们加上20微升。
7: 20微升是多少呢？
4: 我可以把它打到手上，就这样一滴。
8: 看，
4: 对，
7: 就像小雨滴。就这么一丢丢，没有什么重量，毫无重量感。
4: 就是我们用

0: 这样一点，就这样就解决了这个书画命纸接展的问题。
1: 我这种感觉还是特别的丝滑啊，有一种揭开面纱的感觉，一点点就能看到里面的画了。
2: 他在接的时候，他这个接展力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最后优快优化好的那个配方是能达到13.多毫牛。
3: 10000多张纸片测了又测，调了又调，4年研发，他把传统水闷润所需的7到10天缩短到了10几分钟，也因此生物接展剂获得了2项国家专利。如今全国20多家博物馆都试用了这项技术。
1: 三年之前，首博有没有招过这种学生物专业的学生？
2: 没有，我是第一个。
1: 一开始会觉得迷茫吗？
2: 一开始是感觉到迷茫，
0: 就是来了以后就先学习嘛，就是先了解文物，因为我本身的专业知识我是有的，那我的专业知识我要用到哪儿啊，是吧？我要找方向，所以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干嘛？让我们去考古工地，你先去认识文物，你先去了解文物吧。江西靖安考古工地，那是47口棺，孟我们老师带着我们去，我们到现场，那当时我是就是以微生物学专业的身份就去了。那是水淹墓，那个棺木一打开，先派我过去，先把那个水啊给采样。
1: 哦，那你当时害怕吗？
0: 肯定是害怕，
2: 但是最大的转折就是从我看见我的老师，那时候他已经，快70岁了，就是那样趴在地上，跪在地上，然后从这个干尸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丝织品把它慢慢的给它揭取下来。那个因为尸体腐烂还没有腐烂干净呢，所以它还没有完全降解，所以那个出土那个丝织品上它那个污染物就特别的厚，臭味也特别的大。当我看到我的老师为了去把那个文物从那个干尸上一点点的揭取下来跪在地上，当我看到这个画面就点燃了我，让我从迷茫转变为想要去追随，然后想用自己的专业帮传统的老师，帮他们能解决，能提高效率，还是能去除得更干净，然后或者去除得更安全。对，我就想这些，想这些事情。
1: 那那个时候就不迷茫了吧？
0: 有事儿干了就不迷茫了。那时候应该叫什么？就紧张了，就开始，对，就觉得时间不够用。那时候就会觉得有事儿干了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做实验的人就是这样，设计完实验，然后想看看这你设计这个实验有没有结果，你就每天就特别有奔头。我是2006年来的，我们实验室是2008年建的。从2008年开始，我就去洗这些学务部了。洗到最后，我们出成果是2012年。我觉得我还仍然是很幸运的。你想，你的专业是有用武之地的。其实我做科研，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我的科研能够落地，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做科研而科研。真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个点。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波折。
0: 会有
1: 一个新的想法，也是一次期待，
0: 对，
1: 但是这个期待会
0: 又落空了。会的，我们做生物接展剂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之前做一切都很顺利，都很好。我印象很深刻，那个应该是夏天，中间阶段我们感觉我们要做成了的时候，但是这个数据一直就是，怎么做怎么不对，也揭不开。然后呢，我们随着优化，那个数据也不是我们理想的那个梯度，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办法重新一点点配培养基，然后一个一个环节去排查嘛。煎熬就是煎熬在哪儿呢？你就是你做这个东西吧，这，对它，这个周期实际是很长的，大概那10多天，就是这个实验就是，对，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的，对。然后到这个小纸片上去做实验，还是不行。我说那我打个电话问问物业，不会是水出问题了吧？物业说的是啊，我们那个1星期前我们那个清理水箱了，往里加了一些化学试剂，我们这边就受影响了。从那以后我们就统一都改成这个纯净水了。通过这件事情，就我们就是说科研工作，你任何地方都不能有差错，就要严谨，真的是要严谨。
1: 您手握4项专利，在技术这个领域已经是非常优秀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想做的吗？
0: 这4项专利是这20年来，就是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同事们，我们大家在一起齐心协力，然后做出来的这些成果。现在这些成果也在服务于我们首都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事业。我仍然觉得提出问题人更伟大。我们本身要去做这个科研，我一定是跟传统组的老师，我们在一起经常的碰撞。大家提出这个问题，这是需要
2: 需要去解决的，然后我去解决，然后他们再说这不行，我再慢慢的修正。刚入行那会儿吧，我满脑子就想啃下眼前的技术难题，把手头的实验做好。但是时间久了，我慢慢意识到只靠一个人力量终究有限。现在我们东莞又来了很多新的同事，就我会告诉他，哎，我说这条路当时没有走通，你说如果你愿意试，你可以再去试一试。我希望把我曾经无论是思路啊还是财富的坑啊都传递给年轻人。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自身，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落在首都文保工作上，更意味着一种责任。我未来的目标是用生物科学技术搭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博物馆环境生物监测完整体系，把技术留在体系里，把经验传给后来人。
4: 怀柔区连续多年承办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并协助大赛的部分获胜企业落户怀柔发展壮大。在这一过程当中，怀柔区也实现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跨越发展。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一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上，北京云汉星驰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了一等奖。现在企业已经在怀柔加快研发和生产。
5: 怀柔本身就是北京市的这么一个高端的科学仪器以及传感器的统计区，这个大赛也是在怀柔区举办的。我们在怀柔区落地的时候发现，怀柔区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大科学装置可以帮助我们进行验证啊测试，加速我们的产品的迭代。
4: 怀柔区为参赛的获奖企业提供了包括对接怀柔大科学装置集群、优先推荐申报怀柔创新联合基金等多方面支持。
5: 怀柔区是有很好的无意识的，可以解决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困难。对于选择落地在怀柔，其实我们是觉得非常庆幸的。
4: 赵维带领团队专攻无损检测技术，突破了多项技术瓶颈，在去年的创客中国大赛仪器传感器专题赛中获得了专家评委的认可。比赛期间，怀柔区为他和团队成员们提供了全方位支持。赛后，怀柔区帮赵维团队找到了更合适的办公地点，并进行创业辅导，加速了新产品落地。
6: 怀柔仪器公司对吧，他就做了很多手把手的这个指导，包括公司如何注册，股权如何分配，如何进行知识产权的转化，如何申报国高新，如何申报专精特新企业，他每一步都给我们设置的很明确的目标，指引我们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4: 冯海凤带领团队一直从事纳米级探针显微镜的研发，产品在科研领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产替代，这背后离不开来北京参加创客中国大赛仪器传感器专题赛获得的帮助。
7: 比赛呢，实际上是为我们这个初创企业提供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既可以对接北京怀柔区的这些资源，同时呢，专业的评审去对企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进行一个纠错，提一些宝贵的意见。
4: 在创客中国大赛仪器传感器专题赛获奖后，冯海凤将公司搬到了怀柔，在这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7: 首先包括资金上的支持，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投早投小的一些投资机构，另外就是政策上的支持，像怀柔有这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大科学装置影响力非常大，我们也在大科学装置交付了一台设备，也证明了我们一个实力。
4: 无论是刚踏上创业之路的赵维，还是身处隐形冠军企业的杨帅帅，亦或是把公司从外地搬来北京怀柔的冯海凤，他们都通过创客中国大赛仪器传感器专题赛崭露头角，并在怀柔区获得了事业上的腾飞。目前已有44家硬科技企业通过创客中国大赛落户怀柔。
8: 创新团队从参赛到落地，怀柔的吸引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大科学装置和交叉平台，二是共性技术平台，三是政策与资本协同，四是科学加成的综合配套，这让怀柔成为创新成果走向产业化的转化加速平台。
4: 中国的高端仪器领域从来不缺创新的种子，缺的是一个既懂科学又懂产业还懂资本并能提供场景的地方，来把这些创新成果接住养大做强。怀柔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通过承办比赛导入创新资源，利用自身禀赋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怀柔在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道路上加速奔跑。北京台报道。
9: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时间交给北京市。

0: 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
1: 好的，兄弟啊，新一股冷空气呢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这股冷空气呢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呢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今天降温范围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气温的降幅呢在4到8度之间，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10度以上，大家呢还需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再来关注降水方面，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南方多地今天呢会有较强降雨。今天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西南部、江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新疆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陈伟的介绍。清秋时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3.3万亩水稻是迎来了丰收，田野之上农机作业与人工收割同步开展，一派繁忙的景象。
2: 岩石镜头下，云影流转，梯田层叠，村落散落田间，清风吹过，稻浪起伏，铺展成金色海洋。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

0: 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1: 你们跟我走，
2: 走！
1: 排长，快上车！

0: 我跟你说过不用帮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
1: 拉过去，快点！

0: 排长，咱往哪儿开？
1: 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0: 好。
2: 排长，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3: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
2: 是小鬼。

本院在八棵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现在提它还干啥呀？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 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你杀的？啊，就这一个。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他是谁呀？
1: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陆长山。
0: 以前是我的排长，哟，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
1: 他们挟持我，要引我哥出来。干什么？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除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0: 你哥是谁？小铁林，牡丹江警察局局长。你刚才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那任务之二呢？他们。
1: 有一个刺杀任务，刺杀谁？刺杀一个叫川野仓介的人。他们倒挺执着的。你怎么杀的他？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
0: 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他。枪呢？霍卡列夫 TT-33， 是从那边过来的。把它架起来。嘿。
1: 再远点，再远点，啊，
0: 这儿，
1: 差不多吧，
0: 你过来，再给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

0: 往那走吧。等一下，我有个请求。说，
1: 我想亲手把它埋了，行吗？
0: 可以，谢谢。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介。

0: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蹊跷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2: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有关大叔，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
1: 要不是他那么一闹腾，咱就让人全给端了，是吧？
2: 我就说不明白，他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同镖局？咋总这么巧呢？
1: 你忘了排长临死前念的都是小贵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都得回家。咱能放弃小贵儿吗？能吗？你说呀。

0: 斯拜救上浩醒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年怎么说？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格元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
0: 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蠢货，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你怎么看？没有人。
2: 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唐德远。 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竹间正被杀吗？特别是在关东，初夏的竹间自身被视为不惜花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装有加二的钓竿，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儿聚集过来的剑鱼钓上来。 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唐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0: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2: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
1: 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
0: 宪兵队的早期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2: 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
0: 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2: 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肖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2: 太君，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0: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肖局长知道吗？
2: 太君，张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0: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考虑考虑。
2: 不用考虑，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犬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0: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期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2: 嗨，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哥，你咋伤成这样？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1: 没事，佛心哥，你们是来带我走的。小凤，排长牺牲了。 排长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小波在就好。”

0: 还是生了呢？再没了呢？好了好了好了，哥问你，你咋知道那天我们在宝局呢？啊？
1: 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
0: 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 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你们，我没想着能见到排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 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咋不走呢？咋不走呢？
2: 你好，不哭了啊！咱现在不哭死没有用啊！
3: 现在就剩你、我、云火、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之前排长训练说，一定要让小鬼归队。按说咱们是一家人，
0: 不行，那我离开这儿。
3: 不想在这儿待，带我走吧。
2: 小坤，小坤，走，小坤，
3: 带我走，带我走。不急，不急，听哥说，听哥说啊，先把伤养好了，啊，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
2: 听话，啊，
3: 听话。好了，啊，啊。

0: 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准备右转弯驶进二环辅路。就在这时，一位男士正沿着路面自南向北跑步。不过，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转弯过程中却没有注意到那位男士。转眼过后，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对方随即摔倒在路面上。一看撞倒了行人，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忙下车，询问被撞者的情况。民警赶到后，把那位男士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从画面中看，男士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估计是因为受了伤的缘故。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为自己疏忽观察而感到后悔不已。在眼前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行驶当中的注意力明显不够集中，他未能及时发现那位男士，结果酿成了事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示一些喜欢跑步健身的朋友们，跑步的宗旨是为了让人们拥有健康的身体状态，可是进行跑步锻炼也要在安全的地段。如果在车道里面跑步，会形成交通安全隐患，万一与行驶中的机动车发生了事故，不仅感觉不到跑步给自己的快乐，反而要经受一种伤害，这跟自己锻炼身体的初衷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1: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哪怕是出门买个菜。
2: 您多大岁数了，您？
3: 72。
2: 您看见我们，您也有意识的知道。
3: 我知道。
2: 知道得戴头盔。
3: 就是说买点菜就这么近，就不戴了。
4: 下午3点多，在石景山区鲁谷东街，这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看到在非机动车道内设岗检查的民警后，不仅远远停车，还想掉头逆行，被现场民警拦停后安全引导到路边。
2: 别往后跑，掉头跑，这不不要这样。你说万一后边有一车给您碰了怎么办呀？对不对？是吧？一定要记住，下回想着戴头盔。
4: 骑车人表示，自己出门买菜，想着距离近就没戴头盔。民警耐心对他说明了头盔的重要性。
2: 自己说路上面滑摔倒了，咱受伤了，但头部保障安全了，是不是咱就没有那么大危害了？
4: 鉴于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处罚。电动自行车受到车型特点的局限，对于骑车人的保护十分有限。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保护骑车人的头部，减轻事故伤害。可对于这个可以保命的安全装置，有些骑车人却并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
5: 头盔这儿挂着咱都不戴，头盔挺好看的，保护头部安全，是吧？这天儿也没有夏天那么热了，对吧？该戴咱们戴。
4: 这名骑车人的头盔就挂在车上，却没想着戴在头上。除此以外，民警还指出了他的另一项违法行为。
5: 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不要走机动车道的。你这个说白了，说那什么点儿，咱这个是肉包铁，人是铁包肉。碰一下他没事儿，咱这个疼了，对吧？然后各行其道，什么车走什么道。
4: 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加之驶入机动车道，民警依法对骑车人的两项违法行为做出了合并处罚。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进行2元的罚款。
6: 第二项，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对应进行2元的罚款，两项违法行为总计罚款40。
4: 北京台报道。
1: 可能平时我们很注重养生，买了不少补剂保健品，可偏偏在生命安全这件事上选择侥幸，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除了安全头盔啊，还得注意车牌的问题，比如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牌儿，开的却不是，怎么讲呢？
7: 您知道您这是电动摩托车吗？
8: 不知道。
4: 早上8点多，民警在华东桥路口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车辆的外观与一般的电动自行车明显不同，车架号也揭示了车辆属于机动车的真实身份。
7: 咱看下边这个车辆识别代码，字母跟数字混合的编码，就属于电动摩托车，需要摩托车驾驶证的。而且咱后边的牌子应该上金币的黄色摩托车牌子。
8: 我是农民工，我哪知道这是？我是借人家。
7: 从哪买的车呀？借别人的车。
8: 嗯，对。
7: 啊，他也没跟您说这是电动摩托车。我跟您说啊。
8: 这是我打工的。
4: 经过民警讲解，骑车人才意识到自己从他人那里借来临时代步的这辆车属于摩托车，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而他并未取得驾车资质。
7: 车能骑多快啊？
8: 我那么骑多快不？有啥这人多，我也不敢骑快啊。
7: 车只能给您暂扣了先啊，好吧？回去跟您那朋友也说一声，因为什么扣的您，好吧？15天之内到泸州交通队接受处理。
4: 最终，民警暂扣了这辆摩托车，并传唤骑车人以及车主到交。

0: 交通队说明情况，接受进一步处理。对此，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借车或买车时应保持谨慎，关注一下车架号和车辆合格证，确认车辆属性，出门心里踏实，也是对自己的出行负责。北京台报道。
1: 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借来的，对于车辆身份都要严肃认真对待。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还有禁限行的规定。下面这位呢，因为自己的轿车限行换成了摩托车出行，可这摩托车也不该开到这儿。
2: 晚上属于环路不能走这个摩托的。
0: 上午9点多，执勤民警在杏石口下五环匝道处开展摩托车违法专项查处工作，两辆闯入五环主路的摩托车先后被民警拦停。
2: 今天车限号是吧？
3: 对，人换摩托车就忘了这茬了，从那边直接上来了。
2: 平常开车忘了这茬了。
3: 对，是我的问题，我认。
0: 经民警了解，这名摩托骑手是典型的 B 限行、忘禁行。因为私家车当天尾号限行，便临时换骑摩托车代步，可他却忘记了五环主路全程禁止摩托车驶入的规定。
4: 五环主路行车就不安全，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好吧？
3: 好的好的，过来我还真没看见，要不我说干什么呢？
0: 第二名被拦停的摩托骑手坦言，自己行驶时没注意观察路面标识，没能及时看到禁行提示，这才误入了五环主路。
4: 咱们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行标志指示了，依据道交法第90条有一个100元记分的处罚啊。下回您看清路，咱们就不要到五环主路上骑行了啊。各个五环路口都有明确的这个摩托车禁行的标牌，观察好咱们相关的禁止标志以后，不要进入五环主路行驶，也是为了确保咱们各位驾驶员的安全。
0: 五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密集，摩托车防护性差，一旦发生事故，伤亡风险极高。禁止摩托车驶入的规定，正是为了确保骑手们的出行安全。此外，针对摩托出行，民警提示广大骑手，严格遵照车辆的禁限行规定，出行时注意路面标识，佩戴好安全头盔，同时注意，摩托车作为机动车，同样也受尾号限行管控。北京台报道。
1: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记录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红灯停，绿灯行是最基本的交通规则。然而有些驾驶人、骑行者心存侥幸，抢行闯红灯，无视信号灯指示，瞬间就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先来关注闯红灯的违法案例。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区长景街，一车辆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是红灯，其他车辆都在规矩等灯，唯独这辆车丝毫没有减速，直接冲了过去。这种无视交通信号灯存在的违法行为，是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漠视。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我们来看第二个闯红灯的案例，同样是发生在朝阳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建国路，一辆摩托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在路口，其他车辆正在规矩等灯的时候，只有这辆摩托车不管不顾地闯了过去。经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违法情况属实，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抢几秒红灯换来的是极大事故风险，信号灯就是安全防线，无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严守信号指示，杜绝闯红灯。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发生在海淀区定慧桥。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通行。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正值晚高峰，车行缓慢， 左侧这辆黑色小客车直接压着白色导流线，从旁边强行加塞儿往车流里面挤。这种导流线区域是禁止跨越，不允许变道加塞儿的，强行穿插极易发生剐蹭事故。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驾驶员对自己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予以承认。民警对司机依法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那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6: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5: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了两起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心存侥幸闯红灯是对生命安全的漠视。信号灯约束的不只是通行秩序，更是生命安全，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请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信号灯指示，守住出行安全底线。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广告之后一起关注一起事故，事发当天在白云路附近上班的杨女士到单位之后啊，眩晕不止，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的同时呢是询问缘由，可是她的记忆却断断续续，怎么都想不起来其他的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起事故，事发当天在白云路附近上班的杨女士到单位之后啊，眩晕不止，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的同时询问到缘由，可是她的记忆是断断续续的，隐约记得自己撞了车，其他的都说不出来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母亲被撞了，具体情况不清楚。下午4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接到了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
8: 报警时就说她母亲在上班的途中，具体那个位置她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就说她母亲发生交通事故了，但具体是自己撞的还是说是被别人撞的都说不清楚。
0: 报警人是伤者杨女士的女儿，事发当天人在天津，从母亲口

0: 具备着摩托车的驾驶资格，所以呢也涉及到一个准驾不符的这个违法行为。
1: 闯红灯、挪用其他车辆号牌、准驾不符、肇事逃逸，这场交通事故撕开了一连串潜藏的安全隐患，王某也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后果。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重庆的高速路上，一辆厢式货车追尾工程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在方向盘和座椅之间，动弹不得，车流不断，救援空间又有限，那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呢？来看看。
1: 事发时正值雨天，路面湿滑，一辆厢式货车追尾前方工程车辆，货车驾驶室因撞击变形，驾驶员下半身被卡在方向盘与座椅之间，动弹不得。
3: 是内环上面车流量较大，完全变形了那里面。
1: 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救援人员在设置现场警戒、疏导交通的同时，立即利用破拆工具对变形驾驶室实施破拆施救。经过20分钟的紧张救援，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将受伤司机移交给现场医护人员。经初步确认，驾驶员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
2: 雨天跑高速最怕什么？路面积水、轮胎打滑、方向盘不听使唤。在江西赣州境内的南韶高速，一辆小轿车就这样失控的撞上护栏。这雨天行车到底应该怎么开才安全？
1: 中午1点左右，高速交警接到报警，在南韶高速赣州境内，一辆小车撞上了护栏。
4: 因为原来没下雨，它突然一下的，加下来那个100的时候，它突然的话呢往右，它突然那方向盘的幅度。
1: 高速交警提醒，雨天高速行车，积水容易造成轮胎打滑，司机视线也会大打折扣，一定要记住降速、控距、亮尾，万一车辆打滑，千万别猛打方向或者急刹，松开油门，稳住方向盘，等车子恢复平稳再继续开，别心存侥幸开快车。
2: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江西的这位司机出事之后啊，真哭了，赶路心切，硬扛着疲劳开车，结果车在高速上直接翻了，关键是一家三口都在车上。那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来看看。
1: 事故发生在济广高速抚州金溪县境内，视频车辆剐撞中央护栏后直接甩尾侧翻，整个车子四脚朝天，车内乘客惊叫连连，车外玻璃碎片飞溅，万幸一家三口只是轻微受伤。
5: 就是疲劳了。
6: 你现在后怕吗？
5: 后怕，这后怕。
6: 真的，一家人在车上。
5: 都在车
6: 上。啊，老婆孩子都在车上。你如果真的出个啥事，是吧？不要哭哈，哎呀，我眼泪都要出来了。以后一定注意，不要疲劳驾驶。
1: 民警表示，赶路再急，也别硬撑着疲劳驾驶，千万别侥幸。
2: 晚上10点，在沪昆高速江西宜春段快车道上出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而且还是逆着车流走的。民警赶到之后会怎么处置呢？
7: 别动，别动，往那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天哪，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跑到高速上来了呀？你听我讲啊，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上来，你是说从宜春收费站上来的，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这是高速公路。这种电动车是不能上高速公路的，而且你在快车道逆行，人家车子撞到你怎么办？
1: 晚上10点，民警在沪昆高速宜春境内发现这一险情后，立即把人和电动自行车转移到应急车道，并安全带离高速。
8: 车子已经给你搞下来了，啊，咱往下走，继续走，我们就不要再上高速了，好吗？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节目开头我们还在说路面雨洒的危害，下面的公共视频中就出现了类似的一幕，路面中竟然出现了花盆，好好的路上怎么会出现花盆呢？来看看。
9: 这里是早晨6点多，岳各庄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两个塑料筐。据报警人讲，其他那些洒在路面上的东西像是一些塑料花盆和泥土，此时造成雨洒的车辆早已经离开了现场，而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面对这些花盆、塑料筐和泥土的时候，心里充满无奈，只得小心地绕行。工人们赶到现场之后，把这些散落在四周的花盆装到那两个塑料筐里，而后再用铁锹把这些泥土铲干净。司机朋友们在运送货物时，要认认真真地把货物装好，不要给路面上造成任何的隐患。 上午10点多，在官园桥上的二环主路里，一位男士不知从哪里闯了。

0: 进来，他沿着最外侧的应急车道不紧不慢地向南走去。真不知道这位男士闯进主路害不害怕，而行驶中的司机们呢，在看到那位男士之后，尽可能地和他保持安全距离。最终，这位男士从一处主路的入口处走了出去，主路绝对不是行人朋友们能够涉足的地方。如果不计后果，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迟早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晚上12点多，在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里，此时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撞进了主路中间的隔离带。一辆救护车已经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受了伤。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一辆厢式货车与这辆白色小客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失控的白色小客一头压进了路中的隔离带，在这个过程中又跟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小客车出现了剐撞。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们被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被迫减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另外一起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事发之前，一辆小客车刚刚由中间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而一辆出租车自南向北开过来后，因为速度快，采取措施不及，撞上了前方行驶的一辆小客车，而后又把那辆并进最里侧车道的小客车顶得横了过来。据了解，这三位司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的磕碰伤。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三起事故很快发生。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自己的车横着身子冲上了主路辅路之间的隔离带。所幸这位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莲花桥南侧连续发生的三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在夜间驾驶车辆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谨慎小心的驾驶状态，注意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看清楚路面上的情况。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才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一起特别关注朱雀飞天。
1: 昨晚，来自北京的商业航天公司蓝箭航天采用一箭十星的方式，将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也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十次飞行。
2: 昨晚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发射工位点火升空，采用一箭十星方式，将国星宇航、星时代39星、星时代44至50星以及蓝塔智能光船0304星共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这次这个任务呢，我们定位是一个拼车任务。我们会看到两个这个主要的卫星单位啊，以这个算力星以及高精尖技术的一个技术试验星为主。那么两组星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尺寸重量都不小。那这次拼车任务呢，是朱雀二号遥四运载火箭执行咱们国家的一个新型的商业航天里面的新的领域，算力的领域，提供拼车发射服务。
2: 星时代39星以及星时代44至50星是国星宇航星算计划02组的首批卫星。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太空 AI 公司，入轨后将开展高性能计算载荷、星地、高速、激光通信等技术验证。光传0304星是由蓝塔智能面向卫星组网关键技术所研制的新一代激光束传试验星，将围绕大口径、高速激光通信、新型太阳翼能源系统等核心技术开展专项在轨验证。
3: 研制上面，特别像朱雀二号这样的两型的这个双低温火箭液氧甲烷的技术线，那么它呢可以在低轨就已经实现6吨的运力，500公里太阳同步已然可以实现4吨的运力啊！我们一定要让它赋能到整个行业，发挥到低成本运载火箭的全部能力。
2: 此次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采用拼车的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任务完成仅29天。舰体外部除展示客户与蓝箭航天的标识外，还喷涂了航天员熊猫萌蓝及微博热搜的彩绘。蓝箭航天表示，未来还将拓展火箭用途，创造更多社会各界跨界携手航天发射的机遇。北京台报道。
0: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这次发射的火箭的舰体特别的亮眼。本次任务当中，蓝箭航天携手北京动物园，在舰体上喷涂了航天员熊猫萌蓝的主题彩绘，
1: 以文化符号为载体，通过跨界传播，激励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关注航天事业，并积极投身航天领域。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候鸟迁徙。
1: 近日，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在官厅水库监测到了抵京候鸟的先头部队。
4: 大天鹅呢是9只，小天鹅呢是5只，灰鹤呢是34只，豆雁和鸿雁呢分别为40多只左右，其他雁鸭类种群呢正在陆续上升中。
5: 今年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已抵达官厅水库，相比往年，今年的迁徙部队略有不同。往年先头部队大多是体格强壮的候鸟，但今年抵达的候鸟以家庭为单位，既有成鸟，也有幼鸟和亚成鸟。它们的精神头、毛色都不错，甚至有几只小灰鹤个头超过了家长。
4: 呼吁更多的观鸟爱好者、拍鸟爱好者呢，离鸟群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们飞过来非常的辛苦。
5: 北京台报道。
0: 是啊，鸟类迁徙很辛苦，除了特别关注，更要特别保护。
1: 我们来关注北京顺义警方近日破获的架设粘鸟捕粘网捕鸟案。
6: 这一横片是有几个网？这一边整片是3个网是吧？这是发出鸟叫的东西，都活着了，好几只呢。像这儿还有，那边还有。
7: 8张长10米。

0: 便在平台上申请线上退款，同时组织人员联系平台客服申请人工线下退款。同一店铺线上线下同时申请退费，会出现重复退款的情况。
1: 我们依托景企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和企业对接，通过梳理异常充值订单、比对退费记录等措施，精准锁定以彭某、莫某某二人为首的在我市网络平台恶意重复退款、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非法牟利220余万元。
0: 在充分掌握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的基础上，九月底，北京警方调集精干警力，分赴境外多省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将彭某、莫某某等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2: 您是公安局的，
3: 对，
2: 我找你什么事儿，知道吗？
3: 知道。
2: 什么事儿？简单跟我说一下。
3: 就是在网络上那种，也算是虚假吧。
2: 嗯。退了几次？
3: 3-4次吧。
2: 嗯，总共获利多少钱？大概多少钱？你每次退多少钱？
3: 几万块钱，
2: 退了4次。
4: 该团伙成员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犯罪团伙14名成员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0: 同时，北京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友，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规则漏洞不是牟利工具，更不是犯罪借口。
1: 恶意利用平台规则重复退费已涉嫌犯罪，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数额较大的将面临刑事处罚，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如发现身边有人组织或传授此类退费教程，请及时向平台或公安机关举报。
0: 北京台报道。
5: 路面雨洒不仅破坏环境，更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如果雨洒发生在高速路上，情况就更为严重。
6: 近期，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在货运雨洒专项打击攻坚工作中，接连查处了多起高速路雨洒案件。
7: 2026年6月2号，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匝道上演惊险一幕，大面积涂料洒落路面，形成一大片湿滑难腻的危险区域。
8: 非常严重，这现场特别粘稠，完了车辆走在上边，后续的车辆走在上边，极易打滑的，它应该固定在这车上，就是比如说边上弄着槽帮了，完了之后固定好了。
7: 7月23号，在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一根未捆扎牢固的原木从货车脱落，直接占用一条行车道，后面的货车紧急避让才勉强躲过。两起险情均由路产养护单位巡检及时发现，但涉事车辆都已经驶离了现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调取监控，精准锁定嫌疑车。其中，原木雨洒案件涉事的车辆为河北号牌。执法人员依托经济执法协同联动机制，向河北属地部门发起协查，实现跨区域案件闭环处置。
8: 我们按照法律法规对他进行了4900元的刑事处罚，同时我们将这视频也给当事人进行普法宣传。
7: 高速雨洒隐患屡禁不止，源头管控漏洞不容忽视。7月31日，东六环路再次出现货运雨洒拥堵险情，一辆货运车辆装载的泡沫模具捆扎松散，行驶过程中物料大面积散落，铺满多条行车道，不仅严重污染路面，还直接阻断通行，造成路段大范围交通拥堵。执法部门启动线索发现、精准打击、溯源追责、成本追偿全链条执法模式，除对驾驶人处以4900元罚款外，还深挖源头管理漏洞，对涉事运输企业处以2000元罚款，进一步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9: 公安的那些血量摄像头都可以捕捉这些雨洒的瞬间，然后会后续的话为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支撑。
7: 梳理近期多起高速雨洒案件，不难发现，所有事故都存在共性隐患。多数货运驾驶员出车前敷衍检查，对货物捆扎固定防护工作流于形式，心存侥幸，最终给道路通行埋下巨大隐患。散落的木料、涂料、泡沫等杂物不仅磨损、污染公路基础设施，更成为高速行车的致命障碍物，严重威胁群众出行安全。
10: 通过开展集中夜查，加大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的勤务力量，运用非现场执法的手段等各种方式，强化路面执法的监管，做到雨洒类的案件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7: 自2026年5月15号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动交管，通过集中夜查、以案溯源、科技执法等多元举措。

0: 措，深入推进道路移撒联合执法工作。截至9月底，多部门累计开展集中夜查51轮，现场查处案件3013起，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191家，查处相关违法行为450起。北京台报道。
1: 继续关注交通安全，我们说安全是头等大事，而安全要从头做起。
2: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我们来关注北京石景山交警的执法现场。
3: 您多大岁数了，您？
4: 72。
3: 您看见我们，您也有意识的知道？
4: 我知道。
3: 知道得戴头盔。
4: 就是说买点菜就这么近，就不戴了。
0: 下午3点多，在石景山区鲁谷东街，这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看到在非机动车道内设岗检查的民警后，不仅远远停车，还想掉头逆行，被现场民警拦停后安全引导到路边。
3: 别往后跑，掉头跑，这不不要这样。你说万一后边有一车给您碰了怎么办呀？对不对？是吧，一定要记住下回想着戴头盔。
0: 骑车人表示，自己出门买菜，想着距离近就没戴头盔。民警耐心对他说明了头盔的重要性。
3: 自己说路上面滑摔倒了，咱受伤了，但头部保障安全了，是不是咱就没有那么大危害了？
0: 鉴于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处罚。电动自行车受到车型特点的局限，对于骑车人的保护十分有限。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保护骑车人的头部，减轻事故伤害。可对于这个可以保命的安全装置，有些骑车人却并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
5: 头盔这儿挂着咱都不戴，头盔挺好看的，保护头部安全，是吧？这天儿也没有夏天那么热了，对吧？该戴咱们戴。
0: 这名骑车人的头盔就挂在车上，却没想着戴在头上。除此以外，民警还指出了他的另一项违法行为。
5: 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不要走机动车道的。你这个说白了，说那什么点，咱这个是肉包铁，人是铁包肉。碰一下他没事儿，咱这个疼了，对吧？然后各行其道，什么车走什么道。
0: 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加之驶入机动车道，民警依法对骑车人的两项违法行为做出了合并处罚。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进行2元的罚款。
6: 第二项，
5: 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进行2元的罚款，两项违法行为总计罚款40。
0: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流感疫苗。
2: 流感疫苗接种季又到了，但是一说到打疫苗，很多人心里就犯嘀咕，去年打了，今年还要打吗？还有人纠结什么时候打效果最好。
1: 这里呢，再次强调，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别嘀咕，别纠结，咱们请教专业人士。
7: 我们北方的这个流感开发季一般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所以作为我们这个预防流感来说，我们是建议9到10月份就把我们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好，因为流感疫苗的产生抗体呢还大概需要2到4周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早接种，维持一个有效的那个疫苗的抗体呢，能保护好我们整个的一个流感季。那如果即便错过了这个9到10月份呢，在整个的秋冬季，我们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也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接种早预防。
8: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医院的成人免疫接种门诊，那么在这个早上8:30的时间，能够看到在这边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是前来咨询以及接种我们这个流感疫苗了。
9: 家里有小孩，就是大人接种更安全一些，早接种早预防嘛。
10: 我是第4年打这个疫苗。预防就是少感冒少生病。
11: 我从去年开始就打，尽早打上，然后可以尽早保护预防一下。
8: 医生表示，根据国家卫生组织匹配到的当前全球流感病毒的流行特征，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
7: 今年咱们北京的一个市场上流感疫苗呢是3价，3价呢大概有2种，一种是3价的灭活疫苗，它比较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所有的人群，像儿童啊、老年人呀、慢性疾病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所以它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其次还有呢，就是3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这个疫苗呢适合于3到17岁的健康青少年。它的特点是呢，不需要注射啊，鼻喷剂型，很方便，不痛苦。但是像孕妇啊、哮喘呀这种有免疫那个功能低下的人群呢，是不适合接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年龄和个身的那个特点来去选择对应的一个疫苗去进行接种。
8: 那么对于往年或者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

0: 市民来说，今年还需要进行接种吗？
1: 非常有必要再打的。一个是我们流感疫苗的这个变异性很强，去年的毒株跟今年的不一样。那我去年按照这个毒株的那个疫苗呢，对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呢，抗体的效果就是很有限、很局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流感疫苗，它这个抗体的维持的效果时间很短啊，仅6到8个月，一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当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
2: 我们家孩子在附近上高中，然后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体质挺好的，就算了不打了，漏了一年就结果就感染上了。确实挺严重的症状，去年头疼欲裂，发烧发高烧39度多，然后今年就学校就是三剂疫苗，赶紧给他报名让他打上了。
0: 不过有的市民也提出了疑惑，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1: 每一个疫苗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重型还有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我们这个需要因为流感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风险。
0: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今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
3: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
4: 这是不是意味着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5: 三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2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6: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这回的关键词水洗鸡蛋。
4: 不久前，辽宁沈阳一家3口因食用了水洗后放入冰箱存储的鸡蛋出现食物中毒。这水洗鸡蛋一个看似平常的动作，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隐患呢？
7: 日前，辽宁沈阳一家3口因食用水洗后放入冰箱储存的鸡蛋出现集体食物中毒，引发全网热议。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时发现，很多人把鸡蛋买回家后并没有清洗的习惯，但是当被问及鸡蛋买回来后是否应该清洗时，大多数人表示并不清楚。
8: 不是鸡蛋咱们买完了拿回家之后会用水洗一下再保存吗？
9: 不会，因为我觉得鸡蛋都洗过的，现在买的鸡蛋都很干净。我不会洗，
10: 因为家里有小孩，然后为了孩子们吃的鸡蛋比较新鲜，都买那种盒装的打包的很好的鸡蛋，拿回来之后呢不会洗，就直接就从盒子里放到了冰箱。但是我们家老人有的习惯就是一用鸡蛋之前一定要洗一下。
11: 用水洗这个我还真，我觉得应该直接放冰箱就可以了吧。
12: 这个没有了解过，但是感觉它有毛孔，可能洗完之后是不是会渗进去一些脏水，反而是不太好。
10: 因为本身就是可能经过这么多层的运输，会有一些细菌啊什么的，然后你去清洗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健康的。
7: 用水清洗鸡蛋究竟是更卫生还是更容易滋生细菌？其实想要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鸡蛋的构造说起。
13: 鸡蛋表面它自带一种交互膜，它就是胶状的膜，它这个护字就是保护的意思啊，就是它鸡蛋刚产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膜是湿的，然后它在几秒钟之内它就干了，然后就形成一层膜覆盖在这个气孔表面。
7: 鸡蛋表面自带的交互膜难以用肉眼看见，但是能够有效防止细菌的入侵，而用清水清洗后就会破坏掉这层交互膜。将清洗过的鸡蛋重新放回冰箱里，极易滋生沙门氏菌，引发食物中毒。
13: 我们知道那个气孔是鸡蛋自身就有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我们鸡蛋在刚产出来的时候，这个交互膜把气孔覆盖住以后呢，就相当于就是它 水气交换可以正常。

0: 的进行啊，但是细菌你要想进去的话是比较难的。
1: 鸡蛋买回家后不用清水冲洗才是正确操作。在食用鸡蛋时，也有细心的市民会发现，有的鸡蛋浓蛋白多，有的蛋白就稀一些，不同鸡蛋的蛋黄颜色也不一样，这些会影响食用吗？
0: 温度高的话，它那个浓蛋白可能就稀化了。大家一打开看见，觉得哦，这个蛋白全是稀的，觉得有一点儿这个心理上觉得不那什么，但事实上对食用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如果说我就喜欢那个蛋白浓稠的蛋，那么您就放在低温下。就是蛋黄呢，它完全取决于营养，你给这个鸡吃什么，就是饲料里有什么，它就呈现什么颜色。蛋黄的颜色的确是跟新鲜程度没有关系的。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今天呢是个特别时间，国际盲人节。
3: 在人们的印象里，视障朋友的生活总会有诸多的不便，做事出行都要小心翼翼。但是接下来，这位00后的全盲博士却打破了这个固有的认知，他用努力证明，人生从不会被任何标签定义。
4: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位盲人，00后的计算机博士。采访前，我想一个盲人，他应该走得很慢，总是小心翼翼，需要被人照顾。
5: 你好，我是崔倩。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对，
6: 你好。
5: 在这儿。
6: 不好意思啊。
7: 我以为你会带着你的那个智能盲杖。
6: 我们那个产品还在开发过程之中，就还是我还是对它不是很满意。这个其实是我们出行的日常，就是我必须得打到它，我才知道这有东西。
4: 他正带领团队研发一个盲杖辅助装备，帮助盲人找门、认路口、变红绿灯，破解最后10米的难题。这个项目前不久刚刚获得了戴森设计大奖中国赛区的冠军。
6: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是不知道斑马线的位置在哪儿的，对，也不知道红绿灯在哪儿。比如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楼的话，我能够用导航，就像您刚才一样，能够导航导到那个客运楼下面。但是结束的时候，您距离那个门是不是肯定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这个产品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电路板，然后会有蓝牙模块、WiFi 模块，然后以及一些震动的模块。我们这个使用的过程之中，它就是直接这样打开，然后这样可以直接使用。
7: 这个盲杖会扫得特别快，你的这个摄像头它还能看到吗？
6: 对，
7: 这都是虚影，会不会？
6: 这个是我们要去处理的问题。对，我们要通过算法去处理的问题。
7: 现在最大的痛点是硬件还是软件
6: 啊？那其实还是软件，硬件上面我们应该2-3周左右就能够做出一个可用的版本来，但是软件上面其实还有很多要克服的点要去做。
4: 真的很难以置信，一个全盲的人是如何写代码的。
6: 这个在常人看来是个问题，但在我们看来它不是一个问题。每次买完电脑就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光标键的分布，然后以及这个功能键的分布。我如果几天不写代码，我就觉得我想写代码。会不会觉得和想象中的视障者不太一样？
7: 你走太快，
6: 我走太快了。大部分视障者走的都不慢，其实。
7: 我觉得的视障者应该会更
6: 顾及更多一点。
7: 好像大大咧咧的。
6: 我很钝感，靠边小心车。其实本质上视障者也是人嘛，人就有很多种的人，视障只是其中一个标签而已。
4: 原来我们对盲人的刻板印象错得太多。
6: 大家会觉得触觉很灵敏，但其实触觉很灵敏的视障者是先天的，或者说从小接受过盲文训练的这些视障者，他的手指上的精细触觉会很灵敏。但是如果是后天失明，或者说没有接受过这种盲文摸足的训练的视障者，他的触觉和大家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依赖听觉获取信息，但并不代表我们的听觉在数值上会比大家高很多。比如说我自己，我对于声音在什么位置相对灵敏一点，但是我对于音色就非常的不灵敏，我经常会把人的声音给听混。我是3岁的时候的高度近视，然后8岁的时候基本就完全失明了。我们家庭条件其实非常一般，我印象中还有大海的样子，因为我6岁的时候当时快上学了，然后也是当时一直在医院做手术，反复的做手术，花了很多的钱，就我的主治医生可能有点不落忍了，然后就跟我父母说这个孩子这个眼睛再治基本也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们不如多省点钱，趁他还能看见的时候去看看大海啊，看看山草原之类的。然后父母当时就不工作了，带着我出去玩了一圈，那些场景我基本还都记得。我父母发现我视力可能真的无法恢复之后，他们就教我怎么去打扫卫生呀，然后做饭呀，各种方面他们都会去教我。他就是想着说，如果

0: 我自己去生活，我必须得能够生存在这个社会上。很多视障者的家长可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独立出行，就算视障者他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家里面很多人是不允许他出去的，很不放心。但我父母这一点就做得比较好，他刚开始是允许我在家周围去行动，然后后来就允许我自己慢慢的去走。刚开始几次我父母有时候也是跟着我去走，就因为有一次我发现我坐公交车，然后下了公交车我爸突然就出现了，所以我猜测可能有时候他也是跟着我在走。
1: 2019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对绝大多数视障学生来说，这是一条安稳的路，毕业做推拿师，月薪稳定，衣食无忧。但孙炳赫偏不，他要跨考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
0: 我应该连续了十几所、二十所学校，就985、211，我基本都问了一遍。然后其中应该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是能够接受和一不能接受的。但是态度那么顺畅的，除了北邮就是北工大，就这两所学校是最顺畅的。
1: 没有盲文教材，他就在网上搜资料，用图像识别技术把文字公式转成可以读屏的格式。尽管很努力，却失败了。
0: 第一次考研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说那你学了其他专业又怎么样，你到底能不能让自己生存下来。因为学针灸推拿，针推不是一个不好的专业，我自己也不抵触做针推，只是相比于针推我更喜欢卸软件而已。针推可以给我们带来比较安稳的一个保障。
2: 大家觉得这已经是很好的一个
0: 对呀。
2: 但是你居然觉得你第二次肯定能考上。
0: 对，因为第二次我这个稍等啊，
2: 这是篮球场。
0: OK， 我得靠个边，否则我有点失去方向了。就
1: 在他的字典里，失败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调整方向的信号。
0: 你只有能调整好自己面对失败的心态，你才能够更有机会去赢。人生至暗时刻还是失败， 它不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它暴露了我的问题。那我觉得只要是能够总结出这些信号，找到这样的问题，那就距离成功更进一步。只要你还想做这件事情，那失败它就只是一次调整的机会。
1: 今天跟他走了一路，我们没有提到残疾人这三个字，因为我发现他和我们没什么不一样，会为写代码着迷，会为考研较劲，会想念海边的风，会拼尽全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0: 视障只是视障者身上的一个标签而已，其实大家还是非常鲜活的、鲜明的人。就是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应该是视障者自己来说，而不是大家觉得能不能做就给一个盖棺定论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不应该被定义，视障者的人生也应该有更多样的人生选择。
3: 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在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锦湖一居一区，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超1000辆，但充电桩却不足100个，充电难是居民投诉的热点。
5: 了解了热点，再说难点。这个小区是个回迁小区，小区居民来自5个自然村，5村混居，遇到问题如何协调是个难题。请看今天的借宿即办。
6: 近1000辆车不足100个充电位，
7: 你账冲着呢被别人拔了，那人家肯定是有急事啊，咱也不能骂呀，是吧？有的人家张嘴就骂，咱们不骂。
6: 家装充电桩，5个回迁村混居，资金该谁出？
8: 我不同意，长子村的钱就都归长子村花，我不同意。
6: 混居小区的充电困局，借宿即办马上播出。
9: 这个就不是捡了1次2次3次吗？这3个胶带就自己接的，这个现在就越来越短了。买一个充电器60块钱，我肯定很气愤的。你走到这儿一看捡了，走到这儿一看就捡了，我也不碍别人的事儿。
6: 家住房山区青龙湖镇锦宏一居家园一区的王女士，打搬进来那天起就没少为电动车充电的事儿糟心。她拉的充电线和插线板在小区里充电，前前后后被捡了5次，到第5次她实在忍无可忍，直接报了警。
9: 警察看了那个监控以后，他就是走到这儿以后就这样就过去了，你就看不见人。 他走到那边，你也不知道他是充电还是什么，他就过去了。
10: 警察到我们物业总控室，跟着一起调监控，确实有人戴着帽子戴口罩，晚上一两点钟的时间给他那个充电器搅了搅毁了。
11: 为什么他要把这帽子戴上，把口罩勒上？他就是有病人来的。
12: 要平常人，咱们就该怎么着怎么着。
13: 能看见一个黑影。
6: 由于事发深更半夜，对方又戴了帽子和口罩，可谓全副武装，有备而来，最终没能找到肇事者。
9: 报完了之后呢，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有出现过。就我自己报警了，还有好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报警啊什么的，我也不想拉线。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办法，他晚上的时候，他全都有充电的有。
6: 锦湖逸居家园一区是十个地块里第一个搬迁上楼的，其余九个地块的居民也在继续回迁。

0: 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
1: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10月12号，2026北京接促集办改革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当天上午，由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共同承办的精细精致、精致范式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平行论坛举办，与会嘉宾就城市精细化治理展开深入交流。
1: 论坛上，理论和实务专家们齐聚一堂，深刻探讨了我国及全球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言献策。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从制度精致、数值精致、全域共治、文治相融四个维度，阐述了东城区深化接促集办改革、推进城市精细治理的思路举措。东城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刘胜国主持。在主旨演讲环节，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围绕城市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在论坛成果发布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院长张毅发布了城市治理路径探索北京经验和城市治理研究两项重要研究成果。在论坛圆桌座谈环节，六位国内外政府部门代表及专家学者集合各自在城市治理、热线服务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交流。
2: 我觉得这样一场论坛啊，对于我们的城市治理现代化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从东城区的很多的接触接办改革的事项来看啊，我把它提炼为已经初步显现了智能时代政府的新形态。目前比较显著的特征，它还是一种网络的逻辑，还不是一种生态的逻辑，所以这个方面，民众、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对于我们来提升、改善这场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我觉得我们东城区的这种推动城市更新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实践范本。我们说我们如何来理解城市更新，那其中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说，

0: 会即将在西城区开幕，今年的活动有着怎样的亮点？走进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提前了解。
1: 据发布会现场介绍，本届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和往届相比，今年论坛年会呈现三大亮点，更加聚焦服务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大局，更加聚焦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聚焦服务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论坛年会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国家金融改革发展政策，还将有100余项金融成果在论坛年会期间集中首发。此外，配套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活动，通过专题路演、一对一洽谈等形式，让论坛的成果优势转化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产业实效。
1: 据了解，本届论坛年会采取主论坛加平行论坛加专题大会加配套活动的活动框架，计划举办主论坛、平行论坛共21场议题活动，及金融科技大会、保险大会、投资大会共3场专题大会，共设置香港、伦敦、巴黎、多伦多、内罗毕5个境外分会场，期间还将联动文商旅体资源开展配套活动，提升市民参与感与论坛活力。作为国家开放发展的重要平台，金融街论坛创立于2012年，今年将举办第15届。迄今为止，累计开展投融资对接1000余次，2025年现场意向金额超10亿元。自2020年以来，落地各类成果约400项，推动10多家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落地，签署40多项重大合作协议，被誉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风向标，持续发挥着国家级政策宣传权威发布平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平台、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发声平台、国际间金融交流合作平台的作用。
0: 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在东城区龙潭中湖公园举行，1780名跑者用脚步丈量公园秋日美景，尽享运动的快乐。
1: 随着发令声响起，参加活动的跑者们沿着龙潭中湖公园环湖赛道迈开步伐，奋力奔跑。当天活动分为2场进行，共有一千七。

0: 度也不敢压太快，是吧？
1: 保证这个车再不要再停了。
2: 为了是小孩子嘛，他这种情况又分多秒呢。
3: 小玉儿的爸爸喊，而他的无尿状态也已经持续了近37个小时。根据医生判断，要想术后完好保留小鱼儿的肾脏功能，那么小鱼儿就必须在接下来的11个小时内进行心脏手术，并取得100%的成功。
4: 我们现在到建德桥，现在我猜测是有事故，但是那有一辆车。
3: 原来是一辆银色 SUV 因事故占据了最内侧车道，导致路面车辆拥堵。在警车的引导下，救护车顺利通过位于北三环的第一个拥堵点。
4: 那这个到马甸桥的，马甸桥南有西城的交警等着接你带到，这个就是提醒，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3: 为了能更快速地到达医院，进入西城二环内后，北京交管局协调了西城区更为熟悉路况的西城区骑警进行引导开路。
4: 现在有西城的交警，他们来带路，他们路况会更熟悉。831那个已经西城的街上了，我
2: 还有3公里呢。
3: 而就在距离医院3公里的时候，主路的最外侧车道成为公交专用车道，并且还要疏解进入辅路的车辆，救护车遇到了更为严重的拥堵。
2: 警车警报也在响。
3: 在最前面的骑警立即观察身后的救护车是否跟上，并疏散交通，示意私家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0: 34毫升。
3: 此时暖箱里的小鱼儿插着呼吸机，裸露出的皮肤呈暗红色，额头浸满了汗水，他似乎在拼尽全身的力气争取生的希望。
5: 你别太着急，我们快到医院了。
3: 夏青还有一个大女儿，名叫西西，今年10岁。自从妹妹出生后，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6: 在我妈妈刚怀上的那一天啊，我看见就是有一只喜鹊，然后我妈妈说可能是我们家有喜了吧。结果呢，没想到去医院一检查，真的怀上妹妹了。
3: 为了迎接新成员，爱画画的西西还特意准备了礼物。
6: 这是给我妹妹画的，因为今年是兔年，这边还有只兔，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点，这个是柿子，事事如意，这个是出生前画的。
3: 为了妹妹能平安，西西天天对着许愿瓶许愿。
6: 许愿瓶，还是希望妹妹平安的，我就抱着她这样闭住眼睛，然后呢，我就搁那儿许愿。
3: 颠簸，一夜未曾休息的护士下意识地赶紧扶住暖箱，生怕小鱼儿的生命体征出现丝毫的闪失。而此时，阜外医院的小儿恢复室已经准备就绪，等待着小鱼儿的到来。
7: 发现了之后，最重要是配血，十二分钟之后立刻抽配血，打一个白圈显示孩子名字，就把这个贴在那个配血的管上，然后进来那个麻醉科医生一穿上之后，抽了血立刻把这送下去。
8: 没呢，没
9: 呢。
8: 他打印不了。
9: 不是，我可以打个扫给他。

0: 给你发了一个那个办住院的那个信息啊，赶紧现在填上啊。
1: 哎，你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啊？啊，行，事儿嘛，你们就到了那个东南门，就有个那个特区门诊，然后从那儿直接上来就行。孩子现在状态怎么样？
0: 孩子现在心率是156，氧合是97，血压是454。
1: 哎，好嘞，那一会儿在门口我再等你们啊。
2: 终于，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救护车于14:40到达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程1200公里，行驶12个小时40分钟。
0: 来，准备走。

0: 担心。
1: 他们通过绿色通道紧急为孩子做术前评估，
2: 成功了啊！不要激动，哎，到这儿了，动了单了，坚持住，行吧。孩子做完手术回来了，给我们说一声啊。
3: 小芬平安顺利的送到指定地点，
4: 如释重负了吧？现在
3: 如释重负。
5: 我们也看到了小家伙已经平安到达医院，我们也放心了。
6: 弹很多，
1: 三吸一口吗？小鱼儿一进入恢复室，医生就发现了他的紧急情况。
6: 这都气道都堵上了，堵得太厉害了，直接就窒息了，送不进去气儿。
1: 经过处理，医生惊讶地发现，他这一路已经憋了太多痰，如果再晚点送入医院，很可能会因为痰多而发生窒息的情况。
7: 没啥了，可以了。
8: 那么也就是说，他已经呈现了一个危急状态，尽快的给他完善检查，我们争取在2个小时内实施急诊手术。
9: 就买那个一阶段的内放。
1: 因为出发匆忙，没来得及为孩子准备奶粉，看到女儿平安到达医院后，父亲顾不得自己一夜未眠，急忙想去医院附近，想为孩子买一罐奶粉。
10: 你好，你这边有奶粉吗？新生儿的，刚出生10天啊？没有。有没有奶粉卖？
11: 一瓶苦奶粉。
10: 啊，没有。这是老年人吃的。
1: 剩下的北京天变得很长，临近傍晚，高东依然热出了一身汗。
10: 这里边连个主动车都没有，哎呀，哎，走这么远找连个买奶粉的都没有。啊！一楼地下疯了，保安了也没说的不知道。哪里有的嘛，人生地不熟，跑来走了几条街都没找上奶粉。你问题啥都没拿，没拿奶粉。哎呀，哎。
1: 初来北京，高东并没有买到奶粉。此时女儿的手术即将开始，他立即返回医院为女儿签字。
3: 这个孩子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是从正中开胸，孩子要把这个胸骨劈开。
12: 知道了。
3: 我们要暴露心脏，我们要看到这些血管。那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脏要停下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让这个血液啊再回到全身去啊，让心脏自己再慢慢跳起来。

0: 池这边，
1: 血都到肺里边去了。
2: 刚才砸了一个心脏。
0: 它静止动脉缩窄血窄的地方只有一个毫米，就整个下半身就靠一毫米的血管在灌血，相当于下半身已经接近于没有血供了。这是它的救命血，缺血超过6分钟以上，下半身的脏器就会发生坏死。
3: 超声的结果让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感叹小鱼儿的幸运和坚强。这一路他靠着仅有的一毫米血流挺到了医院，在12个小时的转运路上，一旦整个主动脉全部封堵超过6分钟，就足以带走这个婴儿的生机。
1: 肺窄的地方就1毫米，室缺有8毫米，那个肾脏这个超声还没做，乳酸呢今天都没有查，肚子啊什么的都没有明显的那个腹胀，家主任正在穿刺呢，下边的那个血压还有40呢。
4: 肺血多，不往下供，很多血通过室缺全跑到肺里去。
3: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了一台手术的李守军主任也在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随时调配人员。为了能让孩子最快时间做上手术，在与医务处输血科沟通后，李主任会以当地医院的化验结果准备手术，以缩短术前准备时间。
0: 这几个呀？
4: 因为毕竟还要在这儿再重新查肝功啊、查肾功、查这些，那可能得半天的时间，等于肾脏又缺血了几个小时，那它又增加了有可能肾衰的过程。
5: 现在咱们这个超声明确看出来，它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积液大概是1.7公分到2公分的这么一个范围都有，所以说这个术前咱们需要紧急处理一下。左侧也有少量的积液，但是左侧呢就是离着肺和心脏很近，所以说这个穿刺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咱们先把最主要的这个右侧的这个比较多的给它先处理了。
1: 会不会有先天性乳糜胸呢？还是一个事儿呢？
3: 乳糜胸是新生儿期比较少见的疾病，主要是淋巴液漏入胸腔所引起，一般是乳白色液体形状，富含脂类蛋白质，会影响患者的营养吸收，也会产生呼吸困难的症状。
1: 马上要进行手术了，那个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3: 小鱼儿在到达阜外医院不到2小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台上，争分夺秒的同时，各科室高效率协作，所有医护人员都在为挽救刚刚只出生了10天的小鱼儿拼尽全力。主刀医生为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李守军主任。在李主任的职业生涯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刚出生才几个小时，体重仅仅为1600克的小婴儿，而小鱼儿的体重只比他重1公斤多，他的心脏只有一颗鸽子蛋的大小。李主任要做的就是把这颗鸽子蛋大小的心脏修补完好，重现它强有力的功能，焕发生机。
4: 手术呢，小孩子比较难点就是他需要麻醉、体外循环还有外科配合。
3: 手术首先要处理小鱼儿主动脉严重缩窄的问题，扭力出主动脉，找到主动脉弓最狭窄部分进行断离，同时利用患者自体肺动脉壁组织来为主动脉加宽，然后用自体心包来修补肺动脉组织。除此之外，还要为孩子修复室缺。
6: 老师，您给完可以再上床。
7: 好，
6: 剪断，咱把心包剪开。准备游离主动脉。然后缝合包准备进去，挺好，挺好。
1: 对管道，转进。他现在通过灌心脏停跳液，能够让心脏从跳动的状态下停下来，这样咱们就能做手术了。
4: 对心脏的威胁越大，你就希望这个心脏要早。

0: 谢谢的，老师。
1: 从宁夏银川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到银川，15天的紧张救治，往返2400公里，贺兰山脉到太行山脉，印证了小鱼儿的求生之路。黄河水奔腾的浪花，迎接着这个女婴归家的步伐。在偏远地区，有很多像小鱼儿这样的患病新生儿，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院是国家批准的第三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这个小朋友呢，在这儿发现这个心脏病，我们呢马上就给他联系到了北京，给他做了手术。这个得益于国家区医疗中心给搭建了一个桥梁，起到了一个上下联动、区域协同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你看，这都是密密麻麻，肚子里面一肚子瘤子，看。
1: 肚子里面也全是瘤子。
0: 对，肚子盆腔里面。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这小的，这是大的，这是大的，瘤子，瘤子，这一圈都是瘤子。
2: 腰上面都是的。到处
3: 都是。这头上。
2: 然后背上，背上也都是。腿上也有。
4: 这些旁边全都是。这包括皮下这些两个椎管旁的位置。
5: 这个密密麻麻身体内部全是肿瘤的女孩名叫丹丹，今年刚刚二十出头。成百上千的肿瘤让丹丹年轻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像在被蚂蚁钻咬，
6: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那种感觉，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5: 全身被肿瘤啃咬，丹丹痛到只能半瘫着跪在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自由扭动。
7: 这就是做了，
2: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你只能站着趴着。
7: 人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5: 这种被形容为疯长野草的罕见病症，让丹丹的体内被上千个肿瘤占据。在检查片子上，数不清的肿瘤就像一团团堆积交缠的泡泡。
0: 神经血瘤病顾名思义就是你有神经的地方都有可能长，如果你在表皮上长了很多疙瘩，椎管里面长了很多，或者盆腔里面长了很多，我们叫神经免疫性，也叫层状细胞瘤，长得像一簇一簇的，一丛一丛的。他来的时候到门诊第一反应就是哭了嘛，还没说话呢就先给眼泪汪汪的说他太疼了。他拿这个片子我一看我就知道检查长得到处都是腰椎长的时候，他如果一直不治可能导致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应激反应，会导致情绪异常，会导致失眠，人迅速瘦弱下来，进食困难啊，最后就是被耗尽，这个人就在痛苦中死去。
5: 这种无孔不入的痛苦疾病让全身凡是神经所能触及的地方都将成为肿瘤生长的沃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丹丹的身体被上千个泡泡肿瘤迅速压垮。更雪上加霜的是，发病后的丹丹绝大多数都是孤身一人在和病魔对抗。
7: 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我妈妈吗，独自带把我带大是我奶奶，2014年我奶奶去世了，
6: 我整个人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对我好的人没有了，我一提到我奶奶我就会全身崩溃。最亲的人没有了，我该依靠谁呢？我爸他也是说腰疼腿疼也是走不了路，家里人都没时间。

0: 你到那个镇的民政所弄一下我的那个低保那个证。
1: 这两年都收麦饼，都不知道有这个木块儿。
0: 你到镇上一会儿就弄好了都。
1: 嗯，那后边了吧。
2: 在奶奶去世后，丹丹得到的亲情瞬间变少。随着丹丹长大，与爸爸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本是依赖父母的年纪，丹丹却不得不学会独自长大。但在被肿瘤压垮后，无法自理的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3: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当时然后就感觉特别无助，一下就感觉像天塌下来那种感觉一样，找谁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4: 但凡他就有个人能陪他，就家里面人很支持他，好多事都好办，他得有个人跟着他，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他很孤单，没有人帮他。我觉得
2: 在瘫痪的丹丹被上千个肿瘤折磨到几乎崩溃时，一些陌生人的出现把他从悬崖边一点点拉了回来。
3: 用这里呢，
2: 这个小心翼翼把丹丹拉起来为他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大哥并不是丹丹的亲人，而是一个和丹丹认识不到三个月的村医。
5: 他朋友到过诊所，然后给我说了情况以后加了我微信，他比较困难，然后又说说他家的情况，然后我就听着我觉得挺揪心的，人都不容易，他肯定能帮就帮。作为这个村医来说，本身这就是一个责任。
2: 看到被痛苦折磨的几乎绝望的丹丹，村医大哥满心只想着救人。他安置好村里的病人，只身一人推着瘫痪的丹丹跨越800公里从河南来到北京寻求一线生机。
5: 因为专业有限，能力有限，那肯定要寻求更高一级的帮助，能力更强的。毕竟你看这个病如果能够看好了，那对于他这个还小着，可能以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幸福的事情可以去做，是吧？什么时间如果是缺的话再联系我。
3: 你出场那里啊。
5: 行。
3: 拉。
6: 你躺着吧。你这么一躺就疼了，腰这儿疼。
7: 张力，
6: 张力太高了。
2: 丹丹顺利住院后，救治的接力棒交到了医生手上，而上千个如泡泡般的肿瘤，让常年和肿瘤打交道的医生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8: 能慢一点，能走啊，能慢一点。
2: 为了看清楚这些泡泡的真实面目，辨别出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变得如此痛苦，吴主任为他安排了更详细的检查。
6: 能跪什么样的？这侧面都要扶着，你能手扶着点是这意思吧？
2: 因为肿瘤长时间压迫刺激神经，丹丹的双腿只能24小时蜷缩。平时歪歪地跪在床上时，需要双手使劲撑着身子才能保持平衡，而这种姿势让检查室的医生犯了难。
6: 每个人照都是得贴着我那个板，就是说我要侧着这么着，这么跪，这个手扶着点这样，这么着板在这儿，试试行不行？一只手扶着行不行？
9: 不行，这样不行的。
6: 那你要是底下架着被子，你跪地上吗？
2: 在尝试了各种姿势后，医生选择了直接在地上铺被子，让丹丹跪在被子上的方式来做颈部检查。
6: 行吗？稍微站直点，把脑袋抬起来。别往后了，
10: 靠着我。
6: 抬三个了，
10: 靠着我。
11: 先帮咱女的，二十二岁。那诊断是个神经前缘瘤性一型，丛状型。
2: 在丹丹颈部、胸部和腰部检查结束的第一时间，吴浩主任立刻对片子进行研究。
4: 然后这个瘤子，这是，这都是瘤子，瘤子这一圈都瘤子，这瘤子这瘤子这。
2: 面对几乎满屏的泡泡肿瘤，吴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4: 你看，尤其这里面，你看这全是的，然后这肚子前面这也全是的，所以叫丛状细胞瘤。你看它底下能不疼吗？这全是瘤的。哎呦，这个太难办了。
2: 最新检查结果显示，丹丹身体内部上千个肿瘤里最致命的是挤压在颈部的成群肿瘤。这些泡泡肿瘤一旦对颈部神经再次加重压迫，会让丹丹直接从半瘫变成全瘫，甚至会因压迫呼吸直接造成窒息死亡。同样严重的是在腰部侵蚀的成片肿瘤，正是腰部的肿瘤让丹丹几乎24小时都被疼痛折磨。如果再放任腰部肿瘤继续侵蚀，丹丹年轻的生命很可能会在痛苦中戛然而止。
4: 像这个瘤子已经长成这样，我觉得他出门都可能瘫了。像这样我就知道麻烦来了。
2: 除了要面对上千个肿瘤，更让吴浩感到棘手的是，神经纤维瘤病本身就无法根治。医生每次耗尽心力用手术清除后，肿瘤都会沿着神经在几个月后继续疯长。
4: 最后就是你看他做完了之后，又过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又来找你，我不敢见他，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再看你，咋看那里面都刀口都有时候找不上。
2: 切除、复发、再切除、再复发，这是和丹丹一样的神经纤维瘤病患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噩梦循环，而这种恶性循环也不断刺激着吴浩。
4: 当一些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只能解决它的部分问题，你就会觉得很有挫败感，是你外科医生的天花板。
2: 尽管内心憋闷，但吴浩从没停下为神经纤维瘤病患者谋求生路的脚步。他一边关注和推动相关药物的研发，一边精进自身的手术技术。
4: 就教这疼，然后呢，疼腿疼到哪？疼到这样，
0: 疼到腿弯。
2: 这一次，看到这个在痛苦和孤独中挣扎的瘦弱小女孩，吴浩坚定地伸出了拯救的双手。
4: 他来这种情况，一想，你看，疼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是年轻女孩，然后又告诉从外地来的，这个我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到后面我才了解到他是比较坎坷的，比较，怎么说呢？除了身体疾病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就他肯定更得帮他。
7: 我问一下啊，放松，不使劲啊，放松。
4: 张力太高，你看。
2: 为此，在想方设法为丹丹设计手术方案，减轻痛苦的同时，吴浩还特意联系了一个特殊的朋友。
4: 您听我说话吗？
9: 喂。
4: 主要是这个小姑娘，这个太不好弄了。
9: 我是北京这边7:30。
2: 这个身穿蓝色 T 恤、身形微微有些佝偻的女人，就是吴浩主任联系的王芳。这是她和神经纤维瘤病打交道的第36个年头。除了是患者，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神经纤维瘤病病友群“泡泡家园”的群主。
9: 如果约不上的话，就有可能时间就会有耽搁。今天检查多吗？
12: 做完了。
9: 做完下午还有检查？
12: 还有一点点。
9: 还有一点检查。
4: 王芳是个很勇敢的人，一般女性长成她这样的话，很多人会回避的一些社交活动。为什么敢在镜头上露出啊？她就想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神经纤维病，什么叫泡泡家园。这个太需要勇气了，我伤疤打开让你看啊，你是不是第一个有个直观印象？这个病不好弄哈，长成这样，对吧？这是很伟大的。
9: 六诊室。个人信息是吧？
2: 接到吴浩主任的信息，芳姐立刻在原本的出差行程中特意留出时间来陪伴这个孤单的陌生小女孩。
9: 你自己看着好的，看着点，有时候会动，会问我啊，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疼啊，有没有睡好觉啊，或者有没有吃饭啊什么的。就我们有时候就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
2: 在和肿瘤斗智斗勇的36年里，芳姐全身已经接受过10几次切除肿瘤的手术。作为病人，她深知像丹丹这样一个人苦熬的日子有多难。
9: 因为本身我是患者，从童年所经历的，包括同龄人的嘲笑、其人的不理解等等等等，曾经有一度
13: 讲过，要离开这个人世。啊，有一天走在路上，就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心情忽然一下就开朗了。我怎么过都是一天，我为什么不能去开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好久不见，来，这是送给咱们机构的。知道潜在的患者非常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泡泡家园，大家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取暖。我们希望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有所保。
0: 喂，云雾还不知道是下午动手术还是上午动手术，你得随时给手术门外等着签字儿的。
1: 你反正你跟医生说，你说钱花销老高的话，也弄不来。俺家里是没钱。
0: 嗯，中了。哎，吃饭吧。你只要给他提到钱，就说哎呀我没有钱，怎么的，就该跟你说了。他就这样子。
14: 你期望的爸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0: 像一棵大树一样护着我吗？就会关心我一点，问是什么？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问候。那我就问一句，哎，你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好一些？什么之类的话，但是还真是没有出现。我俩随着。是父女，就感觉就像陌生人一样，陌生人都比他做得好。

0: 为了缓解丹丹一个人在病房的孤单，泡泡家园身在北京的病友们一起包了份饺子，共同为丹丹包下这份特殊的陪伴。
1: 这个饺子给小谢带过去，他今天检查比较多，然后要怕他中午那个错过饭点，然后呢给他煮点饺子带过去给他吃一点，毕竟人家检查也多，马上也要做手术了。在门口是吧？今天检查多吗？
2: 做完了。
1: 给他包的饺子，给他带过来的。
2: 谢谢芳姐。
1: 没事，不用谢啊。
3: 这什么馅的饺子？
4: 芹菜。芹菜肉的。
3: 今天说你还说想吃，喜欢吃芹菜肉的，是不是？
4: 就感觉很温暖。
1: 你这个大姐要真好。
5: 泡泡家园里面人都比较关心我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么关心过。

0: 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北京这个医院，有这么多人帮助自己，这么多人的关心，泡泡家园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就不停地鼓励你，支持着你，帮助你，就对自己蛮好的，就有时候就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就怕就是只是一场梦，等你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它就是真实的。
1: 病友之间的温情抚慰着丹丹的心灵，但在吴浩的眼里，治疗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2: 你现在最痛是哪里痛啊？
0: 腰里还有腿，
2: 腿一直痛到哪？痛到小腿吗？
0: 这里，
2: 疼到膝关节那块儿。定的目标很清晰，这个手术，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让他减少痛苦，掌控关节，他这个太难受了吧。
1: 丹丹被疼痛掌控的时间不足一年，但遍布神经的肿瘤已在他的体内生长了十几年。面对成百上千的肿瘤，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如此痛苦？从哪个部位开始切？要切除多少肿瘤？切除后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摆在医生面前迫在眉睫的挑战。
3: 这个手术哪都是有的，脖子上面这都能摸出来，肯定是这手术怎么做得定一下。
4: 就是咱手术肯定是不可能治愈这个疾病，就是来解决它的症状。
3: 在底下万一你做完了还那么疼，它太痛苦了，它就整天跪在。

0: 对于丹丹来说，每根沿着神经生长的肿瘤就像一根根慢慢压倒他身上的稻草，导致他被彻底压垮的原因，每个肿瘤都是罪魁祸首。
1: 首先全部切掉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脉，到处都是的，就你就看到有神经的地方从上到下到处都是，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
0: 如果只是为丹丹缓解痛苦，医生并不需要和每个肿瘤单挑。吴浩主任最终选择的方案是擒贼先擒王，他们要在上千个肿瘤里只消灭给丹丹带来痛苦的核心肿瘤，但这个核心的肿瘤之王很难被制服。
1: 颈椎它麻烦在哪儿呢？颈椎啊，它除了这个瘤最多之外，第二它的骨头已经是很薄了，
2: 腰椎可能把那个地方的瘤子给它切掉，它的腰疼可能能缓解。
0: 百般纠结后，吴浩主任把主战场分别设在了颈椎和腰椎。颈椎保护四肢功能，腰椎缓解腿部疼痛。一次出征连打两场战役，只为用时间最少和伤口最小的代价守护丹丹这个被疾病折磨到几乎破碎的泡泡女孩。方案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3: 是孟丹的家啊，我是请您一个人。
4: 今天就跟您把手术的事儿跟您交代，过来再给您签个字。然后周五手术当天你也得来。
5: 能不能病回去了，是不是？
6: 对啊，对对。
7: 不知道是多远的，一来一回100多。
8: 这个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嗯，
7: 是的。
8: 毕竟做这么大的手术，
6: 因为神经是分布在全身的，所以它的瘤子就遍布全身的长，把这些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功能障碍的瘤子切掉，能让它这个神经功能部分恢复，这样的话改善它的生活质量。
5: 我
6: 们
5: 是我说它这个瘤啊，不是老严重的吧？是不是？
6: 嗯，不是不是，它这个肿瘤是长得是非常大非常多，这个手术难度也是非常不好做，非常大的一个，不做的话可能很快人就可能就瘫掉了啊。对，所以
5: 那就是说他遇上这好心人了，不是？我都说你该治了就治吧。
6: 行，你把字儿签一下。
5: 家里没人，我必须得回去，因为你把那个球种上了，现在还得锄头打药什么，没有人。
8: 就是你现在要以疾病以他为主，像你们家里面人在外面的话，他心里面也会，温暖一些。嗯，
5: 是。
8: 不然的话，他也会可能紧张，也会慌乱。我自己呢还要赶回去检查。所以这几天的话呢，你就辛苦一下，也就，不要考虑回去的事情了，尽量能把他的手术做完。
5: 好，那我过去啊。
8: 哎，好。嗯，
5: 再见。
9: 你想上来是干啥呀？
5: 我想看一下呗，你把这么远来了，我

0: 挺开心的。
1: 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下啊。
2: 一二走。
3: 先把大地说。
4: 就这样，不能
3: 不动。
5: 行，就这样可以。
6: 这场对抗不死恶魔的手术，医生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给丹丹带来痛苦的近30颗罪魁祸首，让丹丹尽可能在术后全身不再疼痛。为此，吴昊将手术划分为两个战区，首先把火力对准颈椎部位一丛丛的肿瘤大军，从而减轻颈部神经的压迫，让半瘫的丹丹能重新掌控四肢。其次，对腰椎部位的肿瘤军团进行清除，减轻对腰椎神经的侵蚀，让丹丹的双腿不再疼痛。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成群的肿瘤，无疑是天花板级别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滑下的那一刻，丹丹随时都有彻底瘫痪或死亡的风险。

0: 也大，一般的神经癣病的孩子都特别弱，他的感染几率会比平常人高，这也是个麻烦的事。我来，老李，来伸一下床 ，Thank you。
1: 在吴昊医生眼里，丹丹的身体太过瘦弱，柳叶刀必须做到精准快速，刀刀歼灭核心肿瘤。一旦手术时间过长，出血过多，丹丹很可能无法再从麻醉中醒来。
0: 这一打开就瘤子，看吧，看我一打开我就是个瘤子，这么小，我们快切水管了。这个周边比普通人薄很

0: 这个血呢，因为大量静脉丛，烧也烧不住，不能慌，不能着急，得轻轻的这样压迫止血。我们现在的操作就开始变得轻柔了，因为这个脊髓我稍微压一压，就病人就瘫掉了啊，彻底瘫，手也不能动了啊。
1: 在这片焦灼的战场上，肿瘤敌军有的大如鸡蛋，有的小如米粒。
0: 这些瘤子其实都内外沟通，而且都揪不出来。啊，准备剪了，来，切没剪？切掉一个瘤子。
1: 大大小小的肿瘤紧紧包裹着颈部神经。
0: 好，把这根断开了，我现在开始往外。
1: 吴昊在毫厘间小心翼翼地剁刀，
0: 所有的力量我就怕把脊髓压着，所以你看我都使劲往外在滴落这个。
1: 一旦神经受损，半瘫的丹丹很可能会立刻全瘫，甚至死亡。
0: 第二个瘤子下来了，我们又发现一串大的。天哪，你看这多大，你看像这样它在体内长得上千个，它不切吧它已经影响到脊髓了，它将来这个呼吸都会出问题。
2: 它这个毕竟离神经特别特别近，有的医生直接就告诉我说不建议治疗了。
3: 情短误了，这个病情是短误了，都遇见这好心人，你看看，哎呀，他也想着放弃不治了。我说你用不着放弃了，咱就放弃呗。
2: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就感觉特别无助，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我和他关系就是。是一个大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就没有说他是爸爸的角色，我是女儿的角色。
0: 千里迢迢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你了。他那种像见到亲一样的，或者他有种委屈，所以他没说话，他就先哭了。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
2: 吴昊主任就说他想试一下，就想把我从深渊里面就拉出来。
0: OK， 你看这几个都断掉了神经根，但是你看没有，脊髓受压明显好了。
1: 在吴昊连续切除了十几颗重点压迫的肿瘤后，被长期挤压的颈部脊髓重新恢复了自由。这些重回正轨的脊髓，在保护丹丹生命的同时，有希望为他早已无力的四肢重新注入活力。然而，这只是缓解丹丹疼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另一处战场才真正让吴昊主任深陷泥潭。
0: 好，我们先重新收拾战场。车间门开大灯。
1: 手术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吴昊没来得及喘口气，便立刻带兵向腰椎的肿瘤进攻。在遍布运动神经的腰部肿瘤堆里战斗，稍有不慎划伤运动神经，丹丹的双腿会彻底失去活动能力。
0: 来，剪刀。它这个瘤子其实比影像上看的要就是多，因为影像上它扫的有在虫里看不到的。其实
1: 每次下刀虽能伤敌一千，却不可避免的会让神经自损八百。是切还是留，每一刀医生都无比焦心。
0: 你看这就是多少神经发出来了，我已经断了一根又一根，你说你做的心焦不焦？我们这些神经外科医生本来就是以保护神经为己任的，这好嘛，我们上来断一根又一根，所以做这样手术你会内心深处焦躁很纠结，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又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又没有最好的办法。 OK，
1: 在上千个肿瘤里，吴昊只能选择切除核心肿瘤。如果切的肿瘤数量过多，丹丹的腰部会因为刀口过多出血过多，从而无法闯过感染风险。
0: 小的不切，太小的切了就伤害更大，因为太多了我切就没有意义，而且硬膜会给它切得千疮百孔。
1: 一边神情高度紧张的下刀切除，
0: 我的个妈呀，断了多少神经啊，
1: 一边要衡量到底被迫牺牲哪根神经。
0: 不是，我断得太心疼，你看这。
1: 在恒温20度的手术室里思考决定，再思考再决定。

0: 冰厮杀的吴昊由于纠结交心，额头不停地在冒汗。
1: 结果擦下汗，我的汗要掉了。快，我在擦汗，我汗掉了那个什么了？把眼镜框，哎，这，哎，这，不是。OK， 站好了啊。
2: 因为医生，你有颗悲悯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同情，你才觉得我要把它治好，你才推着你往前走，把你的手艺提高去做它。
0: 在退守和强攻中，吴昊带兵冲锋，与肿瘤斡旋了近5个小时。
1: 切完了。
0: 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了近30个和神经紧紧缠绕的肿瘤。
1: 我的个天哪！Yes， 2到4这个大的全是在深部的，全切掉。
0: 摆脱这些关键肿瘤的侵蚀，年轻的丹丹终于有机会摆脱痛苦的折磨。
1: 我觉得疼痛应该能缓解吧，咱切了那么多，睡个好觉。对，哎呀，不行，我的腰也疼了。有，还有我们今天排了4台呢。
3: 对，睁眼睛，来张嘴啊。
0: 硬仗虽然结束，但丹丹的身体恢复情况还完全无法预估。切除了椎管里近30颗肿瘤的丹丹，在术后是否能闯过两处伤口的感染关，易碎的椎管骨头是否在手术中受损导致瘫痪，一切还尚未可知。
3: 行，特别好啊！
2: 你给他弄点蛋白粉什么的，补补营养。哦，你吃好一点，要不然你跟不上，这个因为口子也不大，要自己回出去。嗯。
0: 担心丹丹瘦弱的身子恢复不好，吴昊主任特意为丹丹送了一罐蛋白粉，帮助他一同闯关。
4: 丹丹这样没事，又哭了，3点多了，太晚了。再见了啊！
0: 从麻醉中醒来后，切除肿瘤后是否完全解决了疼痛问题？被迫断掉的神经会不会影响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医生还需要对丹丹的术后情况进行评估。
5: 就感觉腿伸直了，也没那么疼了。
0: 术后第一天，虽然丹丹还不能控制身体，但她第一时间感受到双腿已经可以伸直了，而这个改变让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都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活力。心系丹丹身体情况的吴昊来到病房，他一直担心丹丹的双腿到底还能不能活动。
1: 脚趾头能动。
2: 脚趾能动，那比以前好了，以前能动吗？
1: 以前不能动。
2: OK， 这好。然后腿能崩开了吗？松了是吧？不是那么僵，不疼了吧？
1: 不疼了。
2: 现在近端好了。就这样子不行哈。
1: 对。
2: 没事，我要让你练去。我觉得手还给他练起来。
3: 主任，他那个基因检测联系了一个公司，能免费帮他做。
2: 免费啊？
3: 啊，对，
2: 可以。哎，多好，太棒了。这个腿
1: 能动。有这样子。
2: 这叫练练会比这个好，现在下午就是加油了，使劲练好了。
1: 就是使劲练上。好的，谢谢啊。
2: 整体做下来我还觉得蛮高兴的啊，至少他腿松弛了，没有那么痛苦了，让他缓解症状，让他变得更加舒服了。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动动手，抬抬腿，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已经让他期待了整整半年。在努力的锻炼下，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得到。

0: 芳姐。哎，我今天就出院了。
1: 怎么样？
0: 现在比之前好点了，你看手能这样弹弹。

0: 好，
1: 拜拜。
2: 感谢芳姐在北京帮我办理住院还有检查。
3: 一样的坚强，一样的权利扶持着我的。
4: 家里说过，家里意思说你去忙你的任务吧，把你的任务忙完再回来玩去。
2: 感谢从河南把我带过来的村医大哥。特别感谢吴浩主任这次冒很大风险给我做手术。我的今天就是他们帮我创造的。
5: 今天第一位报告的人是我们的吴浩教授，来自一型神经纤维瘤疾病啊，来给我们介绍。
6: 在我们医生来讲，好像受了天谴一样的疾病。我们刚治完这个女孩，她腿打不开，疼的就她到门诊见到我第一眼就是还没说话就哭了。做完了，她终于能把腿伸平了。我们这种病咋治都是在摸索，只不过有一天我能搞一个神经病治疗中心，那是稳定的。政府部门的领导也在汇报这个病，希望他能进到罕见病联盟的目录里面。如果再能进到医保里面就更好。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流入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死亡随时发生。
1: 是从哪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2: 反正就都疼，
1: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2: 对。
1: 有多高啊？
2: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3: 什么时候发病的？
4: 大约是
5: 2点。
0: 在我国，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6: 现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还有人。
7: 风吹过古老树海，光落进辽阔山脉。
8: 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高速出现粘稠涂料，车道横卧掉落原木，大件模具散落车道，这些都是货车货物移洒惹的祸。最近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在货物移洒专项打击攻坚工作当中接连查处多起相关案件。那为什么这些货车会出现移洒的情况，又会带来哪些危害呢？头条展现的这些典型案例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答案。
1: 2026年6月2号，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匝道上演惊险一幕，大面积涂料洒落路面，形成一大片湿滑难腻的危险区域。

0: 非常严重，这现场特别粘稠，完了车辆走在上边，后续的车辆走在上边，极易打滑的，它应该固定在这车上，就是比如说边上弄着槽帮了，完了之后固定好了。
1: 7月23号，在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一根未捆扎牢固的原木从货车脱落，直接占用一条行车道，后面的货车紧急避让才勉强躲过。两起险情均由路产养护单位巡检及时发现，但涉事车辆都已经驶离了现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调取监控，精准锁定嫌疑车。其中原木移撒案件涉事的车辆为河北号牌，执法人员依托经济执法协同联动机制，向河北属地部门发起协查，实现跨区域案件闭环处置。
0: 我们按照法律法规对他进行了4900元的刑事处罚，同时我们将这视频也给当事人进行普法宣传。
1: 高速移撒隐患屡禁不止，源头管控漏洞不容忽视。7月31日，东六环路再次出现货运移撒拥堵险情，一辆货运车辆装载的泡沫模具捆扎松散，行驶过程中物料大面积散落，铺满多条行车道，不仅严重污染路面，还直接阻断通行，造成路段大范围交通拥堵。执法部门启动线索发现、精准打击、溯源追责、成本追偿全链条执法模式，除对驾驶人处以4900元罚款外，还深挖源头管理漏洞，对涉事运输企业处以2000元罚款，进一步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公安的那些血量摄像头都可以捕捉这些移撒的瞬间，然后会后续的话为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支撑。
1: 梳理近期多起高速移撒案件，不难发现所有事故都存在共性隐患，多数货运驾驶员出车前敷衍检查，对货物捆扎固定防护工作流于形式，心存侥幸，最终给道路通行埋下巨大隐患。散落的木料、涂料、泡沫等杂物不仅磨损污染公路基础设施，更成为高速行车的致命障碍物，严重威胁群众出行安全。
3: 通过开展集中夜查，加大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的勤务力量，运用非现场执法的手段等各种方式，强化路面执法的监管，做到移撒类的案件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自2026年5月15号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动交管，通过集中夜查、以案溯源、科技执法等多元举措，深入推进道路移撒联合执法工作。截至9月底，多部门累计开展集中夜查51轮，现场查处案件3013起，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191家，查处相关违法行为450起。北京台报道。
4: 货物移撒后患无穷，必须从机制上倒逼企业和司机重视，真正营造安全放心的交通环境。夜间本身就是反生物钟的状态，一旦状态不好，就可能发生匪夷所思的事故。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和你说说。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

0: 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夜间本身就是反生物钟的一个时段，更要确认自己的精神状态，一旦失去了状态，就可能发生匪夷所思的事故。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2: 在驾驶过程中，司机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良好的驾车状态，不要超时驾驶车辆，避免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交通安全往往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注意细节，摒弃侥幸心理，常怀敬畏之心，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风北桥以南的四环主路，此时两辆施工作业车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开过来后，几名工人开始在最里侧车道中码放反光锥筒进行作业。仔细看看，驾驶后面那辆施工作业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参与到码放反光锥筒的工作中。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从后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过程。大多数司机在看到那辆施工作业车后，及时采取了掰轮绕行的措施，可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进行调整。转眼过后，深色小客严重追撞到前方那辆施工作业车的尾部，刺耳的撞击声把几名工人吓得赶紧向旁边闪躲。发生事故后，那辆深色小客斜着身子停在第三条车道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估计被撞的施工作业车损失也不小。这会儿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他似乎被撞得有些发懵。一位工作人员把深色小客司机搀扶到隔离带处休息，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原本有足够的时间避免追撞，可是由于他分散了注意力，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然难以挽回。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这起事故中的教训，行车当中必须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接打手机或者是刷视频、看微信，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此外，司机朋友们还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的过程中。当您手握方向盘驾驶车辆的时候，本应该全神贯注，眼观六路，但如果在这时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游离，一次随手接听的电话，或者是与旁边的乘客热烈交谈，这些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分心行为，都可能让您的注意力从路面上短暂抽离。这短短几秒钟的分心，就足以让一场本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瞬间发生。
3: 这里是上午9点多，官园桥南侧的二环辅路，高峰时段已经过去，路面上恢复了行驶畅通。然而，在眼前这个岔口处，突然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0: 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准备右转弯驶进二环辅路，就在这时，一位男士正沿着路面自南向北跑步，不过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转弯过程中却没有注意到那位男士，转眼过后，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对方随即摔倒在路面上，一看撞倒了行人，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忙下车询问被撞者的情况，民警赶到后把那位男士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从画面中看，男士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估计是因为受了伤的缘故，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为自己疏忽观察而感到后悔不已。在眼前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行驶当中的注意力明显不够集中，他未能及时发现那位男士，结果酿成了事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示一些喜欢跑步健身的朋友们，跑步的宗旨是为了让人们拥有健康的身体状态，可是进行跑步锻炼也要在安全的地段，如果在车道里面跑步会形成交通安全隐患，万一与行驶中的机动车发生了事故，不仅感觉不到跑步给自己的快乐，反而要经受一种伤害，这跟自己锻炼身体的初衷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1: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哪怕是出门买个菜。
2: 您多大岁数了，您？
3: 70。
2: 您看见我们，您也有意识的知道。
3: 我知道。
2: 知道得戴头盔。
3: 就是说买点菜就这么近，就不戴了。
4: 下午三点多，在石景山区鲁谷东街，这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看到在非机动车道内设岗检查的民警后，不仅远远停车，还想掉头逆行，被现场民警拦停后安全引导到路边。
2: 别往后跑，掉头跑，这不要这样，你说万一后边有一车给您碰了怎么办呀，对不对？是一定要记住，下回想着戴头盔。
4: 骑车人表示，自己出门买菜，想着距离近就没戴头盔。民警耐心对他说明了头盔的重要性。
2: 自己说路上面滑摔倒了，咱受伤了，但头部保障安全了，是不是咱就没有那么大危害了？
4: 鉴于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处罚。电动自行车受到车型特点的局限，对于骑车人的保护十分有限。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保护骑车人的头部，减轻事故伤害。可对于这个可以保命的安全装置，有些骑车人却并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
5: 头盔这儿挂着，咱都不戴。头盔挺好看的，保护头部安全，是吧？这天儿也没有夏天那么热了，对吧？该戴咱们戴。
4: 这名骑车人的头盔就挂在车上，却没想着戴在头上。除此以外，民警还指出了他的另一项违法行为：
5: 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不要走机动车道的。你这个说白了，说那什么点儿，咱这个是肉包铁，人是铁包肉，碰一下他没事儿，咱这个疼呢，对吧？然后各行其道，什么车走什么道。
4: 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加之驶入机动车道，民警依法对骑车人的两项违法行为做出了合并处罚。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进行2元的罚款。
6: 第二项，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
1: 开的却不是，怎么讲呢？
2: 您知道您这是电动摩托车吗？
7: 不知道，
2: 不知道。
4: 早上8点多，民警在华东桥路口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车辆的外观与一般的电动自行车明显不同，车架号也揭示了车辆属于机动车的真实身份。
2: 咱看下边这个车辆识别代码，字母跟数字混合的编码，就属于电动摩托车，需要摩托车驾驶证的。而且咱后边的牌子应该上京 B 的黄色摩托车牌子。
7: 不是农民工，我哪知道这是？我是借人。
2: 从哪买的车呀？借别人的车。
7: 对
2: 啊，他也没跟您说这是电动摩托车。我跟您说啊，
7: 都有打工的。
4: 经过民警讲解，骑车人才意识到自己从他人那里借来临时代步的这辆车属于摩托车，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而他并未取得驾车资质。
2: 车能骑多快啊？
7: 有那么骑多快不？有啊，这人多我也不敢骑快啊。
2: 车只能给您暂扣了先啊，好吧。
7: 你
2: 回去跟您那朋友也说一声，因为什么扣的您，好吧？15天之内到泸州交通队接受处理啊。
4: 最终，民警暂扣了这辆摩托车，并传唤骑车人以及车主到交通队说明情况，接受进一步处理。对此，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借车或买车时应保持谨慎，关注一下车架号和车辆合格证，确认车辆属性，出门心里踏实，也是对自己的出行负责。北京台报道。
1: 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借来的，对于车辆身份都要严肃认真对待。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还有禁限行的规定。下面这位呢，因为自己的轿车限行换成了摩托车出行，可这摩托车也不该开到这儿。
8: 晚上属于环路，不能走这个摩托的。
4: 上午9点多，执勤民警在杏石口下五环匝道处开展摩托车违法专项查处工作，两辆闯入五环主路的摩托车先后被民警拦停。
8: 今天车限号是吧？
9: 对，人换摩托车就忘了这茬了，从那边直接上来了。
8: 平常开车忘了这茬了。
9: 对，是我的问题，我认。
4: 经民警了解，这名摩托骑手是典型的 B 限行、忘禁行，因为私家车当天尾号限行，便临时换骑摩托车代步，可他却忘记了五环主路全程禁止摩托车驶入的规定。
2: 五环主路行车就不安全，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好吧？
9: 好的，好的。过来我还真没看见，要不我说干什么呢？
4: 第二名被拦停的摩托骑手坦言，自己行驶时没注意观察路面标识，没能及时看到禁行提示，这才误入了五环主路。
2: 咱那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标志指示了，依据《道交法》第90条，有一个100元记分的处罚啊。下回您看清路，咱们就不要到五环主路上骑行了啊！各个五环路口都。

0: 有明确的这个摩托车进行的标牌，观察好咱们相关的进入标志以后，不要进入五环主路行驶，也是为了确保咱们各位驾驶员的安全。
1: 五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密集，摩托车防护性差，一旦发生事故，伤亡风险极高。禁止摩托车驶入的规定，正是为了确保骑手们的出行安全。此外，针对摩托出行，民警提示广大骑手严格遵照车辆的禁限行规定，出行时注意路面标识，佩戴好安全头盔，同时注意摩托车作为机动车，同样也受尾号限行管控。北京台报道。
2: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记录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红灯停，绿灯行，是最基本的交通规则。然而有些驾驶人、骑行者心存侥幸，抢行闯红灯，无视信号灯指示，瞬间就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先来关注闯红灯的违法案例。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区长景街，一车辆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是红灯，其他车辆都在规矩等灯，唯独这辆车丝毫没有减速，直接冲了过去。这种无视交通信号灯存在的违法行为，是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漠视。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我们来看第二个闯红灯的案例，同样是发生在朝阳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建国路，一辆摩托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在路口，其他车辆正在规矩等灯的时候，只有这辆摩托车不管不顾地闯了过去。经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违法情况属实，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抢几秒红灯换来的是极大事故风险，信号灯就是安全防线，无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严守信号指示，杜绝闯红灯。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发生在海淀区定慧桥。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通行。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正值晚高峰，车行缓慢，左侧这辆黑色小客车直接压着白色导流线从旁边强行加塞往车流里面挤。这种导流线区域是禁止跨越，不允许变道加塞的，强行穿插极易发生剐蹭事故。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驾驶员对自己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予以承认。民警对司机依法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那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4: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了两起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心存侥幸闯红灯是对生命安全的漠视，信号灯约束的不只是通行秩序，更是生命安全，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请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信号灯指示，守住出行安全底线。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威警官的梳理。广告之后，一起关注一起事故。事发当天，在白云路附近上班的杨女士到单位之后啊，眩晕不止。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的同时呢，是询问缘由，可是她的记忆却断断续续，怎么都想不起来其他的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

0: 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起事故，事发当天在白云路附近上班的杨女士到单位之后啊，眩晕不止。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的同时，询问到缘由，可是她的记忆是断断续续的，隐约记得自己撞了车，其他的都说不出来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母亲被撞了，具体情况不清楚。下午4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接到了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
3: 报警时候就说她母亲在上班的途中，具体那个位置她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就说她母亲发生交通事故了，但具体是自己撞的还是说是被别人撞的都说不清楚。
2: 报警人是伤者杨女士的女儿，事发当天人在天津。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焦急不已，本想打电话先问清细节，结果却一无所获。
4: 他跟我说迷迷糊糊中有人告诉他说记住这个车牌号，
5: 结果也没记住。
4: 对，他没记住，因为那时候已经晕了，他以为在做梦。
2: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与伤者杨女士的同事取得了联系。根据杨女士到单位的时间向前推，沿着她上班的骑行路径一路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最终确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白云观西口的斑马线处。监控录像显示，双方刚进入视频画面范围，杨女士就仰面躺倒在地，没了动静。
3: 事发时南北向是红灯，其中呢伤者是由北向东想左转，肇事者呢是由北向南闯红灯。那个伤者在左转那一刹那两车相撞，伤者就倒在事发这个人行道这个位置，当时是后脑着地，肇事者呢也停下车了。
2: 肇事的骑车人停好车后走到杨女士身旁，俯身说了几句话后扶着杨女士坐了起来。大约2分钟后，两位经过的路人停下脚步，帮着肇事的骑车人将杨女士搀扶到路边坐下。但很快，头部遭受撞击的杨女士就再次躺倒在地，而肇事的骑车人则慢慢走到了自己的车前，在将车辆推到路边的刹那，回头看向杨女士和路人，趁着大家不注意，迅速上车驶离了现场。两位路人发现后，立即手指着肇事骑车人逃逸的方向说着什么，可事发突然，没能记住车辆号牌。受伤的杨女士更是捂着头部，缓了好一阵才恢复意识。
3: 她那个晕劲过去了，她就推着车就回单位了。到单位之后呢，感觉晕得更厉害了，就跟她那个在天津的女儿通电话，就说了下这么一过程，同时呢，让单位同事给她送到市里滩医院了。
2: 白云观西口附近的监控探头虽然拍下了事发过程，但因角度受限，始终没能记录下逃逸车辆的牌照信息。
3: 肇事者呀，从事发位置奔南，从白云桥奔西走这梁石东路一直往西，然后最终去了西站附近。因为基本上到梁石东路没过多远就出管界了，而且在那个位置监控的覆盖率比较少，同时呢监控的清晰度也比较低。然后进入丰台的管界呢，这个路的就是交叉情况比较多，路口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侦破起来就非常难。
2: 肇事方的骑行路线长，跨越行政区域继续追下去困难重重，为此民警决定转变思路，反向排查骑车人的踪迹，
3: 沿途就是往他来的方向去追踪， 在三里河东路那个位置，咱们确定了他的电动车号牌。
2: 通过牌照信息查询，在京务工的王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事发后第二天上午九点，接到民警电话的王某走进了事故处理中队的询问室。
5: 前面有个车，我是从左边超来的。我骑过去以后，我才发觉到他好像车拐了一下，
6: 往哪边？
5: 应该是往左拐了一下啊，不然的话不会撞到的。
6: 对方摔倒之后呢？
5: 然后我一下停车了。
2: 发现杨女士倒地后，王某虽然在第一时间停了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一走了之。
5: 我当时干活，在房子上拉车上。
6: 你这活有多着急？人家撞成这样，你得先处理这事儿啊，对不对？而且这也不复杂呀，报个警，交警过去，现场给你出个

0: 跟你没有关系，我劝你最好尽快的离开岩岗。
1: 离开岩岗，这里是我家，来也好，去也好，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吧？你投奔了那边，你还能把这儿当家？害你回来风险太大了，我不会配合你的。这恐怕由不得你，得问你的上司军情局来决定。
2: 你得搞清楚谁是下棋的人。我要是不答应呢？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很清楚。你舍不得你那红红火火的小餐厅，你舍不得你那聪明伶俐的小儿子。你担心我一旦被抓，这些美好的生活全都烟消云散。 但你不要忘了，你舍不得的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们连个棋子都不是，什么都没有。黄浩君，我告诉你，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只要我有一天不撤，你就要听我的指挥。
0: 好吧，要我做什么？
3: 你现在不需要知道，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0: 这个人是谁？
1: 他叫李梦哲，在海边开了个餐厅。他的儿子李浩宇跟我女儿娇娇从小学就是同学。我只是没想到他能跟车宗轩扯在一起。
0: 看来这个李梦哲在我们这儿已经潜伏了很长时间。一定要查清他的来历。沉住气，协调人手，把这两条线都摸清楚。
1: 明白。

0: 好多呀。
1: 对呀、啊，为什么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货？
0: 我也不知道。佳佳，我书包里有个好玩的，你帮我拿出来一下呗。
1: 好呀。
0: 佳佳，
2: 刘队，那不娇娇吗？停车。
3: 不用停，继续跟。
4: 刘队，
3: 继续。

0: 小老鼠，你妈妈看着你受伤，会不管你吗？当然不会，她肯定会管，对吧？肯定管。
1: 娇娇，

还是不搭理你吧，那就对了。换成是我，我也不搭理你。刚刚给他上药的时候，哭的那叫一个委屈啊！一直跟我说。

0: 你看啊，妈妈就在旁边，车都不停，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那我在执行任务，怎么停车？你也有心疼他呀？
0: 我是理解你，可孩子还小，他理解不了。
1: 辛苦你了。
0: 我可不辛苦，我这个叫命苦。谁让我摊上这么一个使命感这么强的媳妇儿？
1: 你说什么呀你？男人。

0: 哎呦，娇娇妈妈，锻炼呢？
1: 啊，我跑一跑。别这么早啊！
0: 嗨，我们家浩宇就爱吃老王家的包子，起晚了买不着。
1: 是吗？我也去买点去。
0: 不用，来，我买的多。
1: 啊，别，
0: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给娇娇啊！
1: 啊，
0: 我回去给浩宇送包子去了，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2: 谁暴露？152。
3: 152。
2: 5324。
3: 5324。
4: 刘队。
2: 158。
4: 李梦哲跟谢希调出来了。他原籍东江宁州，05年来的盐港，已经大排档为生。08年结的婚，妻子叫罗小琪。18年离的婚，儿子李浩宇是由李梦哲全权抚养。
2: 查一下他在东江的社会背景。
5: 好，我给东江厅去份协调函。
2: 别。直接取人，一定要弄清楚他真实的身份背景。
0: 嗯，喝点橘子汁儿。还玩呢？我告诉你啊，考试前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起来，别让我再看见他。
6: 为什么？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就算是为了学习，那我也不能变成考试机器啊！
0: 你要真能变成考试机器，那还好了呢。
6: 哎呦，爸。我真不是胡玩的，这是我的志向，我的目标就是大海。
0: 我的目标还科学家呢，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开一饭馆？好好学习比什么都强。
6: 哎，我要是真有个当科学家的老爸，我得蹦上天去。
0: 科学家的老爸你就别想了，你爸下辈子也当不了科学家。
6: 那难道你要一辈子都待在这个破饭馆里？太没劲儿了。
0: 嗯，不会的，一辈子时间很长，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6: 爸，你不会偷偷干什么大事吧？
0: 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喂，你好。啊，你好，你好。好的，知道了。
1: 你的病情已经通知你们单位了，你今天要尽快办理住院手续。
0: 哦，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这个情况，治愈率是多少啊？
1: 内科手术的话，康复率在30%左右。你也不用紧张，积极配合治疗的话，情况还是很乐观的。

0: 听医生的，马上住院治疗。
1: 师父，能不能让我把车宗轩的案子跟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0: 不行，你今天就和麦子姐把工作交接一下。
1: 师父，人医生都说了，我这个病呀，还是有30%的治愈率的，而且我们家老郑也是医生。
2: 英子，
0: 你不要再说了。我希望你用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你现在的病情。
1: 不是，那现在这个治？
0: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0: 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1: 难得呀、啊。哎，你这是要出任务啊？
2: 没有，我是看你给我买这口红都没有拆包装，我怕过期了，我就涂一下。娇娇呢？
1: 啊，送到奶奶家了。啊。
2: 阿正，今天别做饭了。你看你也下班这么早，咱俩出去吃，过个二人世界。
1: 行啊，那我去捯饬捯饬。啊。要不在家里吃也行，我去给你做。
2: 我先接电话吧。喂，
3: 刘队，去东江核查的同志回来了。这个李梦哲呢，属于失踪人口，
4: 年龄、学历还有家庭关系都对，唯独这相貌
3: 不对。
2: 明白了，此人非彼人，应该是身份被冒用了。
4: 目前看是这样的。
2: 行吧，先这样，明天见面说。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不是还没来得及吗？你先别着急。我能不着急吗？就因为我是医生，你这个病的后续有多严重，我比谁都清楚。你现在立刻去住院给我治疗。不是，我怎么立刻去医院啊？我这案子还没有结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要命了吗？
1: 你知道我刚坐在这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那有156名战士，建设者就牺牲在这里，才有了今天。
2: 刘警官，您的提醒啊，非常的及时，我们呢也要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
1: 嗯，这项科研成果呢，一旦落入敌手。
3: 不但会令我们这么多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付诸东流，更会增加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的五倍优势。
4: 你看，这是我新做的模型。
3: 实在是不好意思，又来给您添麻烦。教教这孩子吧，就认准您这儿了。
4: 您真是太客气了，明明是您捧场我的生意，应该我谢谢您才对啊！
3: 敬您一个，
4: 来来来，
3: 就一根引线，然后呢，它有正在悬浮的水上悬浮无能，在水里，还是您这儿好啊！
4: 里边我也安装了，
3: 对着金门喝着小酒，吹着海风，
4: 不知道哪儿，
3: 这心情。

0: 舒服多了。
1: 真假？哎呀，
2: 那您就常来。不瞒您说啊，您看我这做买卖朋友不少，但大多数啊都是酒肉朋友，像您这么有文化有修养的真没几个。
0: 也不是了，我这个人呢平时没什么爱好，除了工作上的同事，生活里也没什么朋友。嗨
2: 看您这样好像有心事儿啊。
1: 董庆他们是通用的，把开关打开就是。
0: 我媳妇儿她病了。
2: 啊？严重吗？
0: 还瞒着孩子呢，也别跟浩宇说。
2: 好，我不说，我不说。这男人呐，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扛。哎呀，来，
1: 来。然后开关一打开，这个开关一打开，那个前后左右不好。
3: 他进去以后，一直没出来。
4: 这是个民房，应该就是他的安全屋。
5: 等他出去了，要不我进去摸摸？
4: 暂时不用。他反侦查能力很强，比大嫂金硕。
6: 这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电话也不留一个。
7: 喂，这是谁的车啊？这是停车这么多天啊，赶紧给我挪走啊！我挡路了没瞧见吗？谁的车？赶紧下来给我挪走。
8: 老刘，怎么了这是？
6: 老李，这不知道是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没人挪，也没有留个电话，这碍事啊，知道吧？哦。你说这是？不行，我得上去。
8: 哎，等会儿，你是不是没看仔细啊？人是不是搁在里头了？电话
6: 没有啊。
0: 小马，把车开走。
9: 好。
8: 这都有人吗？
6: 哦，就那边有人。
10: 我的车。
6: 不好意思，你这年轻人，你这车怎么停的？
10: 马上离开，
6: 赶紧跟我挪走。
8: 行了，没事啊。
6: 像话。
8: 行了，老刘你也赶快回去吧啊，别生气了啊。
6: 你下次别停了啊。

0: 去给我买盒烟去。
1: 哦，好嘞。
0: 喂，我可能被盯上了，周围好像有很多双眼睛，不过他们应该没有掌握什么证据。
2: 保护自己，多注意安全。
0: 好。
2: 情况掌握了吗？
0: 掌握了，中情局想要电磁对抗的相关数据，目前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是程瑜。
2: 好，那就借他们的力，先于他们想办法把人弄过来。
0: 不和他们共享了吗？
2: 共享？别天真了，谁有都不如我们自己有。
0: 明白。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累不累啊？
1: 还行吧，不累。哎，门口是你的闪送。
0: 什么东西？
1: 不知道啊，刚送来，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嗯。
0: 哎呀，什么东西啊？
1: 是什么呀？
0: 我网上买了几本书，刚送到。
1: 我一摸就是书，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书。

0: 我说了不要再找我，我的权限内能做的只有这些。
1: 接下来这件事并不难，只是让你帮忙引荐。如果你连这个忙都不帮的话，后果会很可怕。

0: 程教授。
1: 你是？
2: 你好，程教授，久仰您大名，
3: 做了十几年的军事迷，还头一回见到国家功臣的真容，真是心潮澎湃。哎呀
4: 呀，过奖过奖过奖！哎呀，实在是客气了。
3: 程老，您过谦了。谁不知道国家当年科研条件艰辛，但程老依然可以排除万难，率领团队打破西方对电磁技术的垄断，怎么能不让人敬佩啊？哎呀，
5: 我们呢也只尽了一些绵薄之力，但是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啊，那还是任重道远啊。
3: 的确，的确。几十年来中国科技实力飞速发展，但是跟西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这也没有办法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3: 不过以程教授的博学和才能，如果可以去更先进的科研环境，我想一定可以更加大有作为。哎呀，
5: 我听你讲话恐怕不单单是个军迷这么简单吧。
3: 不瞒程教授，我是瑞金投资公司的负责人。

0: 叫我威廉就好。我们旗下有多家全球市值前500的科技公司，但在研究方面却苦于没有像程教授您这样的声威名望的学术泰斗坐镇，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1: 谢谢你的邀请啊。首先呢，我年事已高，再有呢，研究所里边的任务繁重，实在是抽不开身。
0: 只要您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发展，全球最前沿的设备、最顶尖的人才，都会为您的事业添砖加瓦。
1: 我承认，先进的科研设备啊固然是优势，但它并不是做出成绩的决定因素。国家培养了我们，俗话说乌鸦尚知反哺，羔羊尚知跪乳，个人名利和国家大义相比，那大义当仁不让。
0: 明白明白，早知程教授有自己的坚持。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1: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义面前那一文不值。

有一条河，有一夜，无声，86000余人悄无声息地渡了过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再往前是湘江，三列山把它夹成一道铁闸，从长征出发到突破湘江，红军队伍锐减到30000余人，血染过的地方硬生生开出了路，武将天险，竹筏飞渡，冰冷刺骨的水，战士们扛着门板把天险甩在了身后。赤水河四渡，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一条河来回四次，把40万追兵绕进了红军的节奏里。金沙江绞平渡，7条船7天7夜，船不停，人不歇，30000人一趟一趟从敌军眼皮底下渡了过去。

三根光溜溜的铁锁，机枪锁匠，22个人攀上铁锁，用双手一寸一寸铸成了一条路。6条江河，6道天险，江河不说话，但都记得。每一双踏过冰水的脚，每一双抓住铁锁的手，都还在指引我们向前进。长征不是远去的历史，是江河里中国人不断前进的脚步回响。

0: 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1: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谊面前那一文不值。
0: 只要您出价，我们绝不还价。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您和家人提供其他优厚条件，国籍、住房、薪金，还有不设上限的研究经费，一样都不少。
1: 你听清楚，你是商人，但我不是商品。以你我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咱们根本就不可能合作。请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0: 成龙，刚刚是我唐突了，向您道歉。我们相识一场也是缘分。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在外面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到他。不打扰了，告辞。

0: 市组委会所邀请的全球科技界、金融界、企业界的著名人士将齐聚我市共享盛会。哪些大咖会参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来了来了，
2: 陈老
3: 哟，秦秘书长，稀客呀！快快快，请进，请进，请进，来，请进。哎呀，秘书长，您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光临我这个寒舍了啊？
2: 陈老啊，你看看咱们两个到底谁是大忙人？几天以前，我又是给您打电话，又是给您发短信，您不理我，我这不就只能自己来了吗？
4: 哎呀，怨我怨我！那天啊，手机忘在实验室里边了。
2: 啊，知道您忙了。
4: 哎，这位是？
2: 哦，忘了给您介绍了，这位啊是咱们电视台知名的主持人卢月。
4: 哦，
5: 陈教授，就要您的大名了。我知道今天秦秘书长要来拜访您，我是求着领导带我一起来，就想和您认识一下。
4: 哎呀，你好你好，我说怎么看那么眼熟呢？电视上见过啊，幸会幸会。

0: 小卢啊，可是我专门邀请啊，为咱们主持这次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哦，
1: 能主持这么重要的活动，那是我的荣幸。
0: 其实啊，我今天来就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您参加咱们市举办的这次科技论坛。
2: 我就说你秘书长不能说平白无故来看我吧，不单纯。
0: 在科技方面呢，咱们阳岗市啊，没有谁能比您有分量的，只有您来了才能镇得住场。
1: 对呀，像您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才，对研究院呢跟咱们盐港更是无价之宝了。哎呀，
2: 哪里哪里，谬赞了国家。
1: 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苦心钻研，咱们的科技成果也不会这么快的突破技术瓶颈。哎呀，
2: 小卢啊，看来你在科技方面也有研究吧。
1: 我哪懂什么科技啊，但是您团队的故事在很多新闻里都报道过了。其实之前我向台里多次申请过对您进行专访，但后来联系院里之后说您的工作繁重，也不知道这次能借论坛的机会给您做一次专访呢。哎呀，
2: 实话说呀，我对人多的地方不太感兴趣，总感觉太喧闹了。
0: 程老啊，咱们大会上啊还邀请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科技板块的话，目前有科学科技传播中心的郑俊南主任，有科技中国联合秘书长陈林，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学者，再就是电池领域领军人物麦克唐纳先生也在这次的邀请名单之中。
2: 唐纳先生，哎呀，如果他能来的话，那我倒是有点兴趣。
0: 你放心吧，只要您能来，我相信呢他们肯定都能来，所以啊我才特别着急的专门跑到您家来邀请您了。
1: 要是两位顶尖的科学家在论坛上能产生新的思维碰撞，那太让人期待了。
2: 好，如果说唐纳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
3: 您加的两瓶啤酒啊。
4: 谢谢。
3: 提子给您放这儿了啊。怎么样，味道还行吗？有意见您就提啊。
5: 老板，我菜呢。哎，
3: 马上马上啊。
6: 哎，姐，你皮肤这么好，平时是怎么保养的呀？
1: 哪有时间保养啊，这一天到晚的要工作还得照顾孩子啊。
6: 小北今年也5岁了吧，现在上幼儿园还哭不哭啊？
1: 早就适应了，老师啊还挺喜欢他的呢。
6: 哎，我外卖到了，我去拿下外卖哦。嗯，
1: 喂，哪位啊？
7: 是我。
1: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0: 回来。
1: 啊，
2: 你过来。
0: 我问你，你看，
2: 你在跟着他的时候，他有打过几次电话？
3: 两次，每次我都拍照了，记录了时间地点，
2: 拿给我。
3: 哦，
2: 哦，还有啊，联系一下兄弟们，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4: 得了，没问题。
2: 哎，晨曦，
5: 嗯，
2: 刘队呢？
5: 哦，他刚刚吃了一片药，在那边休息呢。他昨晚可是没怎么睡。
2: 嗯，跟兄弟们说，除非紧急的情况，要不然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嗯、还有，你得提醒他按时吃药。
5: 好。您盯着地图在研究什么呢？
0: 我在想，如果说我是车宗轩的话，我一张电话号码会打几个电话？
5: 一个吧，最多两个。他这人这么谨慎，怎么了？
0: 如果说他十年没有回国，回国以后又不敢去找那些认识的人，那他这些电话打给谁呢？
5: 在国内的接应人。
2: 那我问你，他的那些接应人也会像他一样频繁地去更换电话号码吗？
4: 白月，问完兄弟们了，一共拍六次，每次都按规定记录时间跟地点。
2: 丽园南路山水华府。
5: 哦，我明白了，你们呢是想通过那个通讯数据站，把在那个时间段所有打出过的电话全部筛查一遍。
2: 聪明。但是筛查起来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基站的信号也会漂移。如果说接头人像他一样频繁地去更换电话号码的话，就会更加的复杂。
4: 嗯，
2: 这样我来，咱们俩一起去做一个路测，看看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
5: 哎，我也想去啊，麦队。
2: 你递紧李莫哲，还有，照顾好刘队。
5: 哦。

我稍微晚点回去，你们先休息。哎呀，我知道吃药的事，我记着呢，我一会儿就吃啊。是吗？看看。

0: 乖女儿，
1: 我快要饿死了。
0: 哎呀，哎呦，中午在学校又没好好吃饭啊！
1: 你瞎说，学习用脑很累的。
0: 铁老板，哎，
2: 您好，您好，您好。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好好学习，对不对？
1: 对啊。
2: 哎，这么着，今天呀，我请你们吃饭。
0: 哎，不用了，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们这
2: 看，老师您照顾我，今天也让我表现表现呀。哎呦，
3: 这郑娇娇小吃街，去过吗？
2: 那儿这吃的可好吃了，郑大夫。您要瞧得起我，就给我面子呗。
0: 要不
1: 走吗？
2: 哎呀，走吧，走吧，上车吧，咱小吃街见啊！走走走，
1: 走吧，走吧，
0: 走走走，上车。

0: 喂，
1: 刘队，林梦哲和我姐夫在一起呢。
0: 谁？
2: 你老公郑大夫。
0: 他们在哪儿啊？
1: 科大南路小吃街。
3: 阿宇，来看看吃点啥。
4: 娇娇，你看你吃什么？
5: 蚵仔煎还有土笋冻。
6: 咱们今天说好了，谁也不抢。今天郑叔叔请你吃饭啊。
4: 不行不行不行，这说好了是我来，怎么不可能，
3: 肯定每次都是你来。
4: 不行不行，咱刚才说好了，来赶快，你们看点什么，赶快看东西。服务员，来过来点东西来。
7: 好，慢
0: 慢吧。
2: 怎么样？刘队，前面那个小吃店，
6: 多吃点啊。
4: 哎，郑大夫，哎，你怎么不吃啊？
6: 我这最近没什么胃口。我没事，不用管我，孩子们吃得高兴，我也就高兴了。
4: 也对也对，孩子高兴就行。娇娇，还想吃什么点？
0: 谢谢叔叔。
4: 谢谢什么呀？应该的。那什么，来吃，咱喝个。
6: 来来来来，
0: 你去给他们送个口香糖。
6: 我去。
0: 我真认识你，去什么呀去？小胖去。
8: 是。
0: 这跟我们家老郑怎么这么近？干什么呀？
2: 刘队，要不要跟郑大伯说一声？对这个人小心点。
0: 他们俩谁找的谁啊？
2: 接孩子的时候碰哪儿了？
8: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喝多了，不好意思。
3: 慢点
8: 啊！哎，哎呀，服务员，我拿四瓶啤酒，十个羊肉串。
9: 郑大夫，我这看每天都是您接孩子，那刘警官他媳妇儿工作忙，哪有空给我们爷俩的？一天都不休息啊？不，那您这也得劝劝他，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啊。
6: 要是有用，早就劝了啊。不过我媳妇儿她就这个性子，我理解她。
10: 也是，留着安定平稳的生活全靠刘警官这些人。哎，要不这样，打包点夜宵带回去呗。
6: 不用了，他这指不定什么时候下班呢。
10: 哎呦，这么晚还不下班啊？
6: 是啊。
10: 哎呦，太辛苦了。
6: 来来，娇娇。
0: 嗯，
6: 差不多就不吃了啊，再吃变成小胖子了。
0: 我不管，还没吃饱呢。
4: 哎，孩子能吃是好事，正长身体呢，是不是？你还想点什么？
11: 沙茶面。
6: 嗯，
11: 一定要配炸五香。
6: 娇娇，好，你看啊，9点半了啊，咱们该回去了。
9: 偶尔的放松是非常必要的。
0: 他管我管的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9点必须睡觉。
12: 这个李梦哲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去给武雷打个电话，陈教授那边盯紧点。
1: 好。
0: 啊，算了，你带人去一趟，这儿我盯着。记住了啊，陈教授那边千万不能出事情。
1: 嗯，明白。

0: 老师，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想吃点什么？这样，我回去给您做点可口的，好吗？

0: 藏律所，
1: 长挺潮啊你。
0: 欢喜冤家登场，
1: 法庭上跑，
2: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了。
0: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3: 你已经回见了，
4: 我已经只能抽刀了。
0: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5: 我无端之人之间，
6: 这就叫蒸蒸日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求索与担当，罗公柳艺术文献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国美术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徐悲鸿纪念馆。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虽然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0: 喂，
1: 刘队，
2: 已经有人开始对陈教授下手了。
0: 什么人？
1: 过了两下手，应该是对岸军情局的。
0: 来了几个？
1: 两个。
0: 查一下。哎，对了，尤其要查一下跟李梦哲的关系。
1: 好。

0: 刘队，两个人全撂了，确实是军情局的，只不过这两个人身份级别都很低，只是接到通知来执行任务的，具体连程老师干嘛的都不知道。
1: 那程老知情吗？
0: 他应该不知道。
1: 我去看看他。
0: 哎，他不在病房，在天台上，麦队他们陪着呢。
1: 行，你去休息吧。
0: 嗯。
2: 什么重要的事情？敢打我这个电话？
3: 公安局的人现在就在医院，我怀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千万不要过来。
4: 你放心，他们没那么快查到我。
5: 万一查到了，等待你的就是天罗地网，到时候你连逃都逃不了，知道吗？
4: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3: 高大上宇的全部资料。
5: 全部？
3: 对，全部。
5: 不可能，我办不到。
4: 第一次行动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3: 任务完成的不是也很好吗？
5: 这次不一样好吗？我跟陈教授这么多年，我特别清楚，绝密的信息只有他自己可以接触到，
3: 其他人都没有权限，包括我。
4: 办法想一想，总会是有的。
5: 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尽力想办法，这件事情也不要白费功夫了。
4: 白费功夫的事情我从来不做，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要的是最终结果。
3: 另外，你需要记住一点，如果我被抓了，你也就完蛋了。

0: 刘队，
1: 陈教授呢？
0: 外面呢？

0: 林教授，您怎么来了？他们说您身体不舒服，我就来看看您。那边风大，您要不要过来聊一聊啊？你过来吧，这儿风景还不错。
1: 确实挺舒服的。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跳楼呀？主要是您站在这里，确实挺吓人的。哎，这以前啊，两岸关系一紧张，那美国人就叫嚣着要用航母封锁我们的航道。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有了航母，这美国人啊，别想再封锁我们。 过去呢，他们的电子战占优势，只要一开启，我们的飞机、导弹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就是现代战争，拼的不光是部队的数量和战斗的意志，拼的更是科技的先进和武器的代差。我们呢，为了超越他们，利用了两代人耗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终于快要看到希望了。 可是他们抓了我儿子，我估计他们就是想以此来要挟我。
0: 他们抓了您儿子？
1: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国家，可是我也不想让我的儿子受到伤害。

0: 能说一下情况吗？那天啊，我接了一个电话。
1: 估计就是这个人干的，所以您才打了1233。您的直觉是对的，就在刚才，还有人企图靠近您的病房，啊，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只不过还没有查清他的目的，我们还在审。原来真的是这样。
0: 是我真的不希望我家里边的私事给组织上面添麻烦。陈教授，家、国、天下是分不开的。说实话，我确实想过用我的生命去换我儿子的平安。
1: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你要安心养病。对了。
0: 您刚才说的那个人有具体联系方式吗？
1: 哦，就是名片上的这个人。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让你儿子平安回来。
0: 那就拜托你，谢谢。哎，
1: 您别这样，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要不？ 我扶您下去吧。
0: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可是，
0: 放心吧，相信我，有你们在，我不会胡思乱想了。我相信你们。
1: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0: 陈教授的儿子在国外很有可能被陷害了，我现在要去跟局长汇报一下，叮嘱了。
1: 马青，
0: 辛苦了。
2: 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对程老的保护，不能有任何闪失。哎，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

0: 孙厅长，我是郝维平。陈厅长，您现在在办公室吗？好，我待会儿用专网给您打过去，是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可能需要部里的支援。
1: 哎，警官，这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您客气了，包括您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谢谢。啊，陈教授，石鲁豫，我们需要回避一下吗？
2: 我倒没关系，你们要觉得不方便。
0: 上书房待一会儿。啊，来了来了！哎呀，小卢来了，
3: 陈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快请进。哎，
3: 听说您生病了，这把我急坏了，我跟台里请了假，赶紧过来看看你。哎呀，这送您的。
0: 哎，好，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哎。
4: 接连来电，喂，
5: 刘队，子健，卢月来找陈玉了，刚进来。卢月，
4: 对，
5: 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
4: 密切观察，
0: 明白。
4: 你身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呀？
5: 哎呀，倒也没什么大碍，人上年纪了，经不起折腾。
4: 我就说嘛，您一定是累的。
0: 你可要注意休息啊，一定要
4: 劳逸结合，这生命就是革命的本钱。是，不过谢谢你来看我啊。应该的。我听秘书长说，您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无法参加会议了。哦。<笑>你要是不去啊，唐娜先生可能也不会参加了。陈教授，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0: 您要是不来的话，那对我们这次论坛可是一大损失呀！哎呀，
4: 其实我觉着吧，损失倒是谈不上，谁参加不一样啊？那可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许您和唐娜先生当面交流后，在您的研究方面有新的启发，对推进我国的科研也有好处呢。陈教授。
0: 要不您再想想。呀，好吧，这样，我这两天啊，看看身体情况，我尽可能参加。太好了，<笑>那你好好休养。我觉得呀，没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的。好，来<笑>来。
6: 听上去，卢月对陈玉满是关心，但是呢，在言语之间，似乎是极其想要陈玉去参加这个论坛的。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围绕着电磁领域最新的技术，而田阳的案子涉及的领域也跟陈玉教授研究的是相关的，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冲着陈玉来的，而且现在。 李梦哲跟车宗轩之间是有勾连的，虽然不知道什么目的，但我的直觉很有可能跟陈玉有关。卢月，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通常来说邀请嘉宾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论坛组委会的事儿。他一个主持人来邀请，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正常。短时间内，四条线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陈玉。
7: 我不认为这是个巧合。
6: 这个卢月呢，我们查过，十年前在美国留过学，拿到了绿卡，曾在一定的泄密银行。卢月作为一名主持人，工作当中会采访到各类的专家学者，他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涉密信息的。崔浩局，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卢月纳入我们的侦查范围？
5: 可以，但他毕竟是个名人，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情。

0: 明白。
1: 明白。
2: 浩宇，早点睡啊，别玩了。
3: 事前，本台记者从国家安全机关了解到，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已依法由拘传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8月5号，已依法通知其家属。李某长期受台独思想毒害。2006年，李某就读中学期间，即开始从事台独分裂活动。2008年，李某在野草莓学运中表现活跃，被台湾民进党选中重点培植，成为台独势力重要成员。香港修理风波期间，李某高调串联分裂势力为港独站台，鼓动多族合流，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东西我拿到了。OK， 除了钱，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事后你带我出境，并让我自己在那边主持后续研究。
1: 你这是两个条件。好，我答应你。

0: 什么情况？
1: 刘队，我们通过视频回溯看到李梦哲进了一个小区。这边，他进电梯后按了13层。
0: 放他。李梦哲来这里的目的你没有查到吗？师傅。
2: 嗯。
0: 你看，李梦哲拎着两个购物袋进了环市三路的高档小区。
3: 他当时呢是从4号楼进去的，电梯停到了13层。
4: 13层都住了些什么人？
0: 他这个4号楼啊，是一个大户型，就是一层只有2户。我们也查过了，这个1301的业主跟本案人员毫无关联，倒是这个1302，业主是卢月。
4: 啊，那看来你们前期的分析是对的。
0: 所以我推断啊，这个卢月就是李梦哲和陈瑜之间的一个桥梁，刚好这样就弥补了我们当时猜测的他们之间相关联的那个空缺。
4: 现在只是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联，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而且卢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参与到这件事情里头，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0: 我想现在申请对卢月进行侦控。
4: 好，抓紧时间，手续办理完之后马上开始。
5: 我已经尽力了，陈教授也表示尽可能参加，
6: 但是前两天刚刚出院，身体比较虚弱，能不能参加还得看他的身体情况。
7: 他必须出席，没得商量。

0: 师傅，真姑娘线索了。啊，李梦哲想利用卢月邀请陈教授参加论坛。
1: 参加论坛？为了什么呢？
0: 现在就还不清楚。这卢月呢，也是有点畏惧，总感觉在害怕什么。反正就是奇怪吧？你说，照理说这么大的一个主持人，怎么会对一个饭店老板感觉言听计从的？
1: 李梦哲这个人，我们要密切关注。嗯，啊，对了，卢月的背景查过了吗？
0: 查了，比较干净。
1: 是不是卢月有什么把柄在李梦哲手上？
0: 所以我这不是给你请示一下，想去找卢月聊一聊。
1: 可以争取一下。

0: 喂，你好。您是？
1: 严岗市国家安全局的。能出示一下证件吗？找我有事儿。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吗？ 进来吧，谢谢。麻烦你了。你这个房子是一梯两户对吧？啊，
2: 是复式，
1: 双复式。哦。
0: 你们找我到底什么事啊？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你确定？
1: 确定。这些照片是小区的监控拍到的，电梯显示他到了你们的楼层。 据我们的调查，他只能来你家。说说吧，你们到底什么关系？是有什么困难吗？不太方便说。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们。

0: 他突然像变了人一样，会提醒我吃药。有的时候，还会在我包里放一个棒棒糖，说是怕我吃药苦。但其实我知道，他是怕失去我。他现在变化这么大，其实我还挺欣慰的。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回到家还会主动跟我承认错误。 说要像妈妈一样变得勇敢。都说家长是孩子的老师，孩子变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我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孩子，你也希望他能够以你为榜样，以你为骄傲，对吗？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谁都可能走弯路，但是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哪怕有的时候路走错了，还有机会回头。你觉着呢？
1: 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我约了人，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要不？
0: 电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就打给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们会帮助你的。

是

刘警官，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谈一谈。师傅，卢月给我打电话了，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台湾军情局发展的观察哨。 他说：“这个李梦哲原本叫什么名字，他也不太清楚。但李梦哲是台湾军情局高级间谍，目标是陈宇。这个李梦哲呢，威胁卢月，说要曝光他的间谍身份，让他务必把陈教授带到会议的指定地点。”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0: 火藏玉锁，
1: 整挺潮啊你。
0: 欢喜冤家登场，
1: 法庭上告，
2: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了。
0: 法庭、澡堂，处处各招。
3: 你已经挥剑了，我也只能抽刀了。
0: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4: 不如蹲着人之间。
5: 这就叫蒸蒸日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
1: 打通名药进口链条，保障医药企业供应链稳定；北京以伙伴式服务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标杆；
0: 持续完善五险，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和长护险制度；北京“十五五”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出台；

0: 22年，2027年，北京将再次承办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1: 第15届西山红叶文化节今天开幕，北京红叶观赏渐入佳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听取关于北京市促进旅行服务出口和扩大入境消费、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运用有关情况的汇报。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委员会副主任殷勇出席。
2: 会议强调，旅行服务出口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要加快构建内外联动的大旅游格局，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规模，打造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立足古都文化、创新文化、双奥文化等资源，丰富入境消费产品供给，形成世界级精品旅游线路，积极打造赛事加、演艺加、健康加、电影加等融合场景，创新发展票根经济，延长入境消费链条，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系统提升涉外服务品质，落实好过境免签政策，提升支付、退税、通信等便利化服务水平，持续开展你好北京品牌全球推介，办好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香山旅游峰会等活动，深化与国际旅游组织、国际友好城市合作，不断提高北京旅游的品牌知名度和吸引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健全专利培育机制，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更好服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围绕重点产业赛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向，加强高价值专利前瞻性培育，支持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专利服务市场化、专业化水平，高标准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健全专利服务标准体系，积极稳妥发展知识产权金融，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增强专利成果转化效能。会议书面审议了北京市两区建设、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统计监测评价分析有关情况，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今年9月，北京市“十五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发布，这是北京连续第二部营商环境5年专项规划。近日，我国时隔20余年重启牛黄进口试点，北京口岸迅速打通检疫、通关、药检等全链条通道，在保障医药企业供应链稳定的同时，进一步擦亮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品牌。
3: 在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的药品仓库，今年3月，全国首票天然牛黄就是在这片区域完成查验放行的。
4: 管理呢，执行的是双人双锁的存储。
5: 这就是我们从阿根廷首批进口的天然牛黄，这是它完整的样子，这个是粉碎后需待检的样子。
3: 这批牛黄虽然只有100克，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货物本身。它标志着我国时隔20余年重启牛黄进口试点后，第一条全链条通道正式打通。天然牛黄属于动物源性中药材，检疫准入是第一道关口。
6: 我们北京海关积极配合董署，选派专家参加境外这个牛黄输化企业注册考核工作，为境外优质货源进入奠定了制度和这个资格基础，然后于2025年7月，为辖区企业签发了全国首张天然牛黄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打通了进口通关的前置审批环节。
3: 在海关完成检疫审批的同时，药品监管环节同步推进。
7: 针对企业政策不熟、流程不清等问题，食药监局靠前指导企业开展药材首次进口申报，优化进口审批和受理通关衔接。市药检院在全国率先完成进口牛黄机源鉴定和进口检验，确保进口牛黄质量符合国家试点要求。
3: 天然牛黄进口通道的打通是北京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2026年，北京海关推出若干具体举措，通过监管创新、智慧升级、服务提质，全方位打通跨境贸易堵点。今年前8个月，北京地区医药药材及药品货值达到860

0: 57.7亿元，同比增长15.9%。这批牛黄从宗保区仓库出来后，最终流向了哪里？在北京同仁堂门店的柜台里，安宫牛黄丸等经典中成药整齐陈列。
1: 在海关和药监合规要求下，把优质原料的渠道拓宽，让经典名药不断供，全程可追溯。这不只是北京同仁堂一家老字号的需要，更是我们把境外货源检疫准入、口岸通关、药检追溯整个链条跑通，给全国同行趟出一条可复制的路。
0: 今年9月，北京市“十五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正式发布，这是北京连续第二部营商环境5年专项规划。规划围绕市场、法治、政务、投资、贸易、人文、京津冀协同六大环境，提出29个方面改革举措，全面践行伙伴式服务理念，目标直指2030年营商环境整体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 企业的活力呢，是我们城市发展的竞争力，我们也将聚焦企业发展的这个问题和诉求，加强要素保障和生态支撑，实现对企业发展的全周期服务，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创新活力，让在京和来京创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舒适便利、有温度的北京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市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在完善五险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等重点群体保障不断加强，社保待遇稳步提高，基金运行更加平稳，社保服务能力全面提升，社会救助体系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持续优化，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更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到2035年，全面建成系统集成、协同创新、更加均衡优质的社会保障体系。北京台报道。昨天19:40，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采用拼车方式将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我们会看到两个这个主要的卫星单位啊，以这个算力星以及高精尖技术的一个技术试验型为主。那这次拼车任务呢，是朱雀二号遥四运载火箭执行咱们国家的商业航天里面的新的领域，算力的领域，提供拼车发射服务。
3: 此次搭载的新时代39星以及新时代44至50星入轨后，将开展高性能计算载荷、星地高速
5: 活动也比较多，所以在昌平。
6: 在户外生活市集上，还涌现出很多北京本土特色的创新户外产品，其中贴合本地垂钓爱好者设计的轻量化小物钓装备，兼具创意与实用性，让户外装备更具城市特色。
7: 因为是北京的品牌嘛，所以就做的很有北京的特色，像这种糖葫芦啊，老北京糖葫芦，想传播这样的一个户外运动，因为比较的简单，还有就是像带小朋友去玩也是可以的，增加这种亲子的活动的体验感。
6: 如今的户外运动消费已从单纯运动健身的单一属性演变为情绪价值与社交属性兼具的复合型消费。为期4天的产业大会将打通大众体验、产业展示、消费落地的完整链条，持续激活北京户外文旅新场景、新消费。北京台报道。
0: 第9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今天开幕。本届大会以网剧共创合力、文扬时代风尚为主题，举办6个分论坛以及配套融合活动。开幕现场，16家平台、47部优秀网络文学图书及数字版本入藏国家版本馆。知名作家、网络文学作家及行业专家发出倡导，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要相互学习，深化精品创作。
8: 随着写作经验的一个不断的积累，开始想要在作品当中灌注以更多的正能量的一个主题性的表达，然后再把这样子的一个利益以一个更加能让大众共情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9: 精品创作，你要有情怀，然后要有故事， 然后还有扎实的细节，宏大的国家民族叙事，最细微的百姓的柴米油盐都要有深刻的认知。
0: 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

0: 报告同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网络文学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北京台报道。
1: 昨天，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统筹整合北京市和相关高校优势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域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标志着京雄教育协同发展迈入教师队伍深度共建的新阶段。仪式上，北京、雄安两地十对中小学正式结对，组建教师发展共同体，首批44名教师将开启组团式轮岗实训。
2: 那么更多的同样也指向我们的制度机制，同样也指向我们的文化，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来讲的话，所有的老师那么所应该拥有的健康的观念，健康第一，其实的话也是啊一个大健康的观念。那么这就要求教师整体的素质，或者是包括学校整体的文化的素养，那么都要实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换。
1: 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本市已建立住宅物业项目服务企业综合评价系统，并完成首次物业企业综合评价工作，评价结果现已正式对外公示。共计2034家物业企业参评，146家获评 A 级。市民可登录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官方网站，查询所在小区物业企业综合评价信息，在业主大会选聘、续聘物业服务企业时作为重要参考。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在人们的印象里，视障朋友的生活总会有诸多不便。在北京邮电大学，00后全盲博士孙炳赫打破了这个固有印象。他带领团队专注科研，取得了多项成果。那今天就让我们倾听他不被定义的人生故事。
4: 你好，我是崔倩。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在这儿，在这儿，
5: 在这儿。
6: 我以为你会带着你的那个智能盲杖。
5: 我们那个产品还在开发过程之中，就还是我还是对它不是很满意。这个其实是我们出行的日常，就是我必须得打到它，我才知道这有东西。
7: 他正带领团队研发一个盲杖辅助装备，帮助盲人找门、认路口、变红绿灯，破解最后10米的难题。这个项目前不久刚刚获得了戴森设计大奖中国赛区的冠军。
5: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是不知道斑马线的位置在哪儿的，
4: 对，
5: 也不知道红绿灯在哪儿。比如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楼的话，我能够用导航，就像您刚才一样，能够导航导到那个 K 楼下面。但是结束的时候，您距离那个门是不是肯定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这个产品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电路板，然后会有蓝牙模块、WiFi 模块，然后以及一些震动的模块。我们这个使用的过程之中，它就是直接这样打开，然后这样可以直接使用。
7: 真的很难以置信，一个全盲的人是如何写代码的？
5: 这个在常人看来是个问题，但在我们看来它不是一个问题。会不会觉得和长相中的视障者不太一样？
6: 你走太快。
5: 我走太快了。我是3岁的时候的高度近视，然后8岁的时候基本就完全失明了。我印象中还有大海的样子，因为我6岁的时候当时快上学了，然后也是当时一直在医院做手术。我父母发现我视力可能真的无法恢复之后，他们就教我怎么去打扫卫生呀，然后做饭呀。很多视障者的家长可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独立出行，就算视障者他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家里面很多人是不允许他出去的，很不放心。但我父母这一点就做得比较好。
7: 2019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对绝大多数视障学生来说，这是一条安稳的路，毕业做推拿师，月薪稳定，衣食无忧。但孙炳赫偏不，他要跨考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没有盲文教材，他就在网上搜资料，用图像识别技术把文字公式转成可以读屏的格式。
5: 第一次考研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人生至暗时刻还是失败，它不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它暴露了我的问题。那我觉得只要是能够总结出这些信号，找到这样的问题，那就距离成功更进一步。
7: 今天跟他走了一路，我们没有提到残疾人这3个字，因为我发现他和我们没什么不一样，会为写代码着迷，会为考研较劲，会想念海边的风，会拼尽全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5: 视障只是视障者身上的一个标签而已，其实大家还是非常鲜活的、鲜明的人。就是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应该是视障者自己来说，而不是大家觉得，能不能做就给一个盖棺定论的一件事情。

0: 我们的人生不应该被定义，视障者的人生也应该有更多样的人生选择。
1: 今天第十五届西山红叶文化节开幕，北京的红叶观赏渐入佳境。
2: 我现在是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京城的秋色已经写进了这片山林中。那最先变色的呢，就是我身后的这种红枫，同时还有秋紫白蜡，这些呢也是北京城区内的森林公园中的第一抹秋色。
1: 在森林大舞台旁边，红橙交织的彩叶绚烂如霞，沿途山路上黄芦刚刚开始变色，山上大面积的黄芦下月初将红透山林。
3: 西山呢是一个那个很著名的红叶观赏地，我们每年秋天都盼着来这个地方来拍很美的红叶，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更加的美丽。
4: 我们规划了两条赏红路线，一条在这个红叶岭比较适合于近景观赏，周边的话是黄芦这样的彩叶树，还有一条呢在红叶大峡谷，那样的话都是比较宽阔的大路，比较适合于看远景。
1: 从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红叶节期间，公园结合山林生态与红叶景观，推出多项文化休闲活动。本周末，香山红叶节、八达岭红叶文化节等赏秋活动将陆续开启。永定河森林公园、八大处公园等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潭柘寺、莽山、层林尽染的20处京郊最美彩叶林，尽显花园村庄的诗意栖居。奥森银杏大道、钓鱼台银杏大道等30条最美金秋路、City Walk 游线和城市绿道，也将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北京台报道，天气渐凉，候鸟南飞。近日，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监测到今年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官厅水库。
5: 大天鹅呢是9只，小天鹅呢是5只，灰鹤呢是34只，豆雁和鸿雁呢分别为40多只左右，其他雁鸭类种群呢正在陆续上升中。
1: 与往年的迁徙队伍不同，今年抵京的候鸟以家庭为单位，既有成鸟，也有幼鸟和亚成鸟，它们的精神头毛色都不错。
5: 呼吁更多的观鸟爱好者、拍鸟爱好者呢，离鸟群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们飞过来非常的辛苦。
1: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重阳情丹心颂2026年北京市老干部重阳节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近600名来自全市各区各系统的老干部文艺骨干带来了情景朗诵、时代组曲、京剧、歌舞表演等节目，生动展现了首都老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
7: 我们这些50、60年代的老同志太想在这样的大舞台上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舞姿来表达对党的忠诚、热爱与感恩。
6: 本次汇演实况将于10月18号重阳节19:50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播出。北京台报道。
1: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随着一股冷空气到来，今天夜间气温将明显下降，最低气温预计在13摄氏度上下。
8: 明天傍晚至17号，本市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预计可达大雨量级。降雨伴随着北风，请注意添衣保暖。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散条件逐步转好，区域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南部局地仍有污染滞留。北京上午污染物浓度略高，午后受弱高压作用，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69，良，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35至10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

0: 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预计17至18日有明显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质量优。
1: 烟火藏律所，
2: 整挺潮啊你！
1: 欢喜冤家登场，
3: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了。
1: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4: 你已经挥剑了，
5: 只能抽刀了。
1: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6: 内部蹲着人之间，
7: 这就叫蒸蒸日上。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三曲三响。曲酿，
9: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受到偏南气流的控制，云量逐渐增多，最低气温在12度上下。而从最新的数值预报图来看，未来3天将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影响到北京，降雨、降温、大风相继登陆京城。我们具体来看，明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西部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降至到18度左右。到夜间，随着高空槽到来，将会出现全市性的小雨天气，最低气温在13度上下。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7号的前半夜，17号白天将会是降雨的主要时段，全市普降大雨，还伴有明显的偏东风，最高气温降至到17度左右。17号的前半夜还有小雨，而到了后半夜，随着冷空气南下，天气转晴，北风渐起，阵风可以达到6级，最低气温降至到11度左右。周日天空晴朗，白天大部分时间北风都比较明显，阵风的风力预计有5-6级，傍晚前后才逐渐减弱，最高气温是在19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降至到只有6度上下。
9: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8: 东城多云转阴，13到19度；西城多云转阴，13到19度；朝阳多云转阴，14到20度；海淀多云转零星小雨，13到19度；丰台多云转零星小雨，14到19度。石景山多云转零星小雨，13到19度；门头沟多云转小雨，13到17度；房山多云转小雨，12到18度；通州多云转阴，10到17度；顺义多云转阴，13到18度；昌平多云转小雨，13到18度；大兴多云转小雨，12到18度；怀柔多云转阴，10到18度；平谷多云转阴，8到18度；密云多云转阴，10到18度；延庆多云转小雨，10到16度。
9: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8: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1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1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1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1度，千年古都牡丹花城河南洛阳2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2: 北京正在把全球 AI 第一城一天天长成现实。
13: 这是我们1岁的键盘宝宝，时时给我们伴奏。
12: 年轻的事业永远靠年轻人一股劲儿往前探索。
14: 中国大模型人才70%就是从芝川里到西二旗，五道口就是大模型的中心。
12: 当 AI 开始赋能，未来还有多少想象会先在北京成真？
14: 我们希望未来一个小朋友能够跟机器人对话，造机器人。
15: 北京银行也是用 AI 的技术把上下游的一些伙伴撮合在一起。
16: 用 AI 制药，人们可以高质量的、非常年轻有活力的活到150岁。
17: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18: 技术决定的是我们奔跑的速度，爱是决定我们奔跑的方向。
12: 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收官，科创在北京，未来正发生。本周4晚21点，敬请期待。

0: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1: 元代白塔竟出自外国人之手，
2: 他把尼泊尔的造像艺术叫西天梵像带到内地来。
1: 西方科技由谁传入中国？
3: 利玛窦呢，他还把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成果带到了中国。
1: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北京留下足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都洋来客跨越万里。

0: 在北京西城区的阜成门内，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高高的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覆钵式白塔。这座白塔是元大都城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是北京城历史的讲述者。这座承载着700多年历史的白塔，出自一位国际友人之手。
1: 这尊像是阿尼哥的铜像，是由2001年的时候由阿尼哥同学会捐给我们的。阿尼哥这个本人呢，他是元朝的一个官员，但同时呢，他又是个工艺师，是个建筑师，还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0: 我们从北京志人物志中确切查到了阿尼哥，他出生于1243年，是尼波罗国人，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志书中说，他幼年开始学习梵文与工艺制造，擅长雕像和佛塔建造。
2: 阿尼哥这个人啊，他呢是17岁的时候就入藏，他是一个神童，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这种对建筑艺术的这种天赋。
1: 建白塔之前，他在西藏的萨迦寺建了黄金塔，然后呢，忽必烈交给他一个任务，就让他完成那个针灸铜人像。他针灸铜人像完成得非常精彩，这样的话呢，等于就把白塔的任务交给他了。这个白塔呢，是元大都当时保存至今比较完整的一个建筑，也是元大都城是最高的一个建筑。这个塔呢，是属于藏式佛塔，属于尼泊尔的那种佛塔，它底下有这个双鸭子形的须弥座，上面这个地方像钵一样，在上面是那个象轮。整个从远处看呢，这个白塔的上面呢，像一个观音手里拿的瓶子一样。他把尼泊尔的造像艺术叫西天梵像带到这个内地来，所以说阿尼哥他的这个艺术对北京有很大的影响。阿尼哥建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建白塔，他介绍来的西天梵像、绘画这些东西都对后面有很深远的影响。
0: 在北京志人物志中啊，还记录了阿尼哥在元大都主持修建的众多佛寺，世祖忽必烈时期所建之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南城寺、南正国寺以及大兴教寺，成宗时建造的东花园寺、大天寿万宁寺等，如今呢，很多建筑依然能够找到旧址，但在明清时期都经过了修缮改建，唯独白塔寺依然鲜明地保留着阿尼哥的设计风格。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2年，他将金中都改名为大都，一座13世纪最伟大的城市从此诞生。3年之后，21岁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达元大都求见忽必烈。这个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受到了忽必烈的欢迎和礼遇。
3: 马可波罗经常出入于皇宫大内，他被大都的繁华和皇帝的富有所震惊，他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皇宫的富丽堂皇以及蒙古贵族的奢华生活，包括北京城的繁荣富庶。
0: 元大都

是忽必烈的梦想之城。据马可波罗所说，距离皇宫以北一箭之遥有一座人工堆砌的山丘，名为绿山，山上种满

0: 那么可以看到利玛窦的墓碑呢，是在整个墓地里最核心最显眼的位置。在1610年利玛窦去世以后呢，万历皇帝就把这片地呢赐予给了利玛窦。在他的碑身呢，可以看到有两种文字，在汉文呢是比较简要的介绍他的生平，而在拉丁文部分呢，主要是涉及到他的功绩。
1: 利玛窦第一次来到北京是1598年，从南京乘船沿大运河北上。他对沿途重要城市的纬度做了精确测量，还把北京和南京做了个比较。这是中国早期的城市比较研究案例。1600年，利玛窦第二次来到北京，他被明神宗万历皇帝允许留在京师，有了属于自个儿的教堂和住所。
0: 利玛窦呢，他还把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成果带到了中国，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科学的技艺，还有一些新奇的这些物件，比如说像山能镜啊、自鸣钟，还有西洋琴。那么利玛窦呢，他把这些进奉给万历皇帝以后，万历皇帝甚至是日日把玩。
1: 利玛窦在北京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凭借才华和人格魅力，结交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平均、孙元化、冯琦等万历年间最有名的官绅大儒，与他们成为了至交好友。他还在中国好友的帮助下翻译了不少西方著作。
0: 利玛窦和李之藻他们所绘制的一个世界地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彩绘的世界地图。它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改变了曾经欧洲作为地图中心的这样一个格局，它把亚洲乃至中国画在了世界地图的中心。所以可以看到利玛窦在地图学上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1: 利玛窦主持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描绘了球形的地球，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利玛窦为推动东西两大文明间的文化沟通做了巨大的贡献。
0: 除了西学东渐，还有是东学西传。利玛窦呢，他的那个人生经历形成了一本书，叫《利玛窦中国杂记》，在欧洲一经出版就反响非常的热烈，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大家都受这本书的影响，去了解17世纪的中国社会是怎么样子。
1: 利玛窦在北京居住了10年，他倾尽心血教授传播科学知识，直到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万历皇帝破例批准了礼部奏请，赏赐阜成门外的腾公栅栏作为利玛窦的墓地。利玛窦成为第一位被允许安葬在北京的外国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47年的外国人，历经明清两朝，还被清朝顺治皇帝尊称为马法，也就是祖父。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得到帝王如此尊崇呢？
2: 这个人是德国人汤留旺。1619年，汤留旺首先到了澳门，4年后，他来到了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在北京继续学习汉学，观察天象，钻研天文历法，并给明朝大学士徐光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明崇祯2年，钦天监推算日食的时刻出现了重大失误，崇祯皇帝大怒。在封建社会啊，日食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德行有亏的一种警示。日食预报失误，让明王朝意识到必须改革现行立法。《北京志·科学技术志》记载，天文学方面，明崇祯2年至7年。徐光启、汤若望等吸纳西方最新成果，编制成《崇祯历书》，全书137卷，系统地介绍了欧洲的天文学知识，成为了中国学者学习和研究西方天文学的主要著作。
2: 神宗时期，明朝风雨飘摇，新修订的《崇祯历书》还没来得及颁行天下，崇祯皇帝才谨山致意。随后不久，
3: 清军又攻入北京，
2: 在兵荒马乱中， 汤六旺。

0: 仍坚守在北京宣武门的南堂，尽力保护着还没有镌刻完成的城中隶书刻板和天文仪器。
1: 顺治元年9月1号，一场以日食推算为主题的新旧历法之争在京城观象台展开。倘若望预测的日食、初亏、时甚、复原时刻一个个都得到了验证，在场的人惊讶不已。同年，倘若望将崇祯历书压缩成103卷，清政府批准采用，定名为西洋新法历书。清廷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顺治二年，清廷将倘若望等人编纂的新历更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如今的北京古观象台还保留着倘若望工作的旧址。
0: 倘若望的另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帮助中国改进火炮技术。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不断，崇祯皇帝让倘若望帮助他制造大炮，倘若望等人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铸造了20吨大炮并释放成功。崇祯皇帝大加赞赏，要求倘若望再铸造500门火炮，但是500门火炮还没有铸造完成，明朝就灭亡了。倘若望还写了一本介绍火炮技术的巨作，叫《火攻切要》，这是明末清初关于火炮技术的代表作。
1: 倘若望虽然是从明朝过来的人，但在清朝更加受到重用，深得孝庄太后和少年顺治的信赖。
0: 这首先归功于倘若望在天文历法方面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才能，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尽职尽责。其次，作为西方传教士，他具有相对中立的特殊身份，与明清两朝的关系都比较好。第三，清政府定鼎北京后急需网络各方面的人才。此外，倘若望在应对天花传染病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 顺治八年，皇帝亲政后对倘若望三次加封，官至正三品。顺治十年，又赐予倘若望通玄教师称号。15年，授予光禄大夫封号。至此，倘若望成为了清王朝一品大员。康熙5年，倘若望在北京病逝。这位深受中国皇帝尊崇的德国科学家，一生充满了创新和突破，成为了中西交流史上一位不朽的传奇人物。仰望星空，古观象台上留下谁的痕迹？
2: 有28年的时间，他都是钦天监的监正，也就是一把手。
1: 西洋水法，万园之园有谁的设计？
3: 只要有人设计的这套供水系统是非常精妙和科学的。
1: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北京留下足迹。敬请关注古都洋来客，文明交汇。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在中国，视力障碍人数超过1700万人，我们眼中五彩缤纷的世界，对他们而言仅有微弱的光亮，甚至全部都是黑暗。而导盲犬的出现为盲人带来了独立出行的底气，他们经过专业的培训成为盲人的眼睛，为他们指引方向，并成为他们的生活伴侣。在导盲犬的陪伴下，越来越多盲人得以探索更大的世界，发现人生的更多可能。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一位盲人和他的导盲犬的故事。

0: 眼前的这栋楼里住着盲人徐斌和他的导盲犬 Vigo。
1: 徐斌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嗨 Vigo。
2: 来随便坐。
1: 他好开心
2: 啊。对，只要家里来人了，哎呦，就感觉哎呦可来朋友了。
0: 一见到我们 Vigo 就激动地跑来跑去，这是小狗表达兴奋的方式。不在工作状态时，它也只是一只平凡的小狗。
2: 好，行了，可以了，来过来，过来，来飞高，来来来。
0: 亲人和善的性格，结实匀称的体型，是导盲犬的明显特征。毕竟得有力气才能牵引着使用者前行。
2: 见他第一面是吧？哎，然后我一看，哇，这狗好大呀。
0: 2025年 Vigo 正式上岗，被分配给徐斌做导盲犬。一人一犬刚认识，徐斌很不放心。
2: 他就很自信地往前走了啊。那你拉着他，你不自信呢？你会觉得哎呀，我的生命交给他行吗？对吧？你总觉着前边就是一个柱子。
0: 起初徐斌很难克服心理障碍，从步速、节奏到方向都很难与 Vigo 保持一致，人和犬之间总在互相拉扯。
2: 你往后退着走，哎呦，就感觉不行，前面有东西，有障碍，有障碍，有障碍。但是你其实你走一圈下的话，其实你没有磕到东西。老实说，导盲犬们基本上已经很优秀，都毕业了。现在主要是你们没毕业。
1: 对。
2: 啊，到一个月，那这个磨合期就基本上已经比较好了。
0: 每一只导盲犬上岗以后都会有自己的工作服 ，Vigo 也不例外。而这正是他最喜欢的衣服。
2: 你看，拿头往这里边钻呢。我们是一个爱工作的小孩子，是不是？
0: 戴好导盲鞍，穿上工作服 ，Vigo 就收起了热情与活跃，突然变得稳重起来。这就是导盲犬的工作状态。
2: 走，咱们去找找西门在哪儿呢？他会考虑你的感受，你走得快呀，你走得慢呀，你的走路习惯呀，包括你爱走什么样的路啊。他其实走得多了之后呢，他会刻意迎合。
0: 此时 ，Vigo 不急不慢地走在徐斌的左侧，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兴趣。为身边这个人类引路是眼下的头等大事，也是唯一任务。
2: 没有导盲犬的时候，我几乎不能下楼。你用盲棍，你无法探知所有的地形，就那1.5米，你能探知的位置就那个1平方米周围。但是有了这个导盲犬之后，我几乎可以走任何陌生的地形。
0: 遇到台阶、窄道和障碍物的时候 ，Vigo 的步速明显慢了下来，这是一种提示信号。
2: 他觉得我过不去，或者说他觉得我没重视，他就放慢了。
0: 1年多的相处，24小时的守护 ，Vigo 和徐斌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连接和深刻的默契。在家里 ，Vigo 是徐斌的小尾巴，总是形影不离；而在外面 ，Vigo 是徐斌的眼睛，他把自己看到的世界转化成徐斌前行的指引、出行的支持和独立的底气。如今，这一人一犬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这片区域，成为兼有文明、包容和温情的城市风景。
1: 那您觉得带着 Vigo 出去的时候，大家对他的这个反馈是？
2: 啊，基本上包容度现在是比较高的。就是大家只要一看，就会说哇，导盲犬，他了解导盲犬，知道导盲犬是一个工作犬。
3: 社会的接纳是导盲犬引导使用者顺利出行的前提。接下来，我们和徐斌以及他的导盲犬 Vigo 出家门，一起去外面看一看。
0: 地铁6号线运河西站是离徐斌家最近的地铁站，偶尔徐斌会带着 Vigo 从这里坐地铁出行。
2: 好的 ，Vigo， 来找地铁口去。对，向下走扶梯啊。哎，好，我摸摸。哎，真棒 ，Vigo， 走。
0: 在 Vigo 的带领下，徐斌顺利上台阶、下电梯，来到了地铁安检口。
4: 导盲犬。
2: 对，是。啊。
4: 队长，队长。

0: 身体状况不太好。
1: 现在我看了有这个智能化的，特别是智能化这个呼救器，你说我躺在床上有了紧急情况一呼救，很快专业人员就来了，对这床也很好啊，
2: 省得我自个儿有时候量的血压没电了，有时候测测血糖没纸了，
1: 这个我心里非常安心，有了智能真好。
3: 在海淀东升镇养老院里，同样的无感智能照护已经在不分昼夜地运转着。
4: 毫米波雷达在我们机构内呢，应用的是最广泛的一个设备。目前呢，有9个房间，每一个床头我们都配备了毫米波雷达。床下4个腿是安装了一个设备，叫卧位感知系统。通过压力，4个腿可以检测到了所有的生命体征。失能的长者，就是完全卧床的，获取这些数据是非常艰难的。比如说火山人盒子，既可以监测到老人各项的生命体征，又能起到一个保护隐私的作用。这个设备是无感的，通过波段也没有任何摄像头。
3: 设备是无感的，省下来的时间却是实实在在的。
5: 我看看这周给大家安排蒸蒸饺吃啊，
4: 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留在陪护老人上，做精神慰藉方面。
3: 从独居老人家中的守护网，到养老机构全天候无感照护，这就是北京智慧养老的真实实践。
6: 让我们广大老年人能够更加方便的、更加快捷的、更加直接的使用上我们这些真正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未老的服务以及未老服务的产品啊，提升他们的这种幸福感。
3: 北京现有528.8万老年人口，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600万，全市备案大模型431个，数量全国首位，6个项目入围全国养老机器人攻关清单，同样位居第一。智慧养老服务思路正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打通居家与机构两大场景，把安全守护、贴心照护送到老人身边。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起发生在亲生父女之间的案件。本案的原告冯先生生活无法自理，他说亲生女儿没有履行抚养的义务，于是就将女儿告上了昌平法院，而女儿却并不认同父亲的说法。昨天昌平法院将巡回审判的现场搬到了冯先生的家中。
8: 听我说话，你这个诉撤还是不撤？
9: 不撤。
10: 坐在轮椅上不同意撤诉的就是本案的原告冯先生，他告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冯某，要求女儿支付他的医疗费、护理费等10000余元，并每月支付4000元的赡养费。亲生父女为何会对簿公堂呢？
9: 你买纸尿裤、开药，这些费用从哪儿出？是不是我伺候不了你？你这脚换药谁给你整？对不对？你没有钱，你就2050，再加上那点骨钱。
10: 原告冯先生在女儿冯某6岁时妻子去世，之后他多次再婚，与女儿之间的感情比较淡。如今因脑出血、心梗等疾病，生活无法自理，他多次联系女儿，希望其能陪护，均被拒绝。而且目前冯先生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看病和生活的开销，他说女儿将他拉黑，没办法联系。于是冯先生就将女儿冯某诉至昌平法院，要求其支付医疗费、护理费10000余元，并每月支付4000元赡养费，而女儿却不同意父亲的说法。
11: 在答辩人年仅8岁、尚未成年，需要父亲抚养照料的关键成长期间，被答辩人多次再婚，对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可以想象其身心创伤的严重程度。婚后被答辩人长期未履行对答辩人的抚养教照料义务，答辩人全程由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日常起居、学习开销、成长照料均由祖父母及2位姑姑承担，被答辩人从未尽到父亲的监护职责与抚养责任。
8: 包括我结婚生孩子全都是我爷我奶给我操办的。
10: 被告冯某说，母亲去世后父亲多次再婚，几个继母与他的关系都不太好，所以与父亲也很少来往，但他都会定期给父亲买东西。
8: 他的聊天记录说我没养过他，但是我的聊天记录，我是给我爸买东西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我全部都让他下来拿。我虽然不上他家吧，但是我也下来让他拿。
10: 但是在原告现任妻子的口中，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9: 就跟这100米的距离，7个月没照面，我给发信息不但不回还骂我，

0: 是不是？如果要是说你来的话，不至于走的这个。
1: 法官想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是父女二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北京台报道。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有话，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2: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昨天宣布，北京将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0: 密度时间更长，
1: 嗯，
0: 产蛋奶更好，
1: 嗯
0: 啊。第二就是刚才像您讲的，通过一些其他方法，
1: 嗯，
0: 降低这个羊的这个膻味儿，
1: 嗯，
0: 对。
1: 这个两个事儿说起来简单，但是要把它做成啊，其实是不容易的。跟人一样，小宝宝需要的蛋白质和他在后来七八岁以及到了青少年时期需要的营养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羊其实也是一样，
0: 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它不同的泌乳阶段、不同的生长阶段，它肯定不一样的。
1: 嗯，
0: 即便是你相同的泌乳阶段，它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体型是吧，
1: 嗯，
0: 还有这个不同的采食量，
1: 嗯，
0: 不同的产奶量，
1: 嗯，
0: 所以它需要的营养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又需要这个一个精准的配方。比如我们可以吃清汤啊，羊是可以吃很多清汤的，
1: 嗯，
0: 但是对它自己来说不一定是比较营养搭配的一个日量。
1: 哦，
0: 比如我们羊也可以吃很多精饲料，
1: 嗯，
0: 但是精饲料它吃多的话就会发生酸中毒，
1: 嗯，
0: 对它自身来说也是一个损害，
1: 嗯，
0: 有个损伤。所以呢它可能就羊跟动物跟这个人可能也一样，就是见了非常好吃的东西就可以一顿猛吃，
1: 嗯，
0: 但是呢对它的健康来说不一定是好事。
1: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您还在研究羊的肠道微生物。
0: 对，
1: 这个事儿我比较好奇了。我们现在在网上听到很多的科普说人的肠道微生物很重要，说人的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还有一个说法说脑肠轴，还有什么菌心说，各种各样都有。我们现在知道肠道的细菌很重要，那为什么羊的肠道细菌也很重要？
0: 对于反刍动物来说，就是牛羊是反刍动物，对反刍动物来说，它这个肠道微生物是比这个单位动物，比如人、比如猪这些单位动物，其实来说是更重要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羊它是通过吃草，比如吃进去的草挤出是奶，
1: 嗯，
0: 它是通过这些微生物将吃进去的草在瘤里面进行降解，
1: 嗯
0: 啊，降解比如草一些纤维，它能降解为这个乙酸和丁酸，嗯，这乙酸和丁酸呢，就是我们这个羊奶中一些脂肪的一个主要的前体能量。
1: 哦，
0: 同时呢，那个羊奶这个微生物呢，还能把这个蛋白转化为微生物蛋白，
1: 嗯，
0: 这个微生物蛋白就是我们这个羊奶中这个蛋白质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啊。同时这个微生物还产生一些这个维生素啊，还有其他一些有益活性物质，
1: 嗯，
0: 这也是羊奶中的一个主要来源，
1: 嗯，
0: 所以这个对羊来说它是离不开这个微生物的。
1: 嗯，人要调控肠道微生物，我们想到更多的办法，比如说喝酸奶，
0: 对，
1: 吃益生菌。
0: 对，
1: 羊也喝酸奶吗？
0: 羊的话，我们调控肠道微生物，首先应该是饲料。
1: 嗯，
0: 你饲料的话，有什么样的饲料，它就有什么样的微生物。
1: 嗯，
0: 是通过饲料来调节一个肠道微生物。
1: 在饲料当中就加入微生物是吗？
0: 对，我们可以通过在饲料中加入一些益生菌。
1: 嗯，
0: 还有加入一些植物提取物。
1: 哦，
0: 啊，这些还有一些微生物的代谢产物。
1: 嗯，
0: 来提高了，就是来调控这个瘤胃中的微生物，让它能够提高这个饲料的利用效率。
1: 嗯，
0: 啊，产生这个。更多的奶啊，更健康的奶。
1: 嗯，对，您刚才说到一句话，羊、牛吃下去的是草，产出来的是奶。
0: 对，
1: 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儿。但我发现其中有区别，吃下去不一样的草，其实产出来的奶也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对，是这样。
1: 所以我们再往前倒，不论是牛还是我们今天提到的羊，要想让它们产出好奶，在您看来得需要做哪些事情，我们最终才能够喝到好奶？
0: 首先是要种要好。
1: 嗯，
0: 选种选配，种要好，因为这个种就是你这个说白就是潜力，就是你对你的羊能产什么样的奶，说是还是由种决定的。
1: 嗯，
0: 第二是营养饲料这块，因为你种是提供潜力，到底你能不能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还是由这个饲料和营养这块来决定的。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疾病防控这块。
1: 嗯，
0: 现在因为可能羊跟其他动物也一样，也是面临着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包括一些肺炎呀，还有其他的腹泻呀。
1: 嗯，
0: 其他一些妊娠期的一些疾病啊。如何防控这些疾病，使得动物更健康，可能才能产出一些好奶。再一个就是饲养管理，我们这个饲养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过饲养管理才能降低一些损耗啊，提高这个经济效益，产出一些更好的奶。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加工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比如我们产出的鲜奶可能要及时的冷却是吧，
1: 嗯，
0: 及时的要送到加工厂进行加工。
1: 嗯，
0: 比如刚才你提的有些乳糖不耐受的，这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啊，
1: 嗯，
0: 把这个奶中的乳糖进行去除。
1: 嗯，
0: 比如这个羊的膻味啊，我们也是可以

0: 通过一些物理的也加工方法，比如通过物理法，通过这个真空高压的方法，就把这个挥发性的三维的物质进行去除。
1: 嗯，其实今天我们来看啊，当下中国人的餐桌牛奶已经是比比皆是了，见得比较多了。羊奶呢现在出现的频率也在逐渐增多。
0: 对，
1: 但是我回到我小的时候，我当时早上早餐能喝到牛奶不是每天都发生的事儿。
0: 对，
1: 我要能喝到牛奶得要碰运气。比如说我住的那个区域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人推着一个小车摇着铃铛，
0: 是
1: 说牛奶呀，谁要牛奶呀，我就端一小盆儿下去买一点回来。
0: 对，
1: 要是这天他没来呢，可能我第二天就没有牛奶喝。
0: 对，
1: 但是后来随着整个的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我能在超市里买到那种就是一袋可能能存三天的奶。
0: 对，
1: 然后再到后来它能存的时间更长了。
0: 对，
1: 我能喝到的牛奶的品类也更多了，甚至现在还有羊奶。我觉得从中国人餐桌上的乳制品的改变就能够看到过去这些年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大家现在餐桌上都有奶喝了。
0: 对，
1: 应该是您和您的同行做到了很多的工作，这科研技术也有很多的进步才有今天。你怎么看待你们这项工作的价值？
0: 肯定是第一生产力，因为有这个科研你才能把这个牧场的一些技术水平啊，包括我们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精准的配方做好，我们这个选种选育做好，我们疾病防控做好，我们这个科学的饲养管理要做好，就在科研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做好。我们的科研是我们这个第一生产力。
1: 对，而我们能够在餐桌上见到的每一种乳制品的进步，其实背后都是像您或者您的同行，大家多年来在科研方面的攻关和努力的结果，
0: 是大家这些行业从业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觉得。

文物不会说话，但他们记得历史。一件丝织品在地下埋藏千百年，血渍、污渍、盐渍会一点点吞掉它的纹样。一幅古画可能经历火灾、水浸、霉烂、虫蛀，画心与命纸死死粘连。有太多文物因为技术限制，只能静静躺在库

0: 题转化成一套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保方案。而不论技术到达什么程度，严厉最希望。
1: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的文保展示中心。这就是两张宣纸用浆糊然后粘在一起，模拟就是书画的画心和命纸。我们在这儿自己亲自感受一下，来。慢慢接，不着急。你看大家感觉它是不是接的还挺好的？接，对，接，接着接。
0: 如今首都博物馆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建起了开放的文物医院，观众隔着玻璃就能看到修复师们工作的全过程。严厉也成了科普达人，近30场宣讲，他把生物魔法讲给观众们听。
1: 我也参加过很多科普活动了，我觉得这是很新奇的一次，揭秘感还有体验感都非常的强。我看今天同学们也都是反响很热烈啊。科普活动我们就是希望让大家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先从理论上先清楚，有很多小朋友，然后他们真的是那种好奇心，真想去学知识。然后呢，其实我看到孩子以后，我是更愿意把他这件事情非常认真地给他讲好讲明白，然后希望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其实我们修复文物的尽头其实就是让这个更多的人看到文物，然后了解文物，理解文物，然后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
2: 跟拍严厉这几天，最触动我的不是那些精密的仪器，也不是那些惊人的数据，而是他说的那句话：文物像人一样有生老病死，修复文物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最终目的是延长文物的寿命。他用生物学给文物看病，用笨功夫实打实地推进了考古科技水平，补上了历史上的考古遗憾。我们国家的文化自信靠的是什么？不是口号，靠的是科研投入换来实实在在的自信。
3: 在您之前，首博有没有招过这种学生物专业的学生？
1: 没有，我是第一个。
3: 一开始会觉得迷茫吗？
1: 一开始是感觉到迷茫，就是来了以后就先学习嘛，就是先了解文物，因为我本身的专业知识我是有的，那我的专业知识我要用到哪儿啊，是吧？我要找方向，所以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干嘛？让我们去考古工地，你先去认识文物，你先去了解文物吧。江西靖安考古工地，那是47口棺木，我们老师带着我们去。我们到现场，那当时我是就是以微生物学专业的身份就去了。那是水淹墓，那个棺木一打开，先派我过去，先把那个水啊给采样。
3: 哦，那你当时害怕吗？
1: 肯定是害怕，但是最大的转折就是从我看见我的老师，那时候他已经，快70岁了，就是那样趴在地上，跪在地上，然后从这个干尸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丝织品把它慢慢的给它截取下来。那个因为尸体腐烂还没有腐烂干净呢，所以它还没有完全降解，所以那个出土的那个丝织品上它那个污染物就特别的厚，臭味也特别的大。当我看到我的老师为了去把那个文物从那个干尸上一点点截取下来跪在地上，当我看到这个画面就点燃了我，让我从迷茫转变为想要去追随，然后想用自己的专业帮传统的老师，帮他们能解决，能提高效率，还是能去除得更干净，然后或者去除得更安全。对，我就想这些，想这些事情。
3: 那个时候就不迷茫了吧？
1: 有事儿干了就不迷茫，那时候应该叫什么？就紧张了，就开始，对，就觉得时间不够用。那时候就会觉得有事儿干，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做实验的人就是这样，设计完实验，然后想看看这你设计这个实验有没有结果，你就每天就特别有奔头。我是2006年来的，我们实验室是2008年建的。从2008年开始，我就去洗这些学务部了。洗到最后，我们出成果是2012年。我觉得我仍然是很幸运的。你想，你的专业是有用武之地的。其实我做科研，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我的科研能够落地，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做科研而科研。真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个点。
3: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波折。
1: 会有
3: 一个新的想法，也是一次期待，
1: 对。
3: 但是这个期待会
1: 又落空了，会的。我们做生物接展记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之前做一切都很顺利。

0: 哎，都很好。我印象很深刻，那个应该是夏天，中间阶段我们感觉我们要做成了的时候，但是这个数据一直就是，哎，怎么做怎么不对，也揭不开。然后呢，我们随着优化，那个数据也不是我们理想的那个梯度。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办法重新一点点配培养基，然后一个一个环节去排查嘛。煎熬就是煎熬在哪儿呢？你就是你做这个东西吧，这对它这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大概那十多天就是这个实验就是对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的对。然后到这个小纸片上去做实验还是不行，我说那我打个电话问问物业，不会是水出问题了吧？物业说的是啊，我们那个一星期前我们那个清理水箱了，往里加了一些化学试剂啊，我们这边就受影响了。从那以后我们就统一都改成这个纯净水了。通过这件事情，就我们就是说科研工作，任何地方都不能有差错，就要严谨，真的是要严谨。
1: 您手握四项专利，在技术这个领域是已经是非常优秀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想做的吗？
0: 这四项专利是这20年来，就是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同事们，我们大家在一起齐心协力，然后做出来的这些成果。现在这些成果也在服务于我们首都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事业。我仍然觉得提出问题人更伟大。我们本身要去做这个科研，我一定是跟传统组的老师，我们在一起经常的碰撞，大家提出这个问题，这个是需要去解决的，然后我去解决，然后他们再说这不行，我再慢慢的修正。刚入行那会儿吧，我满脑子就想啃下眼前的技术难题，把手头的实验做好。但是时间久了，我慢慢意识到只靠一个人力量终究有限。现在我们东莞又来了很多新的同事，就我会告诉他，哎，我说这条路当时没有走通，你说如果你愿意试，你可以再去试一试。我希望把我曾经无论是思路啊还是财富的坑啊都传递给年轻人。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自身，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落在首都文保工作上更意味着一种责任。我未来的目标是用生物科学技术搭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博物馆。

0: 他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有人投诉举报要求赔款呢，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
1: 如果是出现了投诉人对你的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的纠缠，索赔的金额跟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符的话，那么说就应该进行相关的警惕。如果再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网店进行相关的投诉，是吧？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恶意索赔，就要向属地的市监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
2: 小苏在二手平台买奢侈品包包，商家直播间全程保真宣传，承诺无翻新、无更换配件。收货复检后发现包包五金内里全部更换，属于拼装翻新包，价值大打折扣。小苏咨询这种真假参半的产品是否构成消费欺诈，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这种真假参半的产品通常构成消费欺诈，小苏有权主张退一赔三。商家在直播间全程保真宣传，承诺无翻新、无更换配件，实际上交付的却是五金以及内里全部更换的拼装翻新包，属于以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故意隐瞒商品的重大瑕疵，是卖家基于错误认识付款的，属于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退一赔三。也就是小苏不仅有权要求商家全额退货退款，还可以主张三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如果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按照500元计算。
2: 高女士带5岁孩子去超市就餐玩耍，孩子在超市公共区域跑动摔倒受伤，产生医疗费，超市认为是家长看护不力，家长认为超市地面无防护无警示，双方争执不下。高女士咨询孩子在超市公共区域摔伤，超市是否有赔偿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超市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要看其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商场等经营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超市公共区域的地面湿滑，有障碍物或者存在明显隐患，并且没有防护措施，也没有警示标志，导致孩子摔倒，那么超市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民法典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家长对未成年孩子负有看护职责，5岁的孩子在公共区域跑动，如果家长存在看护疏忽，也可以相应的减轻超市的责任。
2: 雷先生轻信熟人关系，花钱托人找关系办理孩子名校入学，双方私下签订择校协议并支付大额费用，最后入学事宜彻底落空。雷先生要求退款，对方称协议违背公序良俗，当属无效，拒不退还。雷先生咨询私下花钱托关系择校的协议是否合法，钱款能否追回。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择校协议不合法，雷先生可以追回钱款。花钱托关系择校，本质上是利用金钱绕开招生规则，损害教育公平和其他孩子平等入学的机会。这种协议啊，违背公序良俗，不受法律保护，是无效协议。雷先生有权要求对方返还因该协议取得的钱款，但需要注意，雷先生明知请托违反规则仍主动付款，自身呢也存在过错，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公序良俗的司法防线就是告知公众，在民事活动中可以依私自治，但不能触碰底线。
2: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您见过连麦粉丝讲述神秘故事的直播间吗？ 一连串离奇诡异的情节。

0: 节被当作真实故事讲述，主播则以连续剧式的更新吸引网友的关注。不过，如果这些所谓的真实事件全是虚构，还夹带封建迷信色彩，平台是否有权对账号做出处罚呢？来看北京互联网法院刚刚审理的一起主播起诉直播平台的案件。
1: 我担心这个姑娘，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身边的那些都不是一撇一捺，都是带着面和具的家门，能懂了吗？我先紧急的开一个会，宝子们，明天上午10点半咱继续处理蔡家的一些事情。
2: 画面中的人是网络主播金女士，她的直播间积累了一定人气，秘诀就是连线粉丝讲述离奇的故事，还宣称这些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然而2025年12月，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
3: 平台呢，以金女士的某一场直播中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为由，对于金女士的账号进行了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封禁连线的权限这样的一个处罚。在金女士申诉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就是要恢复我的实名，因为她这个实名封了以后，就是永久无法就是直播了，正影响我正常的发视频啊，或者是开播收线了。
2: 在金女士看来，她所做的直播并未违规，平台却做出了无限期封禁直播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她对此无法接受，要求平台恢复其权限。但平台方则认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平台规则，他们有权对违规账号作出处罚。
5: 上账号被案外用户投诉举报，存在演绎炒作、宣传错误价值观的情形。具体理由有，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虚构本人及其他人物身份、身世进行剧本演绎，直播内容毫无底线，破坏网络视听环境等。第二点，涉案账号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的违规直播行为。
2: 被告平台认为，原告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原告还宣传虚构邻里亲友因为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作出处罚并无过错。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呢？是否涉及违规呢？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涉案直播视频。
1: 那家们来，三面六六六扣在公屏上来，仔细听，把耳朵竖起来，接回来。
6: 嘘，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老板，
6: 他一同啊，同意我进老宅了。你要的东西啊，我很快就能找到了。
1: 听到了吗？
7: 只要拿到东西，再把你手里的太岁星君给我。到时候你就不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我呢会给你500。这后边的几十年呢，你就享福去吧。
3: 主播就用了一些口播内容去将这个直播间的悬疑神秘这样的氛围拉得非常的高，并且要求直播间的用户呢去继续关注自己。
2: 法官了解到，涉案直播视频中，网络直播金女士声称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了一段老宅寻宝的故事，故事涉及所谓网友的神秘吊坠来历，以及幕后老板亲友背叛等阴谋情节，还穿插了封建迷信元素。直播期间，网络主播用煽动性语言营造紧张悬疑的氛围，吸引网友关注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如网络主播所说，是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她却表示都记不清了。
6: 他那个吊坠可是跟太岁星君一样的，是受高人传授的。
1: 而且这老宅子里边究竟有啥，他们在找什么东西，这刚刚那所谓的老板又是谁家们，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来，这样小白，你把一同先连上来。来，宝子们，继续的给丫头把站在往上走一走啊，我的娘家人。
5: 电话很明显的能听到是播放的一段音频，所谓连线的这个用户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说话语气，都不是真事儿。
4: 那你们怎么评判不是真事儿呢？不是真事从哪里来的声音啊？
8: 哦，那你这个是有真实的用户吗？

0: 谁跟你联系的？
1: 当然有啊，就是一些粉丝。
0: 这些粉丝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1: 就是讲的他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的这个故事细节我不记不太清。
2: 那么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是询问了原告金女士，那你作为主播，你是如何去连线这些网友的？你对于这个网友的情况了不了解？他们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女士就不能向法院很好的说明。
3: 庭审焦点一，原告网络主播讲老宅寻宝猎奇故事是否违规？
2: 原告在直播间和网友连线的这些故事呢，它明显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过度的去渲染了这种离奇神秘的氛围，然后并且可能涉及到一些吊坠啊、逢凶化吉呀 还有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元素。
3: 法庭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庭审焦点二，平台永久封禁涉案账号权限合理吗？法官称，原告此前多次因为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相关原因被平台警告和处罚，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
2: 原告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举报了160多次，比如说传播不正当的价值观、虚构剧本演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平台还以这个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和类似的原因，对于原告进行了5次警告和短期的处罚。那么我们认为，原告对于他直播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违规的，他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他对平台的这些规则也应该是知晓的。他没有及时的进行整改，所以最终导致了这次违规的永久封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3: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本案中被告的处罚措施与原告行为性质、情节后果相适应，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网络主播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经生效。如今，直播形式日益多样，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带货、教学到娱乐社交，几乎无所不包。但形式多样不等于内容可以无序生长，流量再大也大不过法律与公序良俗的底线。网络主播不应靠无底线的编造猎奇情节来吸粉引流，更不应以虚构的真实故事和封建迷信元素误导公众。故事可以编，底线不能破。靠虚构猎奇、渲染迷信收割流量，或许能换来一时的热度，但终将被流量反噬，被法律亮剑。平台封禁、法院驳回便是最明确的警示。网络直播有边界，内容创作有底线，守住这条线，既是对观众的尊重，也是对自身长远发展的负责。越过这条线，再高的人气也终将归零。清朗网络空间需要每一个创作者、平台和用户共同守护。
4: 近日，重庆高速交警在巫溪收费站执勤时，查获一起超员违法行为。司机为了躲避交警检查，竟然让超载人员蜷缩在后备箱里，实在离谱。
3: 当天，民警在对过往车辆开展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 SUV 原本核定载客5人，但实际载客6人，存在超员违法行为。更为危险的是，驾驶人谭某为了躲避交警检查，刻意让一名乘客蜷缩藏匿在车辆的后备箱内，企图侥幸过关，最终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
5: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警依法对谭某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督促谭某妥善转运超员的乘客，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3: 重庆交警提醒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超员载客、后备箱载人等危险行为。
4: 1006年前花100元收来的普通工艺品，经过所谓专家

0: 家鉴定，摇身一变竟成了价值50000元的稀世藏品。近日，山东东营警方就成功破获了一起以鉴宝收藏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揭开了这条披着文化收藏外衣的诈骗链条。
1: 10月4日上午，市民张先生突然收到了一个网友的私信，自称某某藏品回收公司对张先生收藏的工艺品赞不绝口，愿意高价收购，更对其中一个摆件估价50000元。在对方的一步步诱导下，张先生马上答应对方用旧衣服包裹银行卡邮寄，并提供手机号、密码等关键信息，以此确保资金顺利到账的要求。
2: 诈骗分子首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收藏爱好的人员的信息，然后冒充正规拍卖公司或鉴定机构联系受害人，用高价估值制造诱惑，再以鉴定费、服务费、保证金等名目骗取钱财，或者用受害人的银行卡进行洗钱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所谓鉴定证书和专家评估全是伪造的，受害人一旦交了钱或者银行卡，对方就会失联。
1: 当天晚上7点多，东营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辖区顺丰快递负责人的推送线索，有一位老人邮寄旧衣服，却反复叮嘱我们不能挤压，说里面有卡片，我们怀疑是上当受骗了。20分钟后，反诈民警就敲开了张先生的家门。经过民警耐心拆解诈骗套路，张先生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反诈民警固定了相关证据后，将聊天人员取关拉黑，相关线索深挖工作正在进行中。
3: 银行卡、电话卡不是赚钱工具，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或帮助他人取现转账，都可能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要求邮寄银行卡、提供账户密码、验证码的陌生来电，100%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切记不要向他人透露转交个人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等重要信息，并立即拨打110报警，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0: 生活中，有些业主认为自己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自由支配了。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很可能会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而引发的民事纠纷。
4: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以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5: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4: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6: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7: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6: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4: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经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8: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是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5: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4: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5: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4: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近日，上海浦东警方劝阻了一名遭遇理财诈骗的居民。这名女子为了把投资款交给所谓平台，竟然按骗子要求将购买的黄金塞进黄鱼肚里，准备邮寄。所幸警方及时劝阻拦截，才保住了她的财物。
1: 8月25号。浦东六团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毕女士疑似遭遇诈骗，并且已经购买黄金。民警马上赶到了毕女士家。
9: 我也送黄金去啊？啊？
10: 没有。
9: 那你刚才在哪里去了？
1: 面对民警询问，毕女士十分的抵触。民警随即将毕女士带回所内进一步劝阻。经了解，他几天前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了一名理财大师，下载了一个陌生投资 APP 做任务。
11: 黄金有没有买过？今天你的钱这样真的就给人家了？
12: 放鱼嘴巴里面了还是吗？啊？跟鱼一起寄出去啊？是吧？
11: 在哪里啊？哪里寄出去的？
13: 他跟骗子联系，骗子跟他说要需要通过就是先藏匿。接到民警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在路上了，然后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1: 民警立即赶赴毕女士所说的位置，成功找回了装有黄鱼的包裹，并从鱼嘴中取出了4件黄金饰品，共计价值3.5万余元。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路口等灯最忌分心走神儿，也忌心浮气躁。绿灯亮起不及时起步，后车一急就压线变道，剐蹭往往就会在这一瞬间发生。
15: 这里是早上5点多，石景山区的石门路。
14: 前面那个石门路与黑石头路的交叉路口，由于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红灯，一位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快递小哥将车停下来后，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紧接着，一辆白色小客从不远处的那个岔口处右转弯进入了石门路方向，司机将白色小客停在快递三轮车后面，跟着一起等灯。过了一会儿，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这说明由南向北方

方向的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了。然而那位快递小哥却因为分心走神，没有及时把车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这时后面的那辆白色小客。一看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可是前面那辆快递三轮车却一直没有起步，这让后面的白色小客司机有些心急。他驾车压过白色实线，想要并进旁边直行加右转的车道，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白色小客跟一辆正常行驶的工程车发生了挂撞事故。与此同时，那位快递小哥也驾车驶出停止线，那位快递小哥的交通安全意识需要有所提升。出行者们在等候交通信号灯变化时，应集中注意力，看到路口里面信号灯变化转为绿灯后，应及时驶出停止线，确保车道通行顺畅。另一方面，那位白色小客司机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冷静，

采取倒车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做很容易与后面行驶的车辆发生剐撞事故，而报警等候交通民警来指挥引导才是最为安全正确的做法。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不少驾驶人觉得这夜间路面检查少，心存侥幸带着隐患车上路了。清河大队的交警就在夜间执法中拦下了多辆问题车，这些问题车都出现了哪些问题呢？红绿灯头条带您看看。
1: 京 B 能进六环吗？你知道吗？京 B 的进不了六环啊。头盔戴了吗？
2: 今天刚剪的
1: 啊，那就是没戴。
3: 不是，
1: 剪头发跟戴头盔有啥关系？这是摩托车啊，得戴头盔。
4: 夜幕降临，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开展夜间巡查整治。晚上十点多，民警在永泰庄地铁站附近率先查获一辆违法三轮摩托车。画面中能清晰看到，这辆京 B 号牌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满载回收杂物，货物高高堆叠，明显超出车身高度，属于典型载货超高。
1: 首先，您这摩托车不能进六环，得在六环外行驶。就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摩托车驾驶员得戴头盔。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是100元记一分；不戴头盔是50，记一分。
2: 你别花那些了吧，小兄弟，我真不。
1: 然后
2: 跟人加一个。
1: 然后你听我先给你讲完了啊。
4: 民警介绍，这辆三轮车当晚一共查出3项交通违法，其中车辆载货超高，按照规定也被处以罚款100元，记一分。面对处罚，驾驶人连连求情，说自己做回收小生意很不容易。
1: 本身咱就小本买卖，你说做这个回收的也不容易。卖的东西卖不了多少钱，对，
2: 卖不了100块。
1: 对，是。你要说在过程中再有啥安全问题，你自己再磕了碰了，或把别人磕了碰了，你说你咋弄？是吧？你卖那点钱够人家医药费吗？
4: 民警耐心跟驾驶人讲明利弊，小买卖更要守大安全，一旦发生事故，得不偿失。
1: 最开始我在那儿
4: 处理完三轮车违法，民警继续在西小口路东口蹲守巡查，很快又拦下两辆闯进行的大货车。
1: 你自己加的吧？你是不是感觉这有灯，然后有摄像头拍你就拍不着了？有灯往外反光。啊，其实您自己也知道这个老旧了。啊，你看你这拿什么黑笔带漆的笔画的，这纯手工啊，你该换，申请换一副。我现在把灯挡上。哎，你看他这牌子 GB 这是不是很清楚？咱现在来试验一下，我打开。你再看这个，你再看这个，是吧？哎，这牌子出来了。立马就被这个光所遮挡，所有的聚光点全到了这个下边的光上了，对它这个牌子识别减弱了。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的一个违法行为啊，因为它在号牌周边的附着了一些其他的灯具，去影响号牌的识别度。
4: 夜间强光还会严重晃到超车车辆，极易引发剐蹭事故。因涉嫌未按规定安装号牌，这辆大货车司机当场受到罚款200元，记三分。号牌不清晰，罚款200元；闯进行，罚款100元，记一分的处罚。而第二辆大货车更是隐患重重。
1: 你这铆钉少一个，然后这块您是拿
5: 要折了，我都这么粘了一下。
1: 这啥？拿自己拿胶粘了一下。
5: 现在连这么些，我刚刚老板那个补没补进去这个。
1: 是吧？那您这也是该换得去换去啊！
5: 这个、
1: 你这
5: 中间这个，
1: 你看您这跨省的经常跑长途，
5: 对，
1: 你这什么时候掉了你都不知道，你这么绑着这个灯啊！你看它这个线路是它自己外接，从你车那电瓶里边自己接出来的线啊。它这个灯啊虽然没开，但是它这个位置不是原厂应该有的这个灯具，自己加的。它一旦打开呢，会对后车正常的行车产生光线的影响啊，可能影响到后车的安全。同时它这个电线呢长期在外边，这个私自拉的电线风吹日晒可能存在短路的风险。确实够亮的。
5: 这都是倒车这
1: 时候
5: 的
1: 吗？
5: 倒车拐弯的时候
1: 确实比较亮。你作为大车，你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快速路上，
5: 这不能开。
1: 我意思啊，你肯定是跑在最外侧车道嘛，对吧？如果说有车超你，肯定是从你左边超。超车的时候突然间一辆这灯，我跟你说，那司机两眼一抹黑，主驾驶座的侧后方

0: 一个灯具，
1: 这个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啊。同时呢，这个货车的后号牌非常的不清晰，省份、字母、数字基本上都看不清楚啊。还有一个号牌不清晰的违法，那是不是因为他？
2: 民警对货车司机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违法行为，处罚200元，记3分；号牌不清晰，处以罚款200元，不记分；闯进行，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整改隐患。交管部门提示：夜间并不是违法的空档期，切勿心存侥幸。上路前保证车辆机件完好，严格遵守限行规定。北京台报道。
3: 不要再研究执法的所谓规律，各种定期不定期的执法就是为了让大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昨天晚上呢，全市开展了集中夜查，共查处货车、摩托车、涉牌等各类违法超过1000起。我们继续来看看大红门桥这处夜查点的情况。
4: 你看这车有什么违法行为啊？咱自己知道吗？
5: 让了
4: 是吧？人家自己都知道了，超长、超宽、超高了啊。
2: 晚上8点多，大红门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大红门桥拦下一辆蓝板货车，除了载货超出规定范围，此时还处于货车进行时段。
4: 经查货车11点后才可以通行1万以内，然后如果是外府的货车是12点以后，好吧，咱们要遵循这个相关规定。
6: 可能走得有点早，别太注意，着急，天天忙得很。
2: 此时这辆货车装载的纸板废品早已超出蓝板高度，司机只用几根绳子固定，极易在行驶途中发生移洒，引发交通事故。
4: 来，您看您这个车辆所带的这个垃圾是不是已经超过您这个蓝板的宽度都了，已经对吧？还有您这个高度也是一样，高度已经超过前面车厢的高度了吧，对吧？
6: 这已经不多吧，
4: 这有安全隐患的，你要是这个超这么多，万一一个急刹什么的你没绑好，垃圾东西一掉下来，你砸着人，别说砸着人了，人家骑车正常压着你这个摔倒了，那你也是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知道吧？你也是事故的全部责任的，你也属于移洒了。
2: 最终因2项违法，货车司机接受了罚款200元、记2分的合并处罚。在当晚的夜查中，忽视禁行规定、侥幸上路的货车却并非个例。随后这辆大货车也因此被拦下。
4: 咱这个车如果没有停证的话是禁行的啊，得金牌的货车是在晚上11点以后才能通行的。
7: 那您知道这个限行规定吗？
8: 知道。
4: 赶时间着急。
8: 那我们那有个那啥呀，前面在那桥底下，这那个追尾了。让我过去看看，
4: 那你过去看看，追尾了，警察不出警。
2: 除了闯禁行，这辆货车车身还没有喷涂放大号，反光标识也有不少磨损，起不到有效的警示后车作用。
4: 正常的货车的放大号得喷涂啊，
8: 是我们那
4: 后面这
8: 个，不是我们这是用时候吧，就那大箱，不是一个随着换，就这样没贴这号，没有这号，
4: 都得喷涂。还有你这个反光标识啊，如果这个有破损的、缺损的，得及时得更换。
8: 行，
4: 判罚还是挺清晰的。
2: 民警对驾驶人闯禁行违法，罚款100元，记1分；缺少放大号这项违法，罚款200元。实际上，该路段除了存在货车禁行限制，京 B 号牌正三轮摩托车也不允许上路行驶。
9: 我是用车拉气的，
4: 你这无论拉什么，咱们根据北京的相关规定，咱们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只要是京 B 号牌的，都不可以进入北京这个环，因为您这个属于是闯禁行的行为啊，根据第9条得对您1分1元的处罚。其次啊，再跟您说一下，咱们头盔得佩戴好，把这下面绳都得扣好，是保护您的安全的啊。万一车辆发生碰撞，你要摔倒了，摔倒的话，你要头盔线掉了，那这个头盔就没有防护意义了，对吗？
2: 据统计，在昨晚全市集中夜查中，共查处货车各类违法1165起，摩托车各类违法185起，涉牌违法267起，查获酒驾司机35人。北京交警将持续开展夜查行动，紧盯货车、渣土车、摩托车、三轮车等易肇事肇货车辆，防范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避免恶性交通事故发生。北京台报道。
3: 只要守法上路，并且严格要求自己，遇到夜查只需要坦然配合，这样的感觉不好吗？让人感觉不好的情况还发生在京港澳高速上，让路过的司机胆战心惊，发生了什么？广告之后带您看看。
1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

0: 海默、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开车的时候最怕遇到不速之客，猝不及防的情况能把司机吓一跳。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酒精会麻痹人的判断与理智，个别人员酒后自控能力差，闯入快速通行的机动车道路，摇摇晃晃穿行于车流之中，让过往的驾驶人猝不及防，险情一触即发。这里是晚上12点多，大瓦窑桥附近的京港澳高速公路，此时一位男士竟然往最里侧车道中一坐，他双手抱腿，背对着快速而来的机动车。行人闯进主路后出现如此危险的行为实在是少见，有几辆机动车几乎与其擦身而过，旁人看着都心惊，他却并不害怕。过了一会儿，这位男士扶着路中隔离带慢吞吞地站起身来，而后他拎着一个塑料袋贴着路中隔离带迈开大步向前走着。不过仔细看看，这位男士的脚下已经走起了 S 型的路线，敢闯进主路来，而且还敢贴着路中隔离带晃晃悠悠地往前闯，估计这位男士是因为喝多了酒的缘故。大晚上的，这位喝醉了的男士却在机动车道里摇摇晃晃地向前走着，处于醉酒状态的他倒是不在乎自己的危险处境，然而司机们却感到非常紧张，生怕眼前这位男士再有什么更加出格的行为造成更大的危险。大家唯一的想法是赶紧绕开这位醉酒的行人，别招惹到麻烦。迅速赶到现场的民警把这位脚底拌钻的男士安全带离了京港澳高速公路。这位男士的行为也反映出个别人在喝酒时如果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将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危害。甭管心里有什么烦心事儿，大家都不要借酒浇愁，更不能喝得无法自持。一旦大脑被酒精控制，当事人做出的危险事难以预料。过路口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碰撞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信号灯切换的一瞬间。非机动车贸然抢行通过路口，即便机动车已经主动避让，依然难以完全避开危险，多一分预判，少一分风险。这里是晚上11点多的菜市口路口，此时路口由西向北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车辆开始在路口里面进行转弯。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骑车人是自东向西进入了路口。一位驾驶工程车的司机发现骑车人后，立即采取减速绕行的措施，没成想继续向东的骑车人撞到一辆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深色小客右侧。好在那位骑车人看到工程车后已经减慢了电动自行车的速度，避免了车翻人摔的后果。 对出行者们来说，与时间相比，交通安全同样重要。通过路口时，既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也要有未雨绸缪的心理准备和防范事故的意识，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让自己和他人陷入事故的麻烦中。
2: 高速公路以及城市快速主路车速普遍较快，一旦驾驶员观察不到位、处置不当，发生碰撞之后，很容易引发车辆失控翻车，造成人员受伤的严重后果。
4: 这里是早晨5点多，中关村2号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银色小客四轮朝天的翻躺在最里侧车道中，两位男士正站在旁边，而在不远处的最外侧车道里停着一辆货车。据了解，眼前这两辆车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估计那辆银色小客在行驶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与那辆货车发生相撞后，整个车身便失去控制，翻躺在主路的车道中。发生事故后，驾驶该车的司机和乘车人推开车门，从车里面爬了出来。当时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而乘车人因为受了伤，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这会儿，一辆叉车把那辆银色小客震过了车身，该车的顶部、右前部严重受损，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因此，我们想提示司机朋友们，在主路里面驾车时，要保持平稳的行驶速度，注意观察周围其他车辆的行驶变化。这起事故足以说明，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谨慎驾车是多么的重要。
3: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10月14号北京19号线地铁上，一个外国小朋友冲上地铁后，发现爸爸妈妈没有跟上，小朋友急得哇哇大哭。那这段视频呢，传到网上之后，牵动了不少人的心。记者向金头轨道运营公司了解到，得知小朋友自己上车之后，他们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那之后的情况如何呢？来看看。
5: 网络视频显示，一名外国小朋友在19号线地铁车厢里哭，两位热心乘客正在安抚他。记者向京头轨道运营公司了解得知，当天早高峰时段，小朋友是在积水潭车站自己冲上列车后，才发现爸妈没有跟上，但车已关门，所以才急哭了。其实，当时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地铁工作人员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6: 一直看见一个小朋友上车了，两个家长没上车，他积水潭的站务人员第一时间报给东控，东控再报给平安里的东控，然后他通知我去下行的30门接到那个小朋友，差不多10多秒跑到那块之后，看见小孩在哭，然后应该就是确定这小外国小朋友就接下来了，安抚小孩不要着急，他父母从下趟车过来找他了。那么3分钟以后，他的父母就坐下趟车来了，小孩确认了，然后就给送上车。这是属于地铁的正常接驳乘客或者是工作范围之内，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也很高兴。当时没有其他乘客过来帮助，感觉咱首都的人也挺热心的。
5: 北京台报道。
3: 那通过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相信他们能感受这座城市的安全感。当然了，安全感也需要大家共同构建。开车门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动作，但是一个疏忽可能会酿成悲剧。最近浙江宁波的一名网约车乘客开门的时候就撞倒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分，怎样避免这种情况呢？来听听柳石教授怎么说。
5: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马某将乘客胡某送达目的地后，在机动车道上停车。胡某从后座右侧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不慎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受伤倒地。民警到场时，伤者已被先行送往医院。现场驾乘双方各执一词，均认为责任在对方。
7: 网约车司机违法停车的行为本身已制造了道路通行风险，是引发事故的诱因之一，但考虑到司机在下车前已提醒注意安全，乘客未听劝贸然开门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故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8: 这是一起非常典型带有普遍性的，因为违法停车，而且呢乘客没有注意后方情况，违法开门而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
5: 所谓开门杀，是指车辆停靠后，驾乘人员开门时未观察后方来车来人，突然推开车门，与后方驶来的非机动车、行人等发生碰撞。 近年来，这类事故频频发生，轻则剐蹭受伤，重则危及生命。在江西赣州，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司机未注意观察后方来车，就打开车门，将正好经过的一辆自行车连车带人刮倒在地。事故造成自行车驾驶人骨盆轻微骨折，两车受损。
9: 因为我当时着急，开车门没有观察后方。我开车门与自行车相撞。
5: 夜幕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开启双闪灯，停在非机动车道内。大约十几秒钟后，一辆公交车从他左侧驶过。随后，司机突然打开车门，导致途经的一位骑车人被撞倒地。开车门看似简单的小动作，为何屡屡酿成严重后果？驾驶专家表示，在速度的加持下，它的破坏力远超很多人的想象。
8: 为什么开门刹造成的后果这么严重？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它和来车来人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运动，那这种冲击力，大家可以想想，那是非常大的。非机动车、自行车，它的行驶速度有多快，它的撞击力就会有多大。如果说电动自行车它达到了10到15公里的速度，那么它的冲击力可以达到几百公斤，甚至于上千公斤。所以这种冲击力，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拳击运动员打出的最大的一拳的力量，可能也就是150公斤。大家可以想想，那要撞击以后，一定是后果非常严重。
5: 不仅如此，被撞倒地的骑车人还可能因复杂的道路环境遭受二次伤害。这辆红色轿车忽然打开车门，将骑车人撞倒在地。所幸对向车道的黑色越野车及时打轮避让，躲过一劫。下面这起事故中，同样被车门刮倒在地的骑车人却没这么好运。倒地瞬间，后方行驶过来的一辆面包车因刹车不及，径直撞了上去。开门刹致命又危险，如何才能有效避免？学会这个双手开门法，让我们一步一步远离事故。
8: 停好车以后，特别注意开门，要双手开。为什么要双手开？防止门被外力突然打开。你比如说你单手开，这时候门被一阵风打开，你控制不住。所以双手呢，近门端的手拉住门把，远门端手开门锁，这样可以控制门的开合。
5: 为什么选择远离车门的手开门？刘师表示，这样做上半身就会自然转身，视线面对后方来车方向，可以更有效地看到后方来车情况。
8: 远门端手去开门锁，可以强制我们转身扭头观察车辆侧方后方情况。我们先看后视镜观察后方的情况，然后再通过侧窗来观察后方情况。
5: 此外，开车门时不要一下全打开，而是先打开一个小缝，接着开半尺，扭头观察后方情况。
8: 我们先开一条缝，通过这个缝隙来观察后方情况，同时这个缝隙也可以提示后方人员车辆，即便有情况，可能是个小刮小蹭，不要全打开，一定是先开一条缝观察，然后预防提示后方人员车辆。下一步就是把门打开一半，进一步确认和观察，确认安全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全把门打开下车。
5: 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这样能有效预警后方来车，为安全开门争取反应时间。北京台报道。
3: 除了乘客开车门是忽视观察，那事故案例中的网约车停车没有靠边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民警判定司机乘客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实际上，这种随意停车上下客的现象在路面中并不少见，由此引发的事故更是不胜枚举。
5: 同样在宁波，网约车司机罗某将乘客送达路口时，直接在主车道上靠右停车。乘客潘某从后座右侧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不慎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受伤倒地。
7: 网约车司机贪图方便，在机动车道临时停车，也没有提醒乘客开门时注意安全，而乘客在没有观察后方车辆通行情况下就贸然开门，导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避让不及。
5: 经认定，网约车司机罗某因不按规定临时停车，未尽到确保安全和提醒乘客的义务，承担此次事故主责。而乘客潘某在下车时疏于观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承担次要责任。在北京东城区两广路上，这辆黑色小客停放在非机动车道护栏的前方，当驾驶人突然打开车门，车旁经过的电动车瞬间被撞倒地。
8: 现在这种 违法停车上下乘客的情况还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别是一些载客的车辆，他就是为了便于自己方便，乘客下车以后他继续行驶，这是很多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
5: 停车不规范虽然不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但却给打开的车门与自行车骑车人的相遇提供了条件。
8: 违法的这种停车，它呢主要就是影响了其他人正常的通行，同时呢又给一些人员车辆留出了一些通行的可能和通行的空间，所以这就造成了事故。
5: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从事故成因看，汽车违法停车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约29%的肇事汽车在发生事故时都存在违法停车行为，其中在禁停路段、人行横道、黄色网格线等区域违法停车肇事较为突出。
8: 道交法当中有明确规定，车辆靠边停车时需要距路边30公分，距路口3至50米。为什么？因为距路边30公分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种开门杀的事故，你不给右侧留出人员和车辆通行的这种空间，那就可以减少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那距路口3到50米是减少路口进出人员车辆因为违法停车造成的盲区视线的遮挡引发的事故。
5: 这里柳石教授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找准30公分距离的小技巧，
8: 以我们雨刷器的突出点为我们的参考的标尺，对准路边的这路岩石，它和我们路边的路牙能够相对平行在一个位置，我们车轮就是距路边能够保持30公分。按照要求要车直轮正，减少我们右侧人员车辆通行的可能性，给左侧留出更多的道路通行空间，这样既方便乘客上下车，也方便其他人员车辆正常通行。
5: 对于行人及非机动车驾驶人而言，途经路边停放的车辆时应保持高度警惕，与车辆保持足够的横向安全距离，避免紧贴车身通过。尤其在经过开启双闪或有乘客上下车迹象的车辆时，应提前减速，谨防车门突然开启，主动规避开门杀风险。
8: 安全不是说谁的责任，是不发生事故。那对于我们其他交通活动参与者，要特别注意这种异常的情况。你看那个车它停的位置、停的姿态，在经过一个停放车辆时，如何观察它是不是可能会有开门杀这种情况，看一下他车室外的后视镜是打开的还是折叠的。如果是折叠的，那他90%车上可能是没有人停车的状态，我们叫做死车，也就是说这个车上没有人。那如果说室外后视镜是打开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要离他远一点，加大横向安全距离，这也是避免被开门杀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5: 开门杀事故源于细节疏忽与陋习侥幸，规范开门习惯，坚持防御性出行，提前预判，主动避险，才能有效消除此类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3: 下车开车门也请您小心慢开。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凌晨的列车上一名男子酒后做出不文明行为，具体是什么状况，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凌晨的列车上，一名男子醉酒后竟然在座位上做出不文明的行为，周围旅客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工作人员如何处置？这名男子又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呢？
5: 10月6日凌晨4点左右，G5899次列车运行至衡阳东至郴州西。

0: 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的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和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到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并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已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浙江宁波的傍晚，一辆满载货物的轻型货车追尾前方的挂车，驾驶室左侧撞得最重，仪表台后移，司机双腿被卡。救援过程中，消防员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司机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当天傍晚，一辆满载货物的轻型货车追尾前方小型挂车，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驾驶室左侧受损最重，仪表台后移，司机双腿被卡，所幸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消防员先用液压扩张钳扩开变形车门，再用液压顶杆撑顶后移的驾驶台，逐步拓宽腿部空间。确认空间充足后，消防员合力托扶司机背部，缓慢抽出被卡的双腿。约八分钟后，司机成功脱困，移交120送医检查。
2: 什么情况啊？
3: 当时困了。
4: 从哪里开过来的？
3: 从象山。
4: 犯困了是吧？开连续开了几个小时了？
3: 2个多小时吧。
4: 开车不要穿拖鞋。
0: 据核实，司机是因连续驾车未休息，行驶中睡着导致追尾。此外，司机还穿着拖鞋驾车，严重影响制动反应。消防部门警示，司机应杜绝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4小时需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穿拖鞋、高跟鞋、赤脚开车，以免影响操控，错失避险时机。
1: 在江西的国道上，一辆蓝色大货车追尾白色小货车，巨大的推力把小货车直接顶到了路边房屋的墙角，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左脚卡在方向盘下，头部夹在墙体和座椅之间，动弹不得。撞击这么猛，空间这么窄，人是怎么救出来的呢？
2: 驾驶皮比较薄，看能不能把这个驾驶先给它往后扩一扩。
0: 下午3点多，消防员抵达事故现场，眼前一幕触目惊心。猛烈撞击过后，白色小货车的车头死死顶住房屋墙角。经勘查，是后方蓝色大货车追尾，巨大的推力推着小货车一头撞上房子。剧烈的撞击导致小货车司机被困车内，左脚卡在方向盘底下，头部紧紧卡在墙体和座椅的夹缝中间，额头、牙齿受伤，好在意识还算清醒。现场救援人员先破拆打开副驾车门，发现司机腿部被方向盘和中间座椅死死挤住，随即先给轮胎放气，利用剪扩钳撑开座椅，再拿角磨机一点点切割清理变形的车体构件，慢慢腾出救援空间。
2: 护着点，弄脚，看一下不要割到了。
0: 经过紧张施救，司机被成功救出，随即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事故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消防部门提醒，司机在高速、国道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留给自己刹车避险的空间，才能避免类似事故。
1: 早上8点多，在江西九江修水路段发生了一起连环事故，一辆轿车被前后两车连续撞击，巨大冲击力直接引燃车辆，万幸驾驶员及时逃出，赶紧拨打119求救。
0: 消防部门抵达现场后，看到小车车头火势凶猛，火苗很快窜进驾驶室，消防队员立刻铺好水袋，握紧水枪直击火点，仅仅3分钟，明火就被扑灭。随后消防员打开引擎盖、车门，对着车体高温部位持续喷水降温，彻底消除复燃风险。经现场询问，这是一起连环追尾事故。
5: 当时是什么原因吗？
2: 这么关键，他的前面呢，就是这是刹车，然后面紧，前面紧。
5: 哦，就是你在中间，
2: 我在中间，
5: 前后追尾。
0: 目前车辆具体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消防部门提醒各位司机，行车路上务必保持安全车距，留意前方路况。一旦车辆碰撞冒烟起火，应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千万不要贪恋车内财物。
1: 电动自行车、电三轮长期行驶磨损大，线路老化、短路等隐患容易被忽视，定期检查很有必要。最近江苏扬州一处居民楼下，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三轮车突然冒烟起火，好在居民是及时发现并报警，避免了一场大祸。
0: 凌晨一点多，一辆放置在居民楼下的电动三轮车突然冒烟，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迅速。

0: 使用水枪对准起火部位持续喷淋压制，一刻钟后明火被成功扑灭。为防止复燃，消防员持续喷淋降温，并打着手电对起火部位的线路进行检查。据目击者描述，事发时车辆正常充电，可能因短路冒出火花并燃烧，居民当即拨打了119。
1: 就这边电线这边短路，结果导致这边火灾发生火灾是吧？
0: 因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蔓延，未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等不能私自改装、加装电瓶，充电时需使用原装配套充电器，避免过充。最重要的是，车辆不要停放在楼梯间、门厅和居民楼下，更不能非线充电。如果群众发现有电动车冒烟起火，应第一时间撤到安全区并报警。
2: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接下来公共视频的一幕将告诉您，一起追撞事故也可能会对路面造成很大的影响，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看。
3: 晚上10点多，在复兴门桥以西的路面上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仔细看看，一辆深色小客竟然逆着方向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他左侧不远处，另一辆深色小客在失控之后竟然撞到了路边护栏上。据了解，几分钟以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东向西行驶到这里时，另一辆深色小客也来到此处。由于躲闪不及，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遭遇到了对方的追撞，车身失控之后整个调转过来，而那辆造成追尾事故的深色小客则撞上了路边的隔离护栏。事故造成了两辆深色小客和两扇隔离护栏各自受损，而两位当事司机说自己的颈部有些不适。为了减少对路面的交通影响，处理事故的民警先是调来一辆拖车，把那辆逆过车身的深色小客拽离了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在路上驾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控制好车速，集中注意力，盯紧了前方。如果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还有不足，那么就要赶紧加强才行。这里是晚上7点多，长春街路口以东的宣武门西大街。由于这座人行

银色小客严重追撞上一辆蓝色小客，被撞的蓝色小客又顶上了前方的另一辆银色小客。如此一来，眼前涉及五辆车的两起相撞事故占用了此处的两条直行车道。从画面中看，驾驶最后面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挪移到旁边出口处的导流带中，腾开了一条直行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车前部和蓝色小客车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最为严重。司机朋友在高峰时段驾驶车辆时，更要提高对交通事故发生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变化。当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时，请务必谨慎小心对待。凌晨视线不佳，最忌偏离行驶方向，车身一旦骑上栏杆，既伤车又堵路，请集中注意力观察前方路况，始终保持在分道线内行驶，别因为一时分神导致事故发生。这里是凌晨两点多，朝阳区的光辉桥下，此时我们发现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横着车身停在最外侧车道里。从画面中看，它的前半个车身骑到主辅路之间岔口处的栏杆上，万幸当时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不过他却无法挪动这辆卡在栏杆上的白色小客。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白色小客慢慢抬了起来。凌晨时分视线不好，司机朋友驾车时要注意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保持在分道线内向前行驶，别因为偏离行驶方向造成事故发生。

0: 金兰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家电坏了，用搜索引擎搜品牌售后电话，拨通一个400开头的电话等师傅上门，这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事儿。大家总是默认能出现在搜索首页，看着正规的号码，训练有素的客服，应该就是官方售后。但近日澎湃新闻发布的一则调查让许多人大跌眼镜，记者搜出来的官方客服里，十个里竟然有六个都是假的。
2: 记者通过搜索引擎检索老板电器、海尔家电等十个家电品牌的售后电话，有六个都搜到了400开头的假冒号码，其中五个品牌搜出的假冒网页都在检索的首页，有三个都在首页的顶部，位置比较明显。记者打过去发现，对方要么回避被追问的品牌问题，要么直接以品牌专修等话术打太极。以海尔家电为例，高居前列的所谓24小时服务电话的400号码，在记者拨打时已经被手机标注为高风险号码。接通后，客服人员先说是品牌专修，记者追问后又改口说是跟海尔有合作。
3: 我们这边属于海尔专修，专门维修海尔品牌的，我们是属于第三方合作维修的。
4: 这个第三方是什么意思？和海尔签了合同还是？
3: 这个我们客服就不清楚了，我们这边就是属于第三方合作维修的。
2: 当记者问询合作细节，对方又闪烁其词，最后才承认其实一家位于南京的维修公司，订单接进来后会把订单外包给外面零散的维修师傅。这些第三方维修公司伪装成大品牌的官方售后，客服还会用话术模糊身份，一步步引导消费者下单。在社交平台上也存在类似情况，在多个社交平台上，400假冒售后号码已经抢占搜索位。在某社交平台上，十个品牌有三个都搜出被官方打假的号码及账号。另一个社交平台情况更甚，有八个品牌都搜索出相关电话，且多在搜索页的顶部位置。
0: 那小片看完，搜家电售后却搜到了假客服，十个号码六个是李鬼。那这类陷阱很多人都遇到过，那这些假冒售后为何能霸占搜索的前排，平台和运营商到底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1: 肯定是有责任的，但具体什么责任咱们稍后再说。不过像你刚才提到的，想搜这个客服电话，结果十个里面有六个都是假的，这绝对不是个别人的遭遇。那此前的最高检通报过一个典型案例，当中有的团伙就假冒多个品牌打假维修网站，涉案金额是近2000万元，违法所得超过800万，那足可见其规模之大，危害之深。而且这个危害啊，不仅体现在咱们钱包的损失上，它更是会消失我们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0: 试想啊，如果连搜一个售后电话都要先学一整套的防骗的指南，那我们商业社会的信任的根基也就荡然无存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今这叫李鬼售后大行其道啊，这笔账也不能只算在骗子头上，像搜索引擎、运营商以及社交平台显然也都难辞其咎。例如搜索引擎不是说不能收推广费，但你既然收了推广费，起码应该对推广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吧。如今连咱们手机的这种功能都能够识别出所谓的官方售后就是高风险号码，说明平台的技能早就能够辨别真伪，但仍然选择放任。长此以往，作为平台的公信力是不是也会大打折扣呢？再说运营商，现在我们知道了400号码本身并不是品牌官方专属，只要具备营业执照等资质，企业个体工商户都可以合规的申请。但一个现实是，400号段长期被消费者默认为了是官方客服。那在这种背景下，运营商显然不能再只收月租不做后续管理，应该把好400号码的申请关，审核不能只停留在材料齐不齐上，更要核验是不是真正获得了品牌的授权。那只有把搜索、号码、网站、客服这几个环节都管起来，假售后才不会再有藏身之地，才不会继续放任这些假号码，关键是继续侵蚀我们整个社会的信任的根基。
1: 没错，那可以说守住售后信息的这个真实性呢，那既是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也是守护网络空间的基本信任。那平台呢，不能只追求流量收益，监管也要持续加码，让假售后无处藏身。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今天在北京的地铁上，有网友拍到了暖心的一幕。在地铁19号线上，一名外国小朋友冲上地铁后，才发现爸妈没跟上，急得哇哇大哭。无助之时，车厢的乘客们伸出了援手。视频发到网上后，网友们纷纷点赞。
2: 网络视频显示，一名外国小朋友在19号线地铁车厢里哭，两位热心乘客正在安抚他。记者向京头轨道运营公司了解得知，当天早高峰时段，小朋友是在积水潭车站自己冲上列车后，才发现爸妈没有跟上，但车已关门，所以才急哭了。其实，当时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地铁工作人员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3: 一看见一个小朋友上车了，两个家长没上车，他积水潭的站务人员第一时间报给东控，东控再报给平安里的东控，然后他通知我去下行的30门接到那个小朋友，差不多10多秒跑到那块之后，看见小孩在哭，然后应该就是确定这小外国小朋友就接下来了，安抚小孩不要着急，他父母从下趟车过来找他了。那么3分钟以后，他的父母就坐下趟车来了，小孩确认了，然后就给送上车。这是属于地铁的正常接驳乘客或者是工作范围之内，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也很高兴。当时不有其他乘客过来帮助，感觉咱首都的人也挺热心的。
2: 北京台报道。
1: 地铁里的暖心片段，外国小朋友和家长在站台走散，车厢乘客、地铁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伸手出手相助，那短短几分钟啊，就帮助一家人重新团聚了。那像这样的一件小事，到底藏着怎样的城市温度呢？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共鸣呢？
0: 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温度应该叫做安全感，它既来自于一个小哥哥看到孩子一个人在那里痛哭，给孩子一个拥抱，传递了一种别怕，我们发现你的困境，别担心，有我在的安全感。另外也来自这一张纸巾啊，擦去了独自在异乡的惶恐。而且我们发现做出这一切的都是普通的乘客，都是下意识的行为，没有因为不是自家孩子就袖手旁观。那这种发自本能的善意，往小了说，这就是咱们乘客个人的素质，那往大了讲，这也是咱们中国式安全感最朴素的样子，不分国籍，不分肤色，来了是客人就不会没人管。当然我看到有人也说啊，这是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吗？一个孩子哭了，有人抱一抱；一张脸花了，有人递张纸，这不是很平常吗？确实，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但很多时候，一座城市最可贵的东西，不是偶尔涌现的英雄，而恰恰可能就是这样遍地都有的平常好人。就像我们常说“首善之区”，常说“北京温度”，这些词儿听着很大，落到实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这样陌生人之间那点不加思索的善意？我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靠的是什么呢？不只是靠有多少块双语路牌，更是靠咱们老百姓骨子里这份来了就是客人的厚道。那这位外国小朋友也许很快就会忘记自己在北京玩过什么、吃过什么，但他一定会记得，在中国，在北京，我丢不了。那国际交往中心的高度，可能就是由一次次这样的体验、这样的

0: 感受，由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的日常的行为给托举起来的。当然最后我们也想做个提醒啊，下次再带孩子出行，咱们家长还是牵紧点，别让平常的善意总有机会被这样去检验。
1: 嗯，没错。那刚刚我听到一个词叫北京温度啊，那可能一座城市的真情往往就藏在这些平凡的陌生人伸出的援助之手当中。那善意不分国界，而守护孩子的平安更需要家长多一份留心。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还有记者提问，据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昨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阿塞拜疆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拉夫罗夫向中方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称乌克兰当局策划了2022年布恰事件，随后嫁祸俄罗斯军队。请问发言人能否证实？
3: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俄罗斯外长的情况，我们已经发布了消息，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补充。
2: 北京台报道。
1: 好，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4: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采用一箭十星的方式，将国星宇航、星时代39星、星时代44至50星以及蓝塔智能、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在此次发射的火箭舰体上喷涂了航天员熊猫萌蓝的彩绘，以此来激励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关注航天事业，并积极投身航天领域。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参展的3.2万家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昨天宣布，北京将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比赛时间为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世界羽联苏迪曼杯于1989年创立，每2年1届，北京曾于2005年承办该赛事，此次将是北京时隔22年再度举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项目世界锦标赛。
2: 15号，2026动物福利与可持续农食大会正式开幕，大会首次设置博茨瓦纳为年度主题国，签署平谷区与博茨瓦纳乔贝区友好城市协议，推进中非农业务实合作。大会期间还发布奶牛、驴、大黄。

0: 路上容易中暑，很贴近凉快一点再来。
1: 可就在这段等待期里，直播间里的内容再次变了味儿。直播间开始推销藏品，花钱买藏品能参与砸金蛋活动，每颗金蛋里的奖品保底200万现金。
2: 3、2、1，
3: 开砸！
2: 现金
4: 268万，
2: 全凭两个字，
4: 放钱！
2: 现金
4: 500万。
5: 孙爸爸啊，500万，中国银行，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
0: 交了，好，你扎出来300万满200万，好，我就给你马上就给你转账，那个是真的是现钱。
1: 看着屏幕上展现出的一笔笔真实的转账记录，邓女士心动了。只要花18000购买藏品，就能获得砸金蛋的资格。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18000换一次砸金蛋的机会，砸中几百万，那不就赚大了吗？邓女士选择了立即付款。
6: 选的是7号，
5: 来，7号在这儿呢，看着了啊，7号，来，这是女儿的幸运数字啊，来，
2: 3、2、1，
5: 慢一点啊，慢一点，在这儿呢，看见了啊，来，
2: 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下一个，带动身上，公爵348万，全凭两个字，
4: 公爵。
1: 几天后，奖品寄到了。邓女士拆开包裹，心里咯噔一下，这所谓的和田玉根本就是粗糙的一眼假货。
0: 我当天的正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说了，我说我上当了，他不会上当的。他讲你可以卖啊，你卖得起那么多钱？
7: 网络主播三言两语搪塞着邓女士，实际上那些真正花大价钱参与砸蛋的老人永远砸不中现金，只能砸中所谓价值百万的藏品。那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拆解。
1: 犯罪团伙有一整套作弊的手法。首先，团伙成员会将目标老人和他们安排的托排序。当轮到目标老人时，直播间助手会将老人抱过编号的金蛋拿到镜头前。这时，主播总要先说一句：“来来来，往这儿放。”再把镜头转向桌面。其实，就在这颗金蛋离开镜头的一秒里，写着所谓中奖信息的纸条就被塞进了金蛋底部。也就是说，接下来敲中什么奖，早就预设好了。
8: 在直播中渲染出来的气氛，就是能砸出很高昂这个价格的物品，但是，实际上客户能砸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摆件、工艺品，或者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一些玉石。
1: 邓女士砸出的是廉价的工艺品，但直播时又确实看到了不少转账的操作。他们真的转账了吗？逐帧分析主播的动作，才发现其中的猫腻。每次转账，主播只是在佯装点击，实则是在快速滑动事先准备好的转账截图。但这些细微的动作，参与者没能发现。
9: 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直播间中有很多弹幕在刷屏，这些大部分都是托。
1: 发现被骗后，邓女士赶紧报了警。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陆续接到此类警情，报警人都是中老年人，
8: 基本上就是70，甚至有最大的有将近90岁的中老年群体，又感兴趣，但是对行情又一知半解的人，才更容易在他们直播间中，由于他们的话术，相信他们去激情下单、激情支付，所以说他们的客户画像是很明确的。
1: 掌握证据后，武汉警方两次集中收网，从短视频引流、私域直播、话术培训到收款发货，全链条打击，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李某向警方交代了所谓藏品收购的真实意图。
10: 那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专门回收的公司呢？
11: 这个不是。
10: 有没有人上门回收过呢？
11: 没有。
8: 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上门回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情，整个团队没有所谓的上门团队，他们也没有回收能力，他们给受害人报的高于市场3到5倍的这个虚高的报价也是不存在的。
1: 目前这个团伙8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7: 流感疫苗接种季又到了，但一说到打疫苗，好多人心里就犯嘀咕，去年打了，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的纠结什么时候打最好，但别纠结，咱们请教专业人士。
12: 我们北方的这个流感开发季一般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所以作为我们这个预防流感来说，我们是建议9到10月份就把我们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好，因为流感疫苗的产生抗体呢还大概需要2到4周的时间，所以

0: 那我们早接种维持一个有效的那个疫苗的抗体呢，能保护好我们整个的一个流感季。那如果即便错过了这个9到10月份呢，在整个的秋冬季我们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也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接种早预防。
1: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医院的成人免疫接种门诊。那么在这个早上8:30的时间，能够看到在这边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是前来咨询以及接种我们这个流感疫苗了。
2: 家里有小孩，就是大人接种更安全一些。早接种早预防嘛，
3: 我是第4年打这个疫苗，预防就是少感冒少生病。
4: 我从去年开始就打，尽早打上，然后可以尽早保护预防一下。
1: 医生表示，根据国家卫生组织匹配到的当前全球流感病毒的流行特征，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流感疫苗全部回归三价。
0: 今年咱们北京的这个市场上流感疫苗呢是三价，三价呢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三价的灭活疫苗，它比较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所有的人群，像儿童啊、老年人呀、慢性疾病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所以它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其次还有呢就是三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这个疫苗呢适合于3到17岁的健康青少年，它的特点是呢不需要注射啊，鼻喷剂型，很方便，不痛苦啊。但是像孕妇啊、哮喘呀、这种有免疫那个功能低下的人群呢，是不适合接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年龄和个身的那个特点，来去选择对应的一个疫苗去进行接种。
1: 那么，对于往年或者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市民来说，今年还需要进行接种吗？
0: 非常有必要再打的。一个是我们流感疫苗的这个变异性很强，去年的毒株跟今年的不一样。那我去年按照这个毒株的那个疫苗呢，对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呢，抗体呢效果就是很有限、很局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流感疫苗它这个抗体的维持的效果时间很短啊，仅6到8个月，一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当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
5: 我们家孩子在附近上高中，然后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体质挺好的，就算了不打了，漏了一年就结果就感染上了，确实挺严重的症状。去年头疼欲裂、发烧、发高烧39度多，然后今年就学校就是三剂疫苗，赶紧给他报名让他打上了。
1: 不过有的市民也提出了疑惑，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0: 每一个疫苗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重型还有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我们这个需要因为流感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风险。
1: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今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
6: 那刚才新闻里也提到了，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就是四价转三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三价制剂。那这是不是流感疫苗降低了配置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7: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8: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6: 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今晚主题为星光追梦的无障碍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温情上演，多位视障音乐人与乐团携手登台，以国乐为媒，用音符诉说热爱与梦想。
9: 弓弦翻飞，旋律激昂。今年22岁的陈芷旭自出生就患有视力障碍，6岁的他与二胡结缘，一路走来勤学不辍，如今已经多次站上专业舞台。
10: 二胡嘛，它很难拉准，而且拉不准就算了，这个拉的还很难听。比如说就听起来，我一开始拉二胡就像这样的。

0: 观众的掌声很热烈什么的，我也会很开心的。
1: 音乐会上，民族管弦乐《月光变奏曲》改编版让我们荡起双桨，《光明行》次第奏响，改编版让我们荡起双桨，由吴伟松作曲。
2: 有那个读屏软件了，读屏软件它可以把电脑内容，就是屏幕上的内容都可以朗读出来。原曲的话，它偏柔和舒缓。我觉得这个形象是很好的，但是我希望它可以有更多的面貌，所以后面会进行很多变奏，比我想象中的要，声音要更宏大，然后色彩会更丰富。
1: 本场也是北京民族乐团打造的首场无障碍公益音乐会，演出的细节处处彰显暖心关怀。节目册同步印制盲文版本，现场除了邀请视障观众到场观演之外，还特别为普通观众准备体验眼罩，沉浸式换位感受，拉近不同群体之间心灵的距离。
3: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直在用耳朵来感觉这个世界，在音乐面前他跟我们是一起的。
4: 今天很多视障的朋友们啊，只能依靠耳朵，那声音啊就成了我们唯一的桥梁，所以啊我今天吹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走心，
5: 温暖他们的心灵，希望他们心里的这道光照得更加明亮。
1: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第15届西山红叶文化节开幕，北京的红叶观赏渐入佳境。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最先变红的是红枫和秋紫白蜡，那这些呢也是北京城区森林公园中的第一抹秋色。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
1: 打通名药进口链条，保障医药企业供应链稳定；北京以伙伴式服务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标杆；
0: 持续完善五险，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和长护险制度；北京15五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出台；
1: 时隔22年，2027年北京将再次承办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散条件逐步转好，区域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南部局地仍有污染滞留。北京上午污染物浓度略高，

0: 送不进去气儿。
1: 经过处理，医生惊讶地发现他这一路已经憋了太多痰，如果再晚点送入医院，很可能会因为痰多而发生窒息的情况。
2: 没啥了，可以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已经呈现了一个危急状态，尽快的给他完善检查，我们争取在2个小时内实施急诊手术。
3: 就买那个一阶段的内放。
1: 因为出发匆忙，没来得及为孩子准备奶粉。看到女儿平安到达医院后，父亲顾不得自己一夜未眠，急忙想去医院附近，想为孩子买一罐奶粉。
4: 你好，你这边有奶粉吗？新生儿的，刚出生10天啊？没有。有没有奶粉卖？
5: 奶粉？
4: 啊，没有。这是老年人吃的。

0: 大内腹。哎呀，哎。
1: 初来北京，高东并没有买到奶粉。此时女儿的手术即将开始，他立即返回医院为女儿签字。
2: 这个孩子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是从正中开胸，孩子要把这个胸骨劈开。
3: 哦，知道了。
2: 我们要暴露心脏，我们要看到这些血管。那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脏要停下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让这个血液啊再回到全身去啊，让心脏自己再慢慢跳起来。

0: 吃这边，
1: 血都到肺里边去了。
2: 刚才砸了一个心脏。
0: 腱主动脉缩窄血窄的地方只有1毫米，就整个下半身就靠1毫米的血管在灌血，相当于下半身已经接近于没有血供了。这是他的救命血，缺血超过6分钟以上，下半身的脏器就会发生坏死。
3: 超声的结果让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感叹小鱼儿的幸运和坚强。这一路，他靠着仅有的1毫米血流挺到了医院。在12个小时的转运路上，一旦整个主动脉全部封堵超过6分钟，就足以带走这个婴儿的生机。
1: 让你说看一下，最窄的地方就1毫米，室缺有8毫米。那个肾脏这块超声还没做，乳酸呢今天都没有查，肚子啊什么的都没有明显的那个腹胀。家主任正在穿刺呢，下边的那个血压还有40呢。
4: 肺血多，不往下过，很多血通过室缺全跑到肺里去。
3: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了一台手术的李守军主任也在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随时调配人员。为了能让孩子最快时间做上手术，在与医务处输血科沟通后，李主任会以当地医院的化验结果准备手术，以缩短术前准备时间。
0: 这几个呀？
4: 因为毕竟还要在这儿再重新查肝功啊、查肾功、查这些，那可能得半天的时间，等于肾脏又缺血了几个小时，那它又增加了有可能肾衰的过程。
5: 现在咱们这个超声明确看出来，它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积液大概是1.7公分到2公分的这么一个范围都有，所以说这个术前咱们需要紧急处理一下。左侧也有少量的积液，但是左侧呢就是离着肺和心脏很近，所以说这个穿刺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咱们先把最主要的这个右侧的这个比较多的给它先处理了。
1: 会不会有先天性乳糜胸呢？还是一个事儿呢？
3: 乳糜胸是新生儿期比较少见的疾病，主要是淋巴液漏入胸腔所引起，一般是乳白色液体形状，富含脂类蛋白质，会影响患者的营养吸收，也会产生呼吸困难的症状。小鱼儿在到达阜外医院不到2小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台上，争分夺秒的同时，各科室高效率协作，所有医护人员都在为挽救刚刚只出生了10天的小鱼儿拼尽全力。
6: 为了把病毒复杂性进行就平时一样的话，我可能就手指头上测一个氧，可以的话就脑部呀、肾区呀都会给它监测。
3: 主刀医生为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李守军主任。在李主任的职业生涯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刚出生才几个小时，体重仅仅为1600克的小婴儿，而小鱼儿的体重只比他重1公斤多，他的心脏只有一颗鸽子蛋的大小。李主任要做的就是把这颗鸽子蛋大小的心脏修补完好，重现它强有力的功能，焕发生机。
4: 手术呢，小孩子比较难点就是他需要麻醉、体外循环还有外科配合。
3: 手术首先要处理小鱼儿主动脉严重缩窄的问题，扭离出主动脉，找到主动脉弓最狭窄部分进行断离，同时利用患者自体肺动脉壁组织来为主动脉加宽，然后用自体心包来修补肺动脉组织。除此之外，还要为孩子修复室缺。
7: 然后你给完可以再上床，
6: 好，
7: 剪断，咱们把心包剪开。准备游离主动脉，然后缝合包准备进去，准备缝一套
1: 对管道转进。

0: 现在通过灌心脏停跳液，能够让心脏从跳动的状态下停下来，这样咱们就能做手术了。
1: 手术中，小鱼儿的心脏必须要处于停跳状态，因此要借助体外循环机来维持它的心肺跳动。在修补主动脉弓的狭窄处时，要先断离一部分血管，在这段时间里，身体里的血液必须处于停止流动状态。但小鱼儿在术前已经处于脏器和下肢长时间缺血状态，一旦停血，就会加重对孩子下肢的打击。
2: 这是椎动脉，来，小心，来，直角，不是夹这边，哎，不夹那边。
3: 外科操作的时候，你就要下半身就不能再有血了，你再有血会影响它的操作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低温保护，就是靠低温把下半身给保护住。
1: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医生采用了深低温停循环技术，这是一种用来辅助完成复杂心脏大血管手术的技术，将患者的体温调整在远低于常人的体温范围，让身体的各项机能暂时停止运作。除了少量血液向大脑供血，身体的血液暂停流通，患者处于假死状态，等待血管接通后，再把身体温度恢复正常，实现死而复生。
2: 因为我断掉它了嘛，它俩有吻合性，下半身一点血供都没有，安全时间30分钟到40分钟，必须把它给工作完。
0: 展开，两根了。
1: 这种身体低温的状态可以为外科医生争取40分钟的停循环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小鱼儿重要脏器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发生下肢瘫痪、肾衰甚至死亡。
2: 要推出血。留着能上去是吧？
0: 行，
2: 好嘞。温度降的咋样啊？
3: 温度比刚才降的稍微快点吧，但是也有限。
1: 小鱼儿的血液被逐步降温，再由另一根管子输回体内，从而给整个身体降温。
3: 低温的一个对机体的损伤，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说是温度那么的低，但是还要保证外科的舒适。
1: 一般深低温停循环会把温度控制在28度以下，但是过低的温度容易对重病婴儿造成低温损伤，影响术后恢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体外循环师会把患儿的体温控制在30度左右，再进行全身停血。
3: 现在降得快多了。
1: 小鱼儿在出生10天09个小时45分钟后，他的心脏被按下了暂停键。暂停后，他还能不能重新跳动？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依靠李守军主任及团队的高超技术。
3: 好的，李准备好了。
1: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循环，小鱼儿的体温也被降到30度，远低于正常体温。此时小鱼儿的下半身已经停止血液流通，只有微量血液灌注大脑，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将所有操作控制在40分钟以内完成。
2: 小鱼儿可以揪起来，我先游离这边，对，游心心拽起来，哎，起来就行。好，灌注针拿来，换点血。
1: 游离出主动脉后，李主任要选择肺动脉组织来修补狭窄的主动脉弓。
2: 就是心脏停跳时间越长，对心脏的威胁越大，你就希望这心脏要早点恢复跳动式。
1: 体重低，病情重，器官还未发育完全，医生就要在他小小的胸腔内进行心脏的修复，整个过程必须非常精细，还要尽量减少心脏停跳的时间，快速完成手术。既精又快，对心外科医生的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2: 我要只做到弓，那他这个发育不良就有可能以后残留，残留就意味着可能是狭窄，所以这次我用自体的肺动脉给它挪过来，把这块给它加宽了，然后再用自体的心包当肺动壁，给它又把肺动脉给它完善了。好，送过去。好，只推线。好，轻轻一推就行。
1: 很快，李主任娴熟地取出了一块婴儿的肺动脉壁。
2: 你看这个就那么一点点， 这个工程型全用它自体的组织，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活体组织。
4: 鞭子，
2: 别让我刮的这像样子。对对对，听见了。走嘞。
1: 终于，经历了31分钟的紧张操作，李守军主任带领团队顺利修补了狭窄的主动脉弓。
2: 打开，有心
0: 血管子哈，
5: 血管子。
1: 开始复温，血液又开始在小鱼儿体内和机器间循环，小鱼儿的人生也随着暖起来。
2: 复温了是吧？
3: 复温了。
1: 李主任则在他体温慢慢复苏的时候，继续为他时间和屈损部位进行修补。哎，
2: 那么打开也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屎缺，大概7-8个毫米。你想，孩子跟鸽子蛋那么大一个心脏，就要有个大概7毫米到8毫米的一个时间的屈损。
1: 是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们的战场，也是猛然无知的小鱼儿和生命的博弈。
2: 屎缺这一针是至关重要的，你必须要缝。再见。好，调整停机了。
1: 晚上8点，李守军主任完成了心脏手术的重要部分，并且针对术前检查时发现的乳糜胸采取了高糖灌注的方式进行缓解。在场的每一位医生都在等待他的心脏复跳，一起迎接第二次新生。

0: 心脏复跳，现在它又恢复它的功能了。
1: 完成了手术之后，李主任并没有急于休息，而是立即去看看小鱼儿的尿量。
2: 有了
0: 啊，哇，那太幸运了。我们一给他把这个手术一做完了，肾脏一供上去，他现在尿就来了，那说明他肾脏没怎么坏。

0: 看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
1: 比较顺利的。
0: 对，做完手术尿就出来了。
2: 怎么样感觉？
1: 可以放心一点啊。
2: 我看你眼睛都红的。
1: 我两天两夜没睡了，两天两夜没睡觉。爸爸，出来了，妈出来了。主治大夫说好着呢，一次性的就给他做了，没有再做第二次必要了。今天晚上要熬过去就好了。
3: 小玉儿虽然挺过了手术，但她还需要在 ICU 很长时间才能康复。对于这个小婴儿来说，等待她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4: 当时吃的没事，心跳功能也没事，然后那个什么脉冲降不是流速是正常的，还挺好的。积液的话是左边心腔有个5毫米，然后心包没有积液。
3: 术后超声显示，小鱼儿的心脏主动脉弓扩张和室间隔修补非常成功，但是他的胸腔积液还是比正常值高出许多，这让李守军主任格外关注他的病情变化。
5: 就是两侧的胸液一共出多少？
6: 100。
5: 它那个颜色是啥样子？
6: 颜色是那种淡血
5: 浅的。那几个分别剂量，尤其是左右胸腔的科技，就24小时是多少？
4: 好，
5: 我们今天主要看就是您的发产量怎么样。
3: 因为刚刚做完手术，再加上担心大量胸腔积液引发的感染，在术后几天，医生一直为小鱼儿采用静脉营养的方式喂养。
1: 主要他还没有满月呢。哎呀，这是，就说明天再做检查，检查完了就是评估一下，就可以把管子取了。孩子肯定能正常吃奶粉。

0: 骨子里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1: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当时然后就感觉特别无助，一下就感觉像天塌下来那种感觉一样，找谁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2: 但凡他就有个人能陪他，就家里面人很支持他，好多事都好办了，他得有个人跟着他，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他很孤单，没有人帮他。我觉得
0: 在瘫痪的丹丹被上千个肿瘤折磨到几乎崩溃时，一些陌生人的出现把他从悬崖边一点点拉了回来。
1: 你这里呢？
0: 这个小心翼翼把丹丹拉起来为他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大哥并不是丹丹的亲人，而是一个和丹丹认识不到三个月的村医。
3: 他朋友到过诊所，然后给我说了情况以后加了我微信，他比较困难，然后又说说他家的情况，然后我就听着，我觉得挺揪心的。人都不容易，那肯定能帮就帮。作为这个村医来说，本身这就是一个责任。
0: 看到被痛苦折磨的几乎绝望的丹丹，村医大哥满心只想着救人。他安置好村里的病人，只身一人推着瘫痪的丹丹，跨越800公里，从河南来到北京，寻求一线生机。
3: 因为专业有限，能力有限，那肯定要寻求更高一级的帮助，能力更强的。毕竟你看这个病，如果能够看好了，那对于他这个还小着，可能以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幸福的事情可以去做，是吧？什么时间？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再联系我。
1: 你说说那你啊。
3: 行。
1: 拉。
4: 你躺着吧，躺着吧。
1: 我坐起来就开始疼。
4: 哦，你这么一躺就疼啊？腰这儿疼。
5: 张力。
4: 哦，张力太高了。
0: 丹丹顺利住院后，救治的接力棒交到了医生手上，而上千个如泡泡般的肿瘤让常年和肿瘤打交道的医生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6: 能慢点，那么走啊，能慢一点。
0: 为了看清楚这些泡泡的真面目，辨别出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变得如此痛苦，吴主任为他安排了更详细的检查。
4: 能跪什么样的？这侧面都扶着，你能手扶着点，是这意思吧？
7: 嗯，直
8: 躺上呗。
0: 因为肿瘤长时间压迫刺激神经，丹丹的双腿只能24小时蜷缩。平时歪歪的跪在床上时，需要双手使劲撑着身子才能保持平衡。而这种姿势让检查室的医生犯了难。
4: 每个人照都是紧贴着我那个板，就是说我要侧着这么着，这么跪，这个手扶着点这样，这么着板在这儿，试试行不行？一只手扶着行不行？
8: 不行，这样不行的。
4: 记得。那你要是底下第一架势没有，你跪地上吗？
8: 跪地上可以。
0: 在尝试了各种姿势后，医生选择了直接在地上铺被子，让丹丹跪在被子上的方式来做颈部检查。
4: 行吗？稍微站直点，把脑袋抬起来。别往后了，
9: 靠着我。
4: 抬三个了，
9: 靠着我。
10: 先帮咱女的22岁，那诊断是个神经纤维瘤一型丛状型。
0: 在丹丹颈部、胸部和腰部检查结束的第一时间，吴浩主任立刻对片子进行研究。
4: 然后这个瘤子，这是，这都是瘤子，瘤这一圈都瘤子，这瘤子、这瘤子、这。
0: 面对几乎满屏的泡泡肿瘤，吴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 你看，尤其这里面，你看这全是的，然后这肚子前面这也全是的，所以叫丛状细胞瘤。你看它底下能不疼吗？这全是瘤。哎呦，这个太难办了。
0: 最新检查结果显示，丹丹身体内部上千个肿瘤里最致命的是挤压在颈部的成群肿瘤。这些泡泡肿瘤一旦对颈部神经再次加重压迫，会让丹丹直接从半瘫变成全瘫，甚至会因压迫呼吸直接造成窒息死亡。 同样严重的是在腰部侵蚀的成片。

0: 肿瘤，正是腰部的肿瘤让丹丹几乎24小时都被疼痛折磨。如果再放任腰部肿瘤继续侵蚀，丹丹年轻的生命很可能会在痛苦中戛然而止。
1: 像这个瘤子已经长成这样，我觉得他出门都可能瘫了，像这样我就知道麻烦来了。
0: 除了要面对上千个肿瘤，更让吴浩感到棘手的是，神经纤维瘤病本身就无法根治。医生每次耗尽心力用手术清除后，肿瘤都会沿着神经在几个月后继续疯长。
1: 最后就是你看他做完了之后，又过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又来找你，我不敢见他，因为你没有更好办法再看你，咱现在里面都刀口都有时候找不上。
0: 切除、复发、再切除、再复发，这是和丹丹一样的神经纤维瘤病患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噩梦循环，而这种恶性循环也不断刺激着吴浩。
1: 当一些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只能解决它的部分问题，你就会觉得很有挫败感，是你外科医生的天花板。
0: 尽管内心憋闷，但吴浩从没停下为神经纤维瘤病患者谋求生路的脚步。他一边关注和推动相关药物的研发，一边精进自身的手术技术。
1: 就教这疼，然后呢，疼腿疼到哪？疼到这样，
2: 疼到腿弯。
0: 这一次，看到这个在痛苦和孤独中挣扎的瘦弱小女孩，吴浩坚定地伸出了拯救的双手。
1: 他来这种情况，一想，你看，疼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是年轻女孩，然后又告诉从外地来的，这个我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到后面我才了解到他是比较坎坷的，比较，怎么说呢？除了身体疾病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就他肯定更得帮他。
3: 我问一下啊，放松，不使劲啊，放松。张力太高了，你看。
0: 为此，在想方设法为丹丹设计手术方案，减轻痛苦的同时，吴浩还特意联系了一个特殊的朋友。
1: 您听我说话吗？
4: 喂。
1: 主要是这个小姑娘，这个太不好弄了。
4: 我是北京这边7:30。
0: 这个身穿蓝色 T 恤、身形微微有些佝偻的女人，就是吴浩主任联系的王芳。这是她和神经纤维瘤病打交道的第36个年头。除了是患者，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神经纤维瘤病病友群“泡泡家园”的群主。
4: 如果约不上的话，就有可能时间就会有耽搁。今天检查多吗？
5: 做完了。
4: 做完下午还有检查？
5: 还有一点点。
4: 还有一点检查。
1: 王芳是个很勇敢的人，一般女性长成她这样的话，很多人会回避的一些社交活动。为什么敢在镜头上露出啊？她就想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神经纤维病，什么叫泡泡家园。这个太需要勇气了，我伤疤打开让你看啊，你是不是第一个有个直观印象？哦，这个病不好弄哈，长成这样，对吧？这是很伟大的。
4: 六诊室。个人信息是吧？
0: 接到吴浩主任的信息，芳姐立刻在原本的出差行程中特意留出时间来陪伴这个孤单的陌生小女孩。
4: 你自己看着好的，看着点，有些人会来动，会问我啊，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疼啊，有没有睡好觉啊，或者有没有吃饭啊什么的，就有时候就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
0: 在和肿瘤斗智斗勇的36年里，芳姐全身已经接受过10几次切除肿瘤的手术。作为病人，她深知像丹丹这样一个人苦熬的日子有多难。
4: 因为本身我是患者，从童年所经历的，包括同龄人的嘲笑、其人的不理解等等等等，曾经有一度想过想离开这个人世。啊，有一天走在路上，就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心情忽然一下就开朗了。我怎么过都是一天，我为什么不能去开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好久不见，来，这是送给咱们机构的。
6: 是。
4: 知道潜在的患者非常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泡泡家园，大家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取暖。我们希望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有所保。
7: 喂，因为我还不知道是下午做手术还是上午做手术，你得随时给你手术门外等着签字的。
8: 你
2: 你说钱花销老高的话也弄不来，俺家里是没钱。
7: 嗯，中啊。哎，吃饭吧。你只要跟他提到钱，他就说：“哎呀，我没有钱，怎么的，就该跟你说了。”他就这样子。
6: 你期望的爸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7: 像一棵大树一样护着我吗？就会关心我一点，问是什么？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问候。然后你问一句，哎，你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好一些什么之类的话？但是还真是没有出现。我俩虽然说是父女，就感觉就像陌生人一样，陌生人都比他做得好。

0: 为了缓解丹丹一个人在病房的孤单，泡泡家园身在北京的病友们一起包了份饺子，共同为丹丹包下这份特殊的陪伴。
1: 这个饺子给小谢带过去，他今天检查比较多，然后要他中午那个错过饭点，然后呢给他煮点饺子带过去给他吃一点，毕竟人家检查也多，马上也要做手术了。在门口是吧？今天检查多吗？
2: 做完了。
1: 给他包的饺子，给他带过来的。
2: 谢谢芳姐。
1: 没事，不用谢啊。
3: 这什么馅的饺子？
4: 芹菜肉的。
3: 今天说你还说想吃，喜欢吃芹菜肉的，是不是？
4: 就感觉很温暖。
1: 你这个大姐要真好。
5: 泡泡家园里面人都比较关心我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么特别关心过。

0: 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北京这个医院，有这么多人帮助自己。
1: 行，
2: 你把字儿签一下。
3: 这没人，我必须得回去，因为你们那个球种上了，现在还得除草、打药啊什么，没有人。
4: 就是你现在要医治病，以他为主。像你们家里面人在外面的话，他心里面也会，温暖一些。
3: 嗯，是。
4: 不然的话，他也会可能紧张，也会慌乱。我自己呢还要赶回去检查。嗯。所以这几天的话呢，你就辛苦一下，也就，不要考虑回去的事情了，尽量能把他的手术做完。
3: 好，那我过去啊。
4: 哎，好。
3: 再见。
5: 你想上来是干啥呀？
3: 我想看一下呗，你不这么远来了。

0: 开心的。
1: 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下啊。
2: 3、2、0，先把大地说。
3: 就这样可以。
4: 这场对抗不死恶魔的手术，医生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给丹丹带来痛苦的近30颗罪魁祸首，让丹丹尽可能在术后全身不再疼痛。为此，吴昊将手术划分为2个战区，首先把火力对准颈椎部位一丛丛的肿瘤大军，从而减

0: 轻颈部神经的压迫，让半瘫的丹丹能重新掌控四肢。其次，对腰椎部位的肿瘤军团进行清除，减轻对腰椎神经的侵蚀，让丹丹的双腿不再疼痛。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成群的肿瘤，无疑是天花板级别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滑下的那一刻，丹丹随时都有彻底瘫痪或死亡的风险。
1: 瘤子多呀，然后口子也大，一般的神经选择病的孩子都特别弱，他的感染几率会比平常人高，这也是个麻烦的事。我来，张丽，来伸一下床 ，Thank you。
0: 在吴浩医生眼里，丹丹的身体太过瘦弱，柳叶刀必须做到精准快速，刀刀歼灭核心肿瘤。一旦手术时间过长，出血过多，丹丹很可能无法再从麻醉中醒来。
1: 这一打开就瘤子，看没？看我一打开我就这个瘤子这么小，好，开切椎管了。这个椎边比普通人薄，看没？然后我就很担心。
0: 医生将丹丹颈一到颈六的椎板一一卸下，相当于拆掉了肿瘤最坚固的防护栏，将敌军直接暴露在手术刀下。但在肿瘤长时间的侵蚀后，丹丹的椎管骨头被啃食到只剩下薄薄的一片，手术器械对椎管的一点点伤害都会影响丹丹的往后。
1: 已经看到瘤子了，把前面。抽水来，它那个瘤子太多了嘛，把那个椎管骨头已经侵蚀了，
2: 脖子不结实了，
1: 就很麻烦。切完瘤子，跪着脖子就支不住了，有这种可能。
0: 拆卸颈部椎板的每一步，医生都要在寸劲中发力。一岁的椎板在拆卸重组的折腾中，哪怕只有一下用力不当，丹丹的颈部都可能再也无法。
1: 我们这边已经打开了啊，好，准备上显微镜，开始我们要看到瘤子的真面目了。好，开灯。双击调到12，这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这就是完全长进去的瘤子。
0: 拨开层层保护膜，寄生在神经根上的关键肿瘤暴露在柳叶刀下。
1: 现在阶段，好，我们给你尖刀先切，来尖刀。
0: 在看到敌军的一刻，吴浩没有急着发起猛烈进攻，而是耐下性子，放慢脚步与敌军斡旋。
1: 这个血呢，因为大量静脉丛烧也烧不住。不能慌，不能着急，轻轻的这样压迫止血。我们现在的操作就开始变得轻柔了，因为这个脊髓我稍微压一压，就病人就瘫掉了啊，彻底瘫，手也不能动了啊。
0: 在这片焦灼的战场上，肿瘤敌军有的大如鸡蛋，有的小如米粒。
1: 这些瘤子其实都内外沟通，而且都揪不出来。啊，准备剪了，来，请问剪，切掉一个瘤子。
0: 大大小小的肿瘤紧紧包裹着颈部神经。
1: 好，把这根断开了，我现在开始往外。
0: 吴浩在毫厘间小心翼翼地剁刀，
1: 所有的力量我就怕把脊髓压着，所以你看我都使劲往外再滴落这个。
0: 一旦神经受损，半瘫的丹丹很可能会立刻全瘫，甚至死亡。
1: 第二个瘤子下来了，我们又发现一串大的。天哪，你看这多大，你看像这样它在体内长得上千个，它不切吧它已经影响到脊髓了，它将来这个呼吸都会出问题。
3: 它这个毕竟离神经特别特别近，有的医生直接就告诉我说不建议治疗了。
4: 挺短误了，这个病情是短误了，都预言这好心人，你看看，哎呀，他也想着放弃不治了。我说你用不着放弃了，咱就放弃呗。
3: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就感觉特别无助，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5: 我和他关系就是。他就是一个大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就没有说他是爸爸的角色，我是女儿的角色。
1: 千里迢迢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你了。他那种像见到亲一样的，或者他有种委屈，

0: 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不少驾驶人觉得这业界路面检查少，心存侥幸带着隐患车上路了。清河大队的交警就在夜间执法中拦下了多辆问题车，这些问题车都出现了哪些问题呢？红绿灯头条带您看看。
1: 京 B 能进六环吗？你知道吗？京 B 的进不了六环啊。头盔戴了吗？
2: 今天刚剪的
1: 啊，那就是没戴。
3: 不是，
1: 剪头发跟戴头盔有啥关系？这是摩托车啊，得戴头盔。
4: 夜幕降临，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开展夜间巡查整治。晚上十点多，民警在永泰庄地铁站附近率先查获一辆违法三轮摩托车。画面中能清晰看到，这辆京 B 号牌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满载回收杂物，货物高高堆叠，明显超出车身高度，属于典型载货超高。
1: 首先，您这摩托车不能进六环，
3: 得
1: 在六环外行驶。就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摩托车驾驶员得戴头盔。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是100块钱记一分；不戴头盔是50，记一分。
2: 你别花那些了吧，小兄弟，我真不。
1: 然后
2: 给人加一个。
1: 然后你听我。你讲完了啊！
4: 民警介绍，这辆三轮车当晚一共查出3项交通违法，其中车辆载货超高，按照规定也被处以罚款100元，记一分。面对处罚，驾驶人连连求情，说自己做回收小生意很不容易。
1: 本身咱就小本买卖，你说做这个回收的也不容易。卖的东西卖不了多少钱，对，
2: 卖不了100块。
1: 对，是。你要说在过程中再有啥安全问题，你自己再磕了碰了，或把别人磕了碰了，你说你咋弄？是吧？你卖这点钱够人家医药费吗？
4: 民警耐心跟驾驶人讲明利弊，小买卖更要守大安全，一旦发生事故，得不偿失。
1: 最开始我在那
4: 处理完三轮车违法，民警继续在西小口路东口蹲守巡查，很快又拦下两辆闯进行的大货车。
1: 灯是你自己加的吧？你是不是感觉这有灯，然后有摄像头拍你就拍不着了？有灯往外反光。啊，其实您自己也知道这个老旧了。啊，你看你这拿什么黑笔带漆的笔画的，这纯手工啊，你该换申请换一副。我现在把灯挡上。哎，你看他这牌子 GB 这是不是很清楚？咱现在来试验一下，我打开。你再看这个，你再看这个，是吧？哎，这牌子出来了。立马就被这个光所遮挡，所有的聚光点全到了这个下边的光上了，对它这个牌子识别减弱了。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的一个违法行为啊，因为它在号牌周边的附着了一些其他的灯具，去影响号牌的识别度。
4: 夜间强光还会严重晃到超车车辆，极易引发剐蹭事故。因涉嫌未按规定安装号牌，这辆大货车司机当场受到罚款200元，记三分。号牌不清晰，罚款200元；闯进行，罚款100元，记一分的处罚。而第二辆大货车更是隐患重重。
1: 你这铆钉少一个，然后这块您是拿
5: 要折了，我都这么粘了一下。
1: 这啥？拿自己拿胶粘了一下。
5: 现在连这么些，我刚刚老板那个补没补进去这个。
1: 是吧？那您这也是该换得去换去啊！
5: 这
1: 个、
5: 你
1: 这
5: 中间这个，
1: 你看您这跨省的经常跑长途，
5: 对，
1: 你这什么时候掉了你都不知道，你这么绑着这个灯啊！您看它这个线路是它自己外接，从你车的电瓶里边自己接出来的线啊。它这个灯啊虽然没开，但是它这个位置不是原厂应该有的这个灯具，自己加的。它一旦打开呢，会对后车正常的行车产生光线的影响啊，可能影响到后车的安全。同时它这个电线呢长期在外边，这个私自拉的电线风吹日晒可能存在短路的风险。确实够亮的，
5: 这都是倒车的时候
1: 对吧？
5: 倒车拐弯的时候
1: 确实比较亮。你作为大车，你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快速路上，
5: 这不能开。
1: 我意思啊，你肯定是跑在最外侧车道嘛，对吧？如果说有车超你，肯定是从你左边超。超车的时候突然间一辆这灯，我跟你说，那司机两眼一抹黑，主驾驶座的侧后方加装了一个灯具，这个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啊。同时呢，这个货车的后号牌非常的不清晰，省份字母数字基本上都看不清楚， 还有一个号牌不清晰的违法，那是不是因为他？
4: 民警对货车司机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违法行为，处罚200元，记3分；号牌不清晰，处以罚款200元，不记分；闯禁行，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整改隐患。交管部门提示：夜间并不是违法的空档期，切勿心存侥幸。上路前保证车辆机件完好，严格遵守限行规定。北京台报道。
0: 不要再研究执法的所谓规律，各种定期不定期的执法就是为了让大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昨天晚上呢，全市开展了集中夜查，共查处货车、摩托车、涉牌等各类违法超过1000起。我们继续来看看大红门桥这处夜查点的情况。
3: 你看这车有什么违法行为啊？咱自己知道吗？
6: 让
3: 是吧？人家自己都知道了，超长、超宽、超高了啊。
4: 晚上8点多，大红门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大红门桥拦下一辆蓝板货车，除了载货超出规定范围，此时还处于货车进行时段。
3: 经常货车11点后才可以通行5环以内，然后如果是外府车，外府的货车是12点以后，好吧，咱们要遵循这个相关规定。
7: 可能走得有点早，没太注意，着急，天天忙得很。
4: 此时这辆货车装载的纸板废品早已超出蓝板高度，司机只用几根绳子固定，极易在行驶途中发生遗洒，引发交通事故。
3: 来，您看您这个车辆所带的这个垃圾是不是已经超过您这个蓝板的宽度都了已经，对吧？还有您这个高度也是一样，高度已经超过前面车厢的高度了吧，对吧？
7: 这就不多吧，
3: 这有安全隐患的。你要是这个超这么多，万一一个急刹什么的你没绑好，垃圾东西一掉下来，你砸着人，别说砸着人了，人家骑车正常压着你这个摔倒了，那你也是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知道吧？你也是事故的全部责任的，你也属于遗洒了。
4: 最终因两项违法，货车司机接受了罚款200元、记2分的合并处罚。

0: 民警判定司机、乘客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实际上，这种随意停车上下客的现象在路面中并不少见，由此引发的事故更是不胜枚举。
1: 同样在宁波，网约车司机罗某将乘客送达路口时，直接在主车道上靠右停车。乘客潘某从后座右侧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不慎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受伤倒地。
2: 网约车司机贪图方便，在机动车道临时停车，也没有提醒乘客开门时注意安全，而乘客在没有观察后方车辆通行情况下就贸然开门，导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避让不及。
1: 经认定，网约车司机罗某因不按规定临时停车，未尽到确保安全和提醒乘客的义务，承担此次事故主责。而乘客潘某在下车时疏于观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承担次要责任。在北京东城区两广路上，这辆黑色小客停放在非机动车道护栏的前方，当驾驶人突然打开车门，车旁经过的电动车瞬间被撞倒地。
3: 现在这种违法停车上下乘客的情况还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别是一些载客的车辆，它就是为了便于自己方便，乘客下车以后它继续行驶，这是很多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
1: 停车不规范虽然不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但却给打开的车门与自行车骑车人的相遇提供了条件。
3: 违法的这种停车，它呢主要就是影响了其他人正常的通行，同时呢又给一些人员车辆留出了一些通行的可能和通行的空间，所以这就造成了事故。
1: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从事故成因看，汽车违法停车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约29%的肇事汽车在发生事故时都存在违法停车行为，其中在禁停路段、人行横道、黄色网格线等区域违法停车肇事较为突出。
3: 道交法当中有明确规定，车辆靠边停车时需要距路边30公分，距路口3至50米，为什么？因为距路边30公分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种开门杀的事故。你不给右侧留出人员和车辆通行的这种空间，那就可以减少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那距路口3到50米，是减少路口进出人员车辆，因为违法停车造成的盲区视线的遮挡引发的事故。
1: 这里柳石教授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找准30公分距离的小技巧，
3: 以我们雨刷器的突出点为我们的参考的标尺，对准路边的这路沿石，它和我们路边的路牙能够相对平行在一个位置，我们车轮就是距路边能够保持30公分。按照要求要车直路人正，减少我们右侧人员车辆通行的可能性，给左侧留出更多的道路通行空间，这样既方便乘客上下车，也方便其他人员车辆正常通行。
1: 对于行人及非机动车驾驶人而言，途经路边停放的车辆时应保持高度警惕，与车辆保持足够的横向安全距离，避免紧贴车身通过。尤其在经过开启双闪或有乘客上下车迹象的车辆时，应提前减速，谨防车门突然开启，主动规避开门杀风险。
3: 安全不是说谁的责任，是不发生事故。那对于我们其他交通活动参与者，要特别注意这种异常的情况。你看那个车它停的位置、停的姿态，在经过一个停放车辆时，如何观察它是不是可能会有开门杀这种情况，看一下他车室外的后视镜是打开的还是折叠的。如果是折叠的，那他90%车上可能是没有人停车的状态，我们叫做死车，也就是说这个车上没有人。那如果说室外后视镜是打开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要离他远一点，加大横向安全距离，这也是避免被开门杀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1: 开门杀事故源于细节疏忽与陋习侥幸，规范开门习惯，坚持防御性出行，提前预判，主动避险，才能有效消除此类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0: 下车开车门，也请您小心慢开。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凌晨的列车上，一名男子酒后做出不文明行为，具体是什么状况？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凌晨的列车上，一名男子醉酒后竟然在座位上做出不文明的行为，周围旅客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工作人员如何处置这名男子，又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呢？
2: 10月6日凌晨4点左右，G5899次列车运行至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的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和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到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并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已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浙江宁波的傍晚，一辆满载货物的轻型货车追尾前方的挂车，驾驶室左侧撞得最重，仪表台后移，司机双腿被卡。救援过程中，消防员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司机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2: 当天傍晚，一辆满载货物的轻型货车追尾前方小型挂车，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驾驶室左侧受损最重，仪表台后移，司机双腿被卡，所幸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消防员先用液压扩张钳扩开变形车门，再用液压顶杆撑顶后移的驾驶台，逐步拓宽腿部空间，确认空间充足后，消防员合力托扶司机背部，缓慢抽出被卡的双腿。约8分钟后，司机成功脱困，移交120送医检查。
3: 什么情况啊？
4: 当时

0: 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
1: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硬是再给我一个老玉米。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助，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2: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3: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4: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3: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6: 我真的很感谢你，让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我爷爷吴氏将军。
7: 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
8: 作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头戏，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自登陆央视以来，便凭借电影质感般的精良制作与史诗般的细腻叙事，位列同时段收视率榜首，观众为之动容，主创亦深受洗礼。
9: 我在现场的时候，也和我们全组的工作人员一起交流，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
10: 如果我们不能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这场战争，不能引领人民改变100年来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那我们就不配谈理想。
11: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特别崇敬的人，很复杂，我就想多去学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12: 也说歪了。要能在，总会扶正；扶个歪了，可以扶正。而且一旦走错了，那就根本就没有回头路。
13: 这个任务不容易完成。这次创作经历对于我来说，不单单是一次表演的尝试，它更是一次我们与先辈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10: 你有什么资格把我们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污蔑为乌合之众？
14: 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
8: 伟大的长征由觉醒年代原班主创打造，就在今年春节前，应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春节联欢晚会剧组之邀，四位特别嘉宾曾前往伟大的长征剧组探班，他们还为于何伟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5: 春节前，伟大的长征剧组迎来了四位特殊的探班者，他们是隐蔽战线四位传奇英雄的后人。吴石将军的孙女吴红，1949年，吴石将军毅然飞赴台湾，成为我党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情报官员，写下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英雄壮歌。聂希烈士的侄孙女黄依然， 聂希追随着老师吴石将军的脚步来到台湾，将自

0: 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3岁。珠峰烈士的孙女朱蓉蓉，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当朱峰女士马上能与家人团聚时，她接到了前往台湾协助吴石开展工作的命令。原本憧憬着能与爱人跳新中国第一支舞的她，在信中平静地写下，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陈宝仓将军的外孙女李敏，陈宝仓将军牺牲后，爱国学生殷晓霞将他的骨灰绑在身上，在夜色的掩护下冒险渡海，登上香港口岸，将骨灰交还给陈将军的家人。如果团圆是一次伟大的长征，纵使风浪再大，也阻挡不了中国人回家的路。这次探班是东海小组的4位后人第一次与于和伟见面，他们给于和伟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我们演的最后一场戏，
2: 我奶奶去看您的时候，最后送了一盒凤梨酥，
3: 我知道，
2: 全部都是碎的。所以今天我特地带了一盒完整的凤梨酥，送给于老师。
4: 你们全都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
3: 就这个凤梨酥，
2: 对，
3: 我们也有代表性，台湾地区很喜欢，就同样的味道，同根同源。
2: 对，
3: 我们同是中华民族。
2: 对对，这里
0: 探班到了，恰逢伟大的长征剧组拍摄一场军民联欢的戏，我们也有幸第一次在片场见到3位主演以角色造型惊喜亮相。
5: 我们有请我们剧组的毛泽东主席。
6: 主席好。
5: 有请我们的朱总司令。
7: 全不仅仅是从一个再现历史啊，是这个完整的讲述长征过程啊这样一个角度，它更大的一种感人的力量，就是挖掘出了在这段历史当中所蕴含的那种思想精神。
8: 真理在红军战士的脚下，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9: 比以前速度要慢了，我也不着急了。
10: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 近日在法国里昂举办的第18届卢米埃尔电影节上，章子怡获颁首届荣誉成就大奖，她是该奖项的首位获奖者。有人就问了，这个电影节什么来头？卢米埃尔电影节在法国里昂举办，里昂是卢米埃尔兄弟的故乡。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俩拍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电影诞生的地方拿到这样的荣誉，分量不言而喻。
12: 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环

0: 金兰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家电坏了，用搜索引擎搜品牌售后电话，拨通一个400开头的电话等师傅上门，这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事儿。大家总是默认能出现在搜索首页，看着正规的号码，训练有素的客服应该就是官方售后。但近日澎湃新闻发布的一则调查让许多人大跌眼镜，记者搜出来的官方客服里，10个里竟然有6个都是假的。
2: 记者通过搜索引擎检索老板电器、海尔家电等10个家电品牌的售后电话，有6个都搜到了400开头的假冒号码，其中5个品牌搜出的假冒网页都在检索的首页，有3个都在首页的顶部，位置比较明显。记者打过去发现，对方要么回避被追问的品牌问题，要么直接以品牌专修等话术打太极。以海尔家电为例，高居前列的所谓24小时服务电话的400号码，在记者拨打时已经被手机标注为高风险号码。接通后，客服人员先说是品牌专修，记者追问后又改口说是跟海尔有合作。
3: 我们这边属于海尔专修，专门维修海尔品牌的，我们是属于第三方合作维修的。
4: 这个第三方是什么意思？和海尔签了合同还是？
3: 对，这个我们客服就不清楚了，我们这边就是属于第三方合作维修的。
2: 当记者问询合作细节，对方又闪烁其词，最后才承认其是一家位于南京的维修公司，订单接进来后会把订单外包给外面零散的维修师傅。这些第三方维修公司伪装成大品牌的官方售后，客服还会用话术模糊身份，一步步引导消费者下单。在社交平台上也存在类似情况，在多个社交平台上，400假冒售后号码已经抢占搜索位。在某社交平台上，10个品牌有3个都搜出被官方打假的号码及账号。另一个社交平台情况更甚，有8个品牌都搜索出相关电话，且多在搜索页的顶部位置。
0: 那小片看完搜家电售后，却搜到了假客服，10个号码6个是李鬼。那这类陷阱很多人都遇到过，那这些假冒售后为何能霸占搜索的前排，平台和运营商到底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1: 肯定是有责任的，但具体什么责任咱们稍后再说。不过像你刚才提到的，想搜这个客服电话，结果10个里面有6个都是假的，这绝对不是个别人的遭遇。那此前呢，最高检通报过一个典型案例，当中有的团伙就假冒多个品牌打假维修网站，涉案金额是近2000万元，违法所得超过800万，那足可见其规模之大，危害之深。而且这个危害啊，不仅体现在咱们钱包的损失上，它更是会消蚀我们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试想啊，如果连搜一个售后电话都要先学一整套的防骗的指南，那我们商业社会的信任的根基也就荡然无存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今这叫李鬼售后大行其道啊，这笔账也不能只算在骗子头上，像搜索引擎、运营商以及社交平台显然也都难辞其咎。例如，搜索引擎不是说不能收推广费，但你既然收了推广费，起码应该对推广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吧。如今连咱们手机的这种功能都能够识别出所谓的官方售后就是高风险号码，说明平台的技能早就能够辨别真伪，但仍然选择放任。长此以往，作为平台的公信力是不是也会大打折扣呢？再说运营商，现在我们知道了，400号码本身并不是品牌官方。

0: 专属，只要具备营业执照等资质，企业、个体工商户都可以合规的申请。但一个现实是，400号段长期被消费者默认为了是官方客服。那在这种背景下，运营商显然不能再只收月租不做后续管理，应该把好400号码的申请关，审核不能只停留在材料齐不齐上，更要核验是不是真正获得了品牌的授权。那只有把搜索、号码、网站、客服这几个环节都管起来，假售后才不会再有藏身之地，才不会继续放任这些假号码，关键是继续侵蚀我们整个社会的信任的根基。
1: 没错，那可以说守住售后信息的这个真实性呢，那既是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也是守护网络空间的基本信任。那平台呢，不能只追求流量收益，监管也要持续加码，让假售后无处藏身。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今天在北京的地铁上，有网友拍到了暖心的一幕。在地铁19线上，一名外国小朋友冲上地铁后，才发现爸妈没跟上，急得哇哇大哭。无助之时，车厢的乘客们伸出了援手。视频发到网上后，网友们纷纷点赞。
2: 网络视频显示，一名外国小朋友在19线地铁车厢里哭，两位热心乘客正在安抚他。记者向京头轨道运营公司了解得知，当天早高峰时段，小朋友是在积水潭车站自己冲上列车后，才发现爸妈没有跟上，但车已关门，所以才急哭了。其实当时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地铁工作人员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3: 第一时间看见一个小朋友上车了，两个家长没上车，他积水潭的站务人员第一时间报给综控，综控再报给平安里的综控，然后他通知我去下行的30门接到那个小朋友，差不多10多秒跑到那块之后，看见小孩在哭，然后应该就是确定这小外国小朋友就接下来了，安抚小孩不要着急，他父母从下趟车过来找他了。那么3分钟以后，他的父母就坐下趟车来了，小孩确认了，然后就给送上车。这是属于地铁的正常接驳乘客或者是工作范围之内，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也很高兴。当时不是有其他乘客过来帮助，感觉咱首都的人也挺热心的。
2: 北京台报道。
1: 地铁里的暖心片段，外国小朋友和家长在站台走散，车厢乘客、地铁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伸手出手相助，那短短几分钟啊，就帮助一家人重新团聚了。那像这样的一件小事，到底藏着怎样的城市温度呢？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共鸣呢？
0: 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温度应该叫做安全感，它既来自于一个小哥哥看到孩子一个人在那里痛哭，给孩子一个拥抱，传递了一种别怕，我们发现你的困境，别担心，有我在的安全感。另外也来自这一张纸巾啊，擦去了独自在异乡的惶恐。而且我们发现，做出这一切的都是普通的乘客，都是下意识的行为，没有因为不是自家孩子就袖手旁观。那这种发自本能的善意，往小了说，这就是咱们乘客个人的素质；那往大了讲，这也是咱们中国式安全感最朴素的样子，不分国籍，不分肤色，来了是客人，就不会没人管。当然，我看到有人也说啊，这是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吗？一个孩子哭了，有人抱一抱；一张脸花了，有人递张纸，这不是很平常吗？确实，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但很多时候，一座城市最可贵的东西，不是偶尔涌现的英雄，而恰恰可能就是这样遍地都有的平常好人。就像我们常说“首善之区”，常说“北京温度”，这些词儿听着很大，落到实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这样陌生人之间那点不加思索的善意？我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靠的是什么呢？不只是靠有多少块双语路牌，更是靠咱们老百姓骨子里这份来了就是客人的厚道。那这位外国小朋友也许很快就会忘记自己在北京玩过什么、吃过什么，但他一定会记得，在中国，在北京，我丢不了。那国际交往中心的高度，可能就是由一次次这样的体验、这样的感受，由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的日常的行为给托举起来的。当然，最后我们也想做个提醒啊，下次再带孩子出行，咱们家长还是牵紧点儿，别让平常的善意总有机会被这样去检验。
1: 没错。那刚刚我听到一个词叫北京温度啊，那可能一座城市的真情往往就藏在这些平凡的陌生人伸出的援助之手当中。那善意不分国界，而守护孩子的平安更需要家长多一份留心。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还有记者提问，据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昨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阿塞拜疆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拉夫罗夫向中方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称乌克兰当局策划了2022年布恰事件，随后嫁祸俄罗斯军队。请问发言人能否证实？
4: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俄罗斯外长的情况，我们已经发布了消息，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补充。
2: 北京台报道。
1: 好，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采用一箭十星的方式，将国星宇航、星时代39星、星时代44至50星以及蓝塔智能、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在此次发射的火箭舰体上喷涂了航天员熊猫萌蓝的彩绘，以此来激励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关注航天事业，并积极投身航天领域。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参展的3.2万家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昨天宣布，北京将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比赛时间为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世界羽联苏迪曼杯于1989年创立，每2年一届。北京曾于2005年承办该赛事，此次将是北京时隔22年再度举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项目世界锦标赛。 15号，2026动物福利与可持续农食大会正式开幕。大会首次设置博茨瓦纳为年度主题国，签署平谷区与博茨瓦纳乔贝区友好城市协议，推进中非农业务实合作。大会期间还发布奶牛、驴、大黄鱼3项农场动物福利标准，落地多项产业合作签约。作为北京农业中关村核心区，平谷谋划建设出口农食评价认证服务节点，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现实生产力转化，实现生产者增收、消费者受益的民生目标。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连环骗局，高价回收老钱币文玩，先打钱再上门花，18000元买藏品就能砸金蛋，保底中200万元。那这些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背后呢却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诈骗团伙就用这样的方式骗取了上千名老年被害人的钱财，涉案总金额超1000万元。
5: 不能先打钱再上门呢？
6: 当然没问题，我们就是先打钱再上门的，我不看大小，不管好坏，
5: 我们高价上门回收。
6: 视频里的人自称高价上门回收古钱币、文玩，大小好坏一概不挑，甚至还能先打钱再上门。这些视频下方还都挂着一对一咨询的链接，点进去就是报名页，姓名、电话一填，就有人主动对接。吉林的邓女士就这样报了名。
7: 刷了好多次，有好多人就在那视频上面刷嘛，收老钱币了，他又不骗人呐、啊，不收什么鉴定费啊。
6: 邓女士手上正好有旧纸币，对方只是简单看了下几张照片，就说很值钱。
7: 啊，那个一毛的就是玩五万的，心里都肯定有点高兴嘛。
6: 这张面值一角的纸币，对方一口报出了4到5万元的所谓预估收藏价。邓女士手里有30张，算下来那可就有100多万。
7: 看我们老板给你这个货看中了，今天晚上我给你发个链接，7点钟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听。
6: 对方说，要想自己的藏品被收购，需要进网络直播间进行鉴定。晚上7点，邓女士点开链接，进入了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一个只有被邀请才能进的房间。直播间里的主播自称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他不断说着藏品的年代、品相、行情，听起来头头是道。
7: 就是那些玉呀、金条啊、钱呀，都摆到了这里，摆了一套，那里摆了一套。
6: 邓女士此时也特别想自己的纸币能够尽快被鉴定，然后变现。这时候对方却说，咨询的人太多，想加急插队鉴定得先交399元的定金。心急的邓女士马上转了这笔插队费。直播中，网络主播根据邓女士提供的几张照片，开口就断定5万一张。你那30张旧纸币全部回收，给150万，定金先给你10万。可这10万定金不是白给的，想拿到得先交一笔门槛费。
7: 对于我们打1000块钱给他做门槛费嘛，啊，费他就说给你打10万，今天忘他们打，明天又忘他们打，天天忘，天天忘。
6: 999元的门槛费，邓女士也交了，可送定金的人还是迟迟没有来。不仅如此，和邓女士对接的客服每天都会给邓女士发送直播链接，要求她到网络直播间打卡签到。连着看了几天，邓女士发现这位网络主播和别的主播不太一样，她从来不卖货，倒像是在跟直播间里的老人们谈心。聊着聊着，称呼变了，网络主播不再叫叔叔阿姨，而是改口喊起了爸妈。
8: 所有的老爹老妈啊，叔叔阿姨，我呢感谢你们所有人的理解，也感谢你们的陪伴和信任。孩子说的事情呢，要咱就去做啊。
6: 这个自称继承私人博物馆的馆长陈某，他口中要给老爸老妈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
7: 你相信我，就叫我干儿子，我就叫你老爹老妈。你们老了，我们给你们一点养老金，看我给你们30万。
1: 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一声声干妈，还要给老人30万的养老金，这让老人啊感觉心里暖洋洋的。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份天上掉下来的亲情，很快就要明码标价了。对方称呢，为了确保这笔钱安全到他手上，需要交一笔5000元的保证金。
7: 他讲，我们30万给你了，我也要退你这个5000块钱，但我们不会收你们老百姓一分钱。后来我又问他们，我说又不来了吗？他们就是说天气太热了，在路上容易中暑，等天气凉快一点再来。
6: 可就在这段等待期里，直播间里的内容再次变了味儿。直播间开始推销藏品，花钱买藏品能参与砸金蛋活动，每颗金蛋里的奖品保底200万现金。
9: 3、2、1。现金
10: 268万，
9: 全凭两个字，
10: 高钱。
9: 现金500万。
11: 孙爸爸啊，500万，中国银行，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
7: 交了，哈，你一扎出来300万满200万，哈，我就给你马上都给你转账，那个是真的是现钱。
6: 看着屏幕上展现出的一笔笔真实的转账记录，邓女士心动了。只要花18000购买藏品，就能获得砸金蛋的资格。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18000换一次砸金蛋的机会，砸中700万，那不就赚大了吗？邓女士选择了立即付款。
12: 选的是7号，
11: 来，7号在这儿呢，看着了啊，7号，来，这是女儿的幸运数字，来，3、2、1。慢一点啊，慢一点，在这儿呢，看见了啊，来，
9: 馆藏传世真品，和田玉摆件一个，
13: 大
10: 百大身上，恭喜348万，
11: 全凭两个字，
10: 恭喜。
6: 几天后，奖品寄到了。邓女士拆开包裹，心里咯噔一下，这所谓的和田玉根本就是粗糙的一眼假货。
7: 我当天的正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说了，我说我上当了，他不会上当的，他讲你可以卖啊，你卖得起那么多钱？
1: 网络主播三言两语搪塞着邓女士，实际上那些真正花大价钱参与砸蛋的老人永远砸不中现金，只能砸中所谓价值百万的藏品。那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拆解。
6: 犯罪团伙有一整套作弊的手法。首先，团伙成员会将目标老人和他们安排的托排序。当轮到目标老人时，直播间助手会将老人抱过编号的金蛋拿到镜头前。这时，主播总要先说一句：“来来来，往这儿放。”再把镜头转向桌面。其实，就在这颗金蛋离开镜头的一秒里，写着所谓中奖信息的纸条就被塞进了金蛋底部。也就是说，接下来敲中什么奖早就预设好了。
12: 在直播中渲染出来的气氛，就是能砸出很高昂这个价格的物品，但是，实际上客户能砸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摆件、工艺品，或者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一些玉石。
6: 邓女士砸出的是廉价的工艺品，但直播时又确实看到了不少转账的操作。他们真的转账了吗？逐帧分析主播的动作，才发现其中的猫腻。每次转账，主播只是在佯装点击，实则是在快速滑动事先准备好的转账截图。但这些细微的动作，参与者没能发现。
13: 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直播间中有很多弹幕在刷屏，这些大部分都是托。
6: 发现被骗后，邓女士赶紧报了警。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陆续接到此类警情，报警人都是中老年人，
12: 基本上就是70，甚至有最大的有将近90岁的中老年群体，又感兴趣，但是对行情又一知半解的人，才更容易在他们直播间中，由于他们的话术，相信他们去激情下单、激情支付，所以说他们的客户画像是很明确的。
6: 掌握证据后，武汉警方两次集中收网，从短视频引流、私域直播、话术培训到收款发货，全链条打击，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李某向警方交代了所谓藏品收购的真实意图。
14: 那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专门回收的公司呢？
15: 这个不是。
14: 有没有人上门回收过呢？
15: 没有。
12: 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上门回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情，整个团队没有所谓的上门团队，他们也没有回收能力，他们给受害人报的高于市场3到5倍的这个虚高的报价也是不存在的。
6: 目前这个团伙8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 流感疫苗接种季又到了，但一说到打疫苗，好多人心里就犯嘀咕，去年打了，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的纠结什么时候打最好，但别纠结，咱们请教专业人士。
16: 我们北方的这个流感开发季一般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所以作为我们这个预防流感来说，我们是建议9到10月份就把我们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好，因为流感疫苗的产生抗体呢还大概需要2到4周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早接种，维持一个有效的那个疫苗的抗体呢，能保护好我们整个的一个流感季。那如果即便错过了这个9到10月份呢，在整个的秋冬季我们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也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接种早预防。
17: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医院的成人免疫接种门诊，那么在这个早上8:30的时间，能够看到在这边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是前来咨询以及接种我们这个流感疫苗了。
18: 家里有小孩，就是大人接种更安全一些，早接种早预防嘛。
19: 我是第4年打这个疫苗，预防就是少感冒少生病。
20: 我从去年开始就打，尽早打上，然后可以尽早保护预防一下。
17: 医生表示，根据国家卫生组织匹配到的当前全球流感病毒的流行特征，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
16: 今年咱们北京的一个市场上流感疫苗呢是3价， 三价呢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三价的灭活疫苗，它比较适用于六个月以上的所有的人群，像儿童啊、老年人呀、慢性疾病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所以它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其次还有呢就是三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这个疫苗呢适合于3到17岁的健康青少年，它的特点是呢不需要注射啊，鼻喷剂型，很方便，不痛苦啊。但是像孕妇啊、哮喘呀这种有免疫那个功能低下的人群呢是不适合接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

0: 您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年龄和个身的那个特点来去选择对应的一个疫苗去进行接种。
1: 那么对于往年或者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市民来说，今年还需要进行接种吗？
0: 非常有必要再打的。一个是我们流感疫苗的这个变异性很强，去年的毒株跟今年的不一样。那我去年按照这个毒株的那个疫苗呢，对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呢，抗体的效果就是很有限、很局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流感疫苗它这个抗体的维持的效果时间很短啊，仅6到8个月，一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当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
2: 我们家孩子在附近上高中，然后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体质挺好的，就算了不打了，漏了一年就结果就感染上了，确实挺严重的症状。去年头疼欲裂，发烧发高烧39度多，然后今年就学校就是3剂疫苗，赶紧给他报名让他打上了。
1: 不过有的市民也提出了疑惑，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0: 每一个疫苗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重型还有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我们这个需要因为流感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风险。
1: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今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
3: 那刚才新闻里也提到了，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就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3价制剂。那这是不是流感疫苗降低了配置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4: 三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冠喜。
5: 元代白塔竟出自外国人之手，
6: 他把尼泊尔的造像艺术叫西天梵像带到内地来。
5: 西方科技由谁传入中国？
7: 利玛窦呢，他还把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成果带到了中国。
5: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北京留下足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都洋来客跨越万里。

0: 在北京西城区的阜成门内，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高高的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复波式白塔。这座白塔是元大都城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是北京城历史的讲述者。这座承载着700多年历史的白塔，出自一位国际友人之手。
1: 这尊像是阿尼哥的铜像，是由2001年的时候由阿尼哥同学会捐给我们的。阿尼哥这个本人呢，他是元朝的一个官员，但同时呢，他又是个工艺师，是个建筑师，还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0: 我们从北京志人物志中确切查到了阿尼哥，他出生于1243年，是尼波罗国人，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志书中说，他幼年开始学习梵文与工艺制造，擅长雕像和佛塔建造。
2: 阿尼哥这个人啊，他呢是17岁的时候就入藏，他是一个神童，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这种对建筑艺术的这种天赋。
1: 建白塔之前，他在西藏的萨迦寺建了黄金塔，然后呢，忽必烈交给他一个任务，就让他完成那个针灸铜人像。他针灸铜人像完成得非常精彩，这样的话呢，等于就把白塔的任务交给他了。这个白塔呢，是元大都当时保存至今比较完整的一个建筑，也是元大都城是最高的一个建筑。这个塔呢，是属于藏式佛塔，属于尼泊尔的那种佛塔，它底下有这个双亚子形的新密座，上面这个地方像钵一样，在上面是那个象轮。整个从远处看呢，这个白塔的上面呢，像一个观音手里拿的瓶子一样。他把尼泊尔的造像艺术叫西天梵像带到这个内地来。

0: 所以说阿尼哥他的这个艺术对北京有很大的影响。阿尼哥建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建白塔，他介绍来的西天梵像、绘画这些东西都对后面有很深远的影响。
1: 在《北京志·人物志》中啊，还记录了阿尼哥在元大都主持修建的众多佛寺，世祖忽必烈时期所建之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南城寺、南镇国寺以及大兴教寺，成宗时建造的东花园寺、大天寿万宁寺等，如今呢很多建筑依然能够找到旧址，但在明清时期都经过了修缮改建，唯独白塔寺依然鲜明地保留着阿尼哥的设计风格。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2年，他将金中都改名为大都，一座13世纪最伟大的城市从此诞生。3年之后，21岁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达元大都求见忽必烈。这个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受到了忽必烈的欢迎和礼遇。
2: 马可波罗经常出入于皇宫大内，他被大都的繁华和皇帝的富有所震惊，他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皇宫的富丽堂皇以及蒙古贵族的奢华生活，包括北京城的繁荣富庶。
1: 元大都是忽必烈的梦想之城，据马可波罗所说，距离皇宫以北一箭之遥有一座人工堆砌的山丘，名为绿山。山上种满了美丽名贵的树木，喜欢草原的忽必烈还命人用琉璃矿石覆盖整座小山。山顶一座绿色大殿，山、树和宫殿浑然一色，美不胜收，犹如仙境。
2: 马可波罗所说的绿色小山，实际上就是今天北海公园的琼华岛。忽必烈到了北京，他首先住在琼华岛上。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习惯于逐水草而居。
1: 1281年，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出使云南。他在游记中记述了从北京出发以后骑行10里，来到一条名为普里桑干的大河边，河上有一座石桥。
2: 马可波罗游记里写到，这座桥长300步，桥面宽8步，10匹马可以并排在桥上行走，桥下有桥拱24，桥脚24，建筑工艺精湛，全部用精美的大理石来铸造。桥上石柱顶端刻有10狮子，雕刻得十分精美。桥上有护栏，避免人们呢落入水中，颇为壮观。
1: 马可波罗所说的桑干河石桥，据考证啊，就是卢沟桥。在《北京志·市政工程设计志》中记载，金明昌3年，也就是1192年，修建的北京卢沟桥，被马可波罗游记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2: 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当时欧洲人的观念当中认为亚洲是贫穷、落后、黑暗的，而马可波罗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辉煌宏大、绚丽多彩的东方文明古国。他还说，我所说的不及我所见的一半。
1: 马可波罗游记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也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马可波罗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为一代代友好使者所追随。元世祖忽必烈尚未即位时，曾委托他的胞弟序列兀在西亚征召精通天文历法的学者，于是一位名叫扎马鲁丁的波斯人来到了中国。在这里，扎马鲁丁让古老的中华文明与波斯文明有了一次天文学领域的交融。
3: 当时元大都负责这个天文历法工作的呢，一个是太史院，一个是司天台。太史院呢，主要掌管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历朝的不同的历法。司天台呢，就是掌管当时的各种各样的测量天体运行的这些仪器，把这些仪器呢分布到全国各地去，从不同的角度来观测天象，从而呢制定新的历法。
1: 中统四年1263年，元朝设立西域兴历司，扎马鲁丁在此任职，并开始主持编纂万年历。至元四年1267年，万年历编撰完成。而在同一年，扎马鲁丁还建造完成七件用于天文观测的仪项，这些仪器设计巧妙新奇，对元代的天文观测和天文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志·科学技术志》记载，元至元四年1267年，扎马鲁丁在北京主持兴建观象台过程中，制作了中国第一个地球仪。这个地球仪当时叫苦莱伊阿儿子，汉译地球仪，是中国第一架木质地球仪。
3: 扎马鲁丁啊，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把绘制地图的这个技术都传到中国来了，这样对于咱们中国当时编写元一统制的绘制地图这个问题上给了很大的帮助。
1: 扎马鲁丁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元大都，把当时先进的天文历法科学介绍到了中国，促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融合。已经离世700多年的扎马鲁丁成为连接文明的力量，他对中国的天文地理事业的发展，对中国伊朗两国间的科学交流与友好合作所做的贡献永远值得追念。在《北京志外事志》中记载，明万历29年，也就是1601年，第一位获准在京师居住的传教士正是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是他最早将西方科技知识传入中国，他也被称为西学东传第一人。
4: 映入大家眼帘的呢，是闻名海内外的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那我们沿着这条甬道往前，正对面的其实就是利玛窦的墓碑。那么可以看到，利玛窦的墓碑呢是在整个墓地里最核心、最显眼的位置。在1610年利玛窦去世以后呢，万历皇帝就把这片地呢赐予给了利玛窦。在他的碑身呢，可以看到有两种文字，在汉文呢是比较简要的介绍他的生平，而在拉丁文部分呢，主要是涉及到他的功绩。
1: 利玛窦第一次来到北京是1598年，从南京乘船沿大运河北上，他对沿途重要城市的纬度做了精确测量，还把北京和南京做了个比较，这是中国早期的城市比较研究案例。1600年，利玛窦第二次来到北京，他被明神宗万历皇帝允许留在京师，有了属于自个儿的教堂和住所。
4: 利玛窦呢，他还把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成果带到了中国，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科学的技艺，还有一些新奇的这些物件，比如说像山能镜啊、自鸣钟，还有西洋琴。那么利玛窦呢，
5: 中隶书刻板和天文仪器。
1: 顺治元年9月1号，一场以日食推算为主题的新旧历法之争在京城观象台展开，倘若望预测的日食、初亏、时甚、复原时刻一个个都得到了验证，在场的人惊讶不已。同年， 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压缩成103卷，清政府批准采用，

0: 定名为《西洋新法律书》。清廷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顺治二年，清廷将汤若望等人编纂的新历更名为《实宪历》，颁行天下。如今的北京古观象台还保留着汤若望工作的旧址。
1: 汤若望的另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帮助中国改进火炮技术。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不断，纯宗皇帝让汤若望帮助他制造大炮，汤若望等人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铸造了20吨大炮并释放成功。纯宗皇帝大加赞赏，要求汤若望再铸造500门火炮，但是500门火炮还没有铸造完成，明朝就灭亡了。汤若望还写了一本介绍火炮技术的巨作，叫《火攻切要》，这是明末清初关于火炮技术的代表作。
0: 汤若望虽然是从明朝过来的人，但在清朝更加受到重用，深得孝庄太后和少年顺治的信赖。
1: 这首先归功于汤若望在天文历法方面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才能，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尽职尽责。其次，作为西方传教士，他具有相对中立的特殊身份，与明清两朝的关系都比较好。第三，清政府定鼎北京后急需网络各方面的人才。此外，汤若望在应对天花传染病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0: 顺治八年，皇帝亲政后对汤若望三次加封，官至正三品。顺治十年，又赐予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15年，授予光禄大夫封号。至此，汤若望成为了清王朝一品大员。康熙五年，汤若望在北京病逝。这位深受中国皇帝尊崇的德国科学家，一生充满了创新和突破，成为了中西交流史上一位不朽的传奇人物。仰望星空，古观象台上留下谁的痕迹？
2: 有28年的时间，他都是钦天监的监正，也就是一把手。
0: 西洋水法，万源之源有谁的设计？
3: 只要有人设计的这套供水系统是非常精妙和科学的。
0: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北京留下足迹。敬请关注《古都洋来客》，文明交汇。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一起特别关注朱雀飞天。
1: 昨晚，来自北京的商业航天公司蓝箭航天采用一箭十星的方式，将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也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十次飞行。
2: 昨晚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发射工位点火升空，采用一箭十星的方式，将国星宇航星时代39星、星时代44至50星以及蓝塔智能光船0304星共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这次这个任务呢，我们定位是一个拼车任务，我们会看到两个这个主要的卫星单位啊，以这个算力星以及高精尖技术的一个技术试验星为主。那么两组星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尺寸重量都不小。那这次拼车任务呢，是朱雀二号遥四运载火箭执行咱们国家的一个新兴的商业航天里面的新的领域，算力的领域，提供拼车发射服务。
2: 星时代39星以及星时代44至50星是国星宇航星算计划02组的首批卫星。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太空 AI 公司，入轨后将开展高性能计算载荷、星地高速激光通信等技术验证。光传0304星是由蓝塔智能面向卫星组网关键技术所研制的新一代激光束传试验星，将围绕大口径高速激光通信、新型太阳翼能源系统等核心技术开展专项在轨验证。
3: 研制上面，特别像朱雀二号这样的两型的这个双低温火箭液氧甲烷的技术线，那么它呢可以在低轨就已经实现6吨的运力，500公里太阳同步已然可以实现4吨的运力啊！我们一定要让它赋能到整个行业，发挥到低成本运载火箭的全部能力。
2: 此次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采用拼车的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发射距离朱雀二

0: 号改进行遥期任务完成仅29天，舰体外部除展示客户与蓝箭航天的标识外，还喷涂了航天员熊猫萌蓝及微博热搜的彩绘。蓝箭航天表示，未来还将拓展火箭用途，创造更多社会各界跨界携手航天发射的机遇。北京台报道。
1: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这次发射的火箭的舰体特别的亮眼。本次任务当中，蓝箭航天携手北京动物园，在舰体上喷涂了航天员熊猫萌蓝的主题彩绘，
2: 以文化符号为载体，通过跨界传播，激励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关注航天事业，并积极投身航天领域。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候鸟迁徙。
2: 近日，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在官厅水库监测到了抵京候鸟的先头部队。
3: 大天鹅呢是9只，小天鹅呢是5只，灰鹤呢是34只，豆雁和鸿雁呢分别为40多只左右，其他雁鸭类种群呢正在陆续上升中。
4: 今年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已抵达官厅水库，相比往年，今年的迁徙部队略有不同。往年先头部队大多是体格强壮的候鸟，但今年抵达的候鸟以家庭为单位，既有成鸟，也有幼鸟和亚成鸟，它们的精神头、毛色都不错，甚至有几只小灰鹤个头超过了家长。
3: 呼吁更多的观鸟爱好者、拍鸟爱好者呢，离鸟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飞过来非常的辛苦。
4: 北京台报道。
1: 是啊，鸟类迁徙很辛苦，除了特别关注，更要特别保护。
2: 我们来关注北京顺义警方近日破获的架设粘网捕鸟案。
5: 这一横片是有几个网？这一边整片是3个网是吧？这是发出鸟叫的东西，都活着了，好几只呢。你看这儿还有，那边还有。
6: 8张长10米、高2米的粘鸟网，赫然布设埋伏在玉米地里，数只小鸟被困网中，奄奄一息。究竟是谁布下这残忍的捕鸟圈套呢？事情还要从辖区的一位种地农户的报警说起。
5: 种地的人发现他这个地里边有踩出这个印儿，他顺着这个路一直走到这儿，从地头到这个地中间这儿也得有个100多米吧。他发现他自己这个玉米都被踩倒了，而且很固定，发现这个有粘网之后他就报警了。
6: 案发现场位于顺义高丽营辖区一片玉米地中，位置偏僻，周边没有居民区，十分隐蔽。这片地块东侧紧邻水渠，水源充足，玉米地还能给候鸟提供食物，正是迁徙候鸟中途落脚的理想地带。
4: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5: 因为这个鸟迁徙，它必须经过这儿，事先踩过点或者是看到过这个鸟。
6: 经过民警对现场的勘查后判断，嫌疑人提前踩点，摸清了候鸟迁徙的路线，专门挑中了这块鸟类必经之地实施捕猎，推测嫌疑人会趁着清晨天刚亮前来收鸟。
5: 看了一下日出的时间是5:40，所以5点多就来了。来了之后，这俩嫌疑人正好在这个往这收鸟，与民警碰面之后就顺着这个地就跑里边去了。这是网，这都是网，遭遇战，果然他这么拉倒就来了。我们俩走了一对面，因为这片地往别处没有出口，只有往南有出口，在红绿灯猜测他有可能打车逃跑，后来就在这个红绿灯这儿把他发现了。
6: 张某、刘某二人就是织粘鸟网的嫌疑人。张某说自己就是为了捕红喉歌渠这种鸟。据了解，红喉歌渠俗称红电科，国家2级保护动物，和蓝喉歌渠一样是迁徙候鸟。雄鸟喉部有着亮眼的红色羽毛，外形漂亮，喜欢在靠近水渠的玉米地活动，每年迁徙季都会途经顺义。
5: 网上有这个麻雀保护动物，有1级的，有2级的，1级的有2只，2级的有5只。
6: 原来嫌疑人早有预谋，明知红喉歌渠等野生鸟类受

0: 受法律保护，却依旧心存侥幸，想捕捉漂亮的野生候鸟。
1: 家里边有这个幼鸟器，就是它从网上下载到 U 盘里边这个鸟叫的声音，就放在网边上，它也会吸引这个小鸟过来。
0: 据民警介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禁止使用的军用武器、气枪、炸药、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冲等猎捕方法以外，本市同时禁止使用粘网、弹弓、地弓、弩以及其他非人为直接操作并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装置。
2: 目前张某、刘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3: 特别关注反诈防骗举案说法，这回的关键词退款骗局。
4: 近日，北京警方接到某网络企业报警，称有人在该企业平台上批量注册店铺，在无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对充值的广告费重复退款，从中非法牟利，造成企业大额经济损失。
5: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网安总队及海淀分局组织精干警力，通过细致调查，以彭某、莫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6: 嫌疑人在日常使用网络平台时，偶然发现了平台的规则漏洞，同一家企业店铺线上自助退款和人工线下客服退款可以同时提交，系统无法实施同步核销，最终会出现一笔费用双重退款的异常情况。发现这一漏洞后，彭某、莫某某两名嫌疑人就动了歪心思，随即组建团队策划规模化作案。
5: 据介绍，该团伙在网络平台中注册大量个人用户，并通过上传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将其升级为企业店铺，为店铺充值广告费后，团伙成员便在平台上申请线上退款，同时组织人员联系平台客服申请人工线下退款。同一店铺线上线下同时申请退费，会出现重复退款的情况。
7: 我们依托警企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和企业对接，通过梳理异常充值订单、比对退费记录等措施，精准锁定以彭某、莫某某二人为首的在我市网络平台恶意重复退款、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非法牟利220余万元。
5: 在充分掌握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的基础上，9月底，北京警方调集精干警力，分赴京外多省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将彭某、莫某某等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8: 您公安局的，我找你什么事儿，知道吗？
9: 知道。
8: 什么事儿？简单跟我说一下。
9: 反正就是在网络上那种，也算是虚假吧。
8: 退了几次啊？
9: 34吧。
8: 总共获利多少钱？大概多少钱？你每次退多少钱？
9: 几万块钱，
8: 退了4次。
6: 该团伙成员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犯罪团伙14名成员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5: 同时，北京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友，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规则漏洞不是牟利工具，更不是犯罪借口。
7: 恶意利用平台规则重复退费已涉嫌犯罪，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数额较大的将面临刑事处罚，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如发现身边有人组织或传授此类退费教程，请及时向平台或公安机关举报。
5: 北京台报道。
3: 路面雨洒不仅破坏环境，更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如果雨洒发生在高速路上，情况就更为严重。
4: 近期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在货运雨洒专项打击攻坚工作中，接连查处了多起高速路雨洒案件。
10: 2026年6月2号，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匝道上演惊险一幕，大面积涂料洒落路面，形成一大片湿滑难腻的危险区域。
11: 非常严重，这现场特别粘稠，完了车辆走在上边，后续的车辆走在上边，极易打滑的。它应该固定在这车上，就是比如说边上弄着槽帮了，完了之后固定好了。
10: 7月23号，在京城高速进京方向，一根未捆扎牢固的原木从货车脱落，直接占用一条行车道，后面的货车紧急避让，才勉强躲过。两起险情均由路产养护单位巡检及时发现，但涉事车辆都已经驶离了现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调取监控，精准锁定嫌疑车。其中原木移撒案件涉事的车辆为河北号牌，执法人员依托经济执法协同联动机制，向河北属地部门发起协查，实现跨区域案件闭环处置。
11: 我们按照法律法规对他进行了4900元的刑事处罚，同时我们将这视频也给当事人进行普法宣传。
10: 高速移撒隐患屡禁不止，源头管控漏洞不容忽视。7月31日，东六环路再次出现货运移撒拥堵险情，一辆货运车辆装载的泡沫模具捆扎松散，行驶过程中物料大面积散落，铺满多条行车道，不仅严重污染路面，还直接阻断通行，造成路段大范围交通拥堵。执法部门启动线索发现、精准打击、溯源追责、成本追偿全链条执法模式，除对驾驶人处以4900元罚款外，还深挖源头管理漏洞，对涉事运输企业处以2000元罚款，进一步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1: 公安的那些血量摄像头都可以捕捉这些移撒的瞬间，然后会后续的话为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支撑。
10: 梳理近期多起高速移撒案件，不难发现所有事故都存在共性隐患，多数货运驾驶员出车前敷衍检查，对货物捆扎固定防护工作流于形式，心存侥幸，最终给道路通行埋下巨大隐患。散落的木料、涂料、泡沫等杂物不仅磨损污染公路基础设施，更成为高速行车的致命障碍物，严重威胁群众出行安全。
12: 通过开展集中夜查，加大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的勤务力量，运用非现场执法的手段等各种方式，强化路面执法的监管，做到移撒类的案件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0: 自2026年5月15号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动交管，通过集中夜查、以案溯源、科技执法等多元举措，深入推进道路移撒联合执法工作。截至9月底，多部门累计开展集中夜查51轮，现场查处案件3013起，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191家，查处相关违法行为450起。北京台报道。
3: 继续关注交通安全，我们说安全是头等大事，而安全要从头做起。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我们来关注北京石景山交警的执法现场。
13: 您多大岁数了，您？
14: 70了。
13: 您看见我们，您也有意识的知道。
14: 我知道。
13: 知道得戴头盔。
14: 就是我买点菜就这么近，就不戴了。
10: 下午3点多，在石景山区鲁谷东街，这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看到在非机动车道内设岗检查的民警后，不仅远远停车，还想掉头逆行，被现场民警拦停后，安全引导到路边。
13: 别往后跑，掉头跑，这不要这样。你说万一后边有一车给您碰了怎么办呀？对不对？是吧？一定要记住，下回想着戴头盔。
10: 骑车人表示，自己出门买菜，想着距离近就没戴头盔。民警耐心对他说明了头盔的重要性。
13: 自己说路上面滑摔倒了，咱受伤了，但头部保障安全了，是不是？咱就没有那么大危害了。
10: 鉴于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处罚。电动自行车受到车型特点的局限，对于骑车人的保护十分有限。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保护骑车人的头部，减轻事故伤害。可对于这个可以保命的安全装置，有些骑车人却并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
15: 头盔这儿挂着，咱都不戴。头盔挺好看的，保护头部安全，是吧？这天儿也没有夏天那么热了，对吧？该戴咱们戴。
10: 这名骑车人的头盔就挂在车上，却没想着戴在头上。除此以外，民警还指出了他的另一项违法行为：
15: 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不要走机动车道的。你这个说白了，说那什么点儿，咱这个是肉包铁，人是铁包肉，碰一下他没事儿，咱这个疼了，对吧？然后各行其道，什么车走什么道。
10: 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加之驶入机动车道，民警依法对骑车人的两项违法行为做出了合并处罚。
15: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进行2元的罚款。
16: 第二项，
15: 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均进行2元罚款，两项违法行为处罚款40。
10: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流感疫苗。
4: 流感疫苗接种季又到了，但是一说到打疫苗，很多人心里就犯嘀咕，去年打了，今年

0: 还要打吗？还有人纠结什么时候打效果最好。
1: 这里呢再次强调，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别嘀咕，别纠结，咱们请教专业人士。
2: 我们北方的这个流感开发季一般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所以作为我们这个预防流感来说，我们是建议9到10月份就把我们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好，因为流感疫苗的产生抗体呢还大概需要2到4周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早接种，维持一个有效的那个疫苗的抗体呢，能保护好我们整个的一个流感季。那如果即便错过了这个9到10月份呢，在整个的秋冬季我们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也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接种早预防。
3: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医院的成人免疫接种门诊，那么在这个早上8:30的时间，能够看到在这边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是前来咨询以及接种我们这个流感疫苗了。
4: 家里有小孩，就是大人接种更安全一些，早接种早预防嘛。
5: 我是第4年打这个疫苗，预防就是少感冒少生病。
6: 我从去年开始就打，尽早打上，然后可以尽早保护预防一下。
3: 医生表示，根据国家卫生组织匹配到的当前全球流感病毒的流行特征，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流感疫苗全部回归三价。
2: 今年咱们北京的这个市场上流感疫苗呢是3价，三价呢大概有2种，一种是3价的灭活疫苗，它比较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所有的人群，像儿童啊、老年人呀、

0: 毒株，跟今年的不一样。那我去年按照这个毒株的那个疫苗呢，对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呢，抗体的效果就是很有限、很局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流感疫苗，它这个抗体的维持的效果时间很短啊，仅6到8个月，一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当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
1: 我们家孩子在附近上高中，然后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体质挺好的，算了不打了，漏了一年就结果就感染上了，确实挺严重的症状。去年头疼欲裂，发烧发高烧39度多，然后今年就学校就是三剂疫苗赶紧给他报名让他打上了。
2: 不过有的市民也提出了疑惑，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0: 每一个疫苗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重型还有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我们这个需要因为流感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风险。
2: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今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
3: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
4: 这是不是意味着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5: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冠喜。由于乙型冠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冠喜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6: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这回的关键词水洗鸡蛋。
4: 不久前，辽宁沈阳一家三口因食用了水洗后放入冰箱存储的鸡蛋出现食物中毒。这水洗鸡蛋一个看似平常的动作，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隐患呢？
7: 日前，辽宁沈阳一家三口因食用水洗后放入冰箱储存的鸡蛋出现集体食物中毒，引发全网热议。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时发现，很多人把鸡蛋买回家后并没有清洗的习惯，但是当被问及鸡蛋买回来后是否应该清洗时，大多数人表示并不清楚。
8: 不是，鸡蛋咱们买完拿回家之后会用水洗一下再保存吗？
9: 不会，因为我觉得鸡蛋都洗过的，现在买的鸡蛋都很干净，我不会洗。
10: 因为家里有小孩，然后为了孩子们吃的鸡蛋比较新鲜，都买那种盒装的打包的很好的鸡蛋，拿回来之后呢不会洗，就直接就从盒子里放到了冰箱。但是我们家老人有的习惯就是一用鸡蛋之前一定要洗一下。
11: 用水洗这个我还真，我觉得应该直接放冰箱就可以了吧。
12: 这个没有了解过，但是感觉它有毛孔，可能洗完之后是不是会渗进去一些脏水，反而是不太好。
10: 因为本身就是可能经过这么多层的运输，会有一些细菌啊什么的，然后你去清洗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健康的。
7: 用水清洗鸡蛋究竟是更卫生还是更容易滋生细菌？其实想要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鸡蛋的构造说起。
13: 鸡蛋表面它自带一种交互膜，它就是胶状的膜，它这个护字就是保护的意思啊，就是它鸡蛋刚产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膜是湿的，然后它在几秒钟之内它就干了，然后就形成一层膜覆盖在这个气孔表面。
7: 鸡蛋表面自带的交互膜难以用肉眼看见，但是能够有效防止细菌的入侵，而用清水清洗后就会破坏掉这层交互膜。将清洗过的鸡蛋重新放回冰箱里，极易滋生沙门氏菌，引发食物中毒。
13: 我们知道那个气孔是鸡蛋自身就有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我们鸡蛋在刚产出来的时候，这个交互膜把气孔覆盖住以后呢，就相当于就是它 水气交换可以正常的进行啊，但是细菌你要想进去的话是比较难的。
7: 鸡蛋买回家后不用清水冲洗才是正确。

0: 也操作。在食用鸡蛋时，也有细心的市民会发现，有的鸡蛋浓蛋白多，有的蛋白就稀一些，不同鸡蛋的蛋黄颜色也不一样，这些会影响食用吗？
1: 温度高的话，它那个浓蛋白可能就稀化了，大家一打开看见觉得哦，这个蛋白全是稀的，觉得有一点这个心理上觉得不那什么，但事实上对食用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如果说我就喜欢那个蛋白浓稠的蛋，那么您就放在低温下，就是蛋黄呢，它完全取决于营养，你给这个鸡吃什么，就是饲料里有什么，它就沉积什么颜色。蛋黄的颜色的确是跟新鲜程度没有关系的。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今天呢是个特别时间，国际盲人节。
3: 在人们的印象里，视障朋友的生活总会有诸多的不便，做事出行都要小心翼翼。但是接下来这位00后的全盲博士却打破了这个固有的认知，他用努力证明人生从不会被任何标签定义。
4: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位盲人，00后的计算机博士。采访前我想，一个盲人他应该走得很慢，总是小心翼翼，需要被人照顾。
5: 你好，我是崔倩。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7: 我以为你会带着你的那个智能盲杖。
6: 我们那个产品还在开发过程之中，就还是我还是对他不是很满意。这个其实是我们出行的日程，就是我必须得打到它，我才知道这有东西。
4: 他正带领团队研发一个盲杖辅助装备，帮助盲人找门、认路口、变红绿灯，破解最后10米的难题。这个项目前不久刚刚获得了戴森设计大奖中国赛区的冠军。
6: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是不知道斑马线的位置在哪儿的，
5: 对，
6: 也不知道红绿灯在哪儿。比如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楼的话，我能够用导航，就像您刚才一样，能够导航导到那个 K 楼下面。但是结束的时候，您距离那个门是不是肯定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这个产品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电路板，然后会有蓝牙模块、WiFi 模块，然后以及一些震动的模块。我们这个使用的过程之中，它就是直接这样打开，然后这样可以直接使用。
8: 这个盲杖会扫得特别快。你的这个摄像头它还能
6: 看
8: 到吗？这都是虚影，会不会？
6: 这个是我们要去处理的问题。
8: 哦，
6: 对，我们要通过算法去处理的问题。
8: 现在最大的痛点是硬件还是软件啊？
6: 那其实还是软件，硬件上面我们应该2-3周左右就能够做出一个可用的版本来，但是软件上面其实还有很多要克服的点要去做。
4: 真的很难以置信，一个全盲的人是如何写代码的。
6: 这个在常人看来是个问题，但在我们看来它不是一个问题。每次买完电脑就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光标键的分布，然后以及这个功能键的分布。我如果几天不写代码，我就觉得我想写代码。会不会觉得和长相中的视障者不太一样？
8: 我走太快
6: 了。我走太快了。大部分视障者走的都不慢，其实
8: 我觉得你的视障者应该会更
6: 顾及更多一点。
8: 好像大大咧咧的，
6: 我很钝感。靠边小心车。其实本质上视障者也是人嘛，人就有很多种的人，视障只是其中一个标签而已。
4: 原来我们对盲人的刻板印象错得太多了。
6: 大家会觉得触觉很灵敏，但其实触觉很灵敏的视障者是先天的，或者说从小接受过盲文训练的这些视障者，他的手指上的精细触觉会很灵敏。但是如果是后天失明，或者说没有接受过这种盲文摸足的训练的视障者，他的触觉和大家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依赖听觉获取信息，但并不代表我们的听觉在数值上会比大家高很多。比如说我自己，我对于声音在什么位置相对灵敏一点，但是我对于音色就非常的不灵敏，我经常会把人的声音给听混。我是3岁的时候的高度近视，然后8岁的时候基本就完全失明了。我们家家庭条件其实非常一般。我印象中还有大海的样子，因为我6岁的时候当时快上学了，然后也是当时一直在医院做手术，反复的做手术，花了很多的钱。就我的主治医生可能有点不落忍了，然后就跟我父母说这个孩子这个眼睛再治基本也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们不如多省点钱，趁他还能看见的时候去看看大海啊，看看山草原之类的。然后父母当时就不工作了，带着我出去玩了一圈，那些场景我基本还都记得。我父母发现我视力可能真的无法恢复之后，他们就教我怎么去打扫卫生呀，然后做饭呀，各种方面他们都会去教我。他就是想着说，如果我自己去生活，我必须得能够生存在这个社会上。很多视障者的家长可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独立出行，

0: 就算视障者他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家里面很多人是不允许他出去的，很不放心。但我父母这一点就做得比较好，他刚开始是允许我在家周围去行动，然后后来就允许我自己慢慢的去走。刚开始几次我父母有时候也是跟着我去走，就因为有一次我发现我坐公交车，然后下了公交车我爸突然就出现了，所以我猜测可能有时候他也是跟着我在走。
1: 2019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对绝大多数视障学生来说，这是一条安稳的路，毕业做推拿师，月薪稳定，衣食无忧。但孙炳赫偏不，他要跨考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
0: 我应该联系了十几所、二十所学校，就985、211，我基本都问了一遍。然后其中应该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是能够接受和不能接受的。但是态度那么顺畅的，除了北邮就是北工大，就这两所学校是最顺畅的。
1: 没有盲文教材，他就在网上搜资料，用图像识别技术把文字公式转成可以读屏的格式。尽管很努力，却失败了。
0: 第一次考研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说那你学了其他专业又怎么样，你到底能不能让自己生存下来。因为学针灸推拿，针推不是一个不好的专业，我自己也不抵触做针推，只是相比于针推我更喜欢卸软件而已。针推可以给我们带来比较安稳的一个保障。
2: 大家觉得这已经是很好的一个
0: 对呀、对呀、
2: 但是你居然觉得你第二次肯定能考上。
0: 对，因为第二次我这个少点啊，
2: 这是篮球场。
0: OK， 我得靠个边，否则我有点失去方向了。就
1: 在他的字典里，失败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调整方向的信号。
0: 你只有能调整好自己面对失败的心态，你才能够更有机会去赢。人生至暗时刻还是失败，它不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它暴露了我的问题。那我觉得只要是能够总结出这些信号，找到这样的问题，那就距离成功更进一步。只要你还想做这件事情，那失败它就只是一次调整的机会。
1: 今天跟他走了一路，我们没有提到残疾人这三个字，因为我发现他和我们没什么不一样，会为写代码着迷，会为考研较劲，会想念海边的风，会拼尽全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0: 视障只是视障者身上的一个标签而已，其实大家还是非常鲜活的、鲜明的人。就是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应该是视障者自己来说，而不是大家觉得，能不能做就给一个盖棺定论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不应该被定义，视障者的人生也应该有更多样的人生选择。
3: 1000辆充电桩却不足百个。
4: 现在如果是新的商品房小区都有这个配比的要求了，是吧？
5: 现在的大概应该是
3: 充电桩的费用由城乡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列支，出资标准按照该地块各村持有的房间套数分配，今后遇到其他治理项目，经费支出也以此为依据。随后镇里又与居民协商调整规划，你在原来的活动用地上加装充电桩，这又引起一部分居民的反对。
6: 充电桩离我们那楼太近了，主要是连30米都不到，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就担心这个。你要真碰见那个说那个电瓶说劣质产品，说它要是炸了着火了，再说那地也是草地，完了顺着那草地没准就奔楼了。
7: 经过咱们这个消防部门啊，它是许可的，离咱们这个居民楼啊是6米以外就可以建这种东西。而且您放心，咱不会让它着火的，咱们各种措施咱们都想到了。553户咱们都发私信跟各个业主都已经联系上了，咱们现在是96%的同意率、支持率。
3: 最终，青龙湖镇利用小区外闲置建设用地和小区内的空场，他们成为一大袋多小的方式，新增充电桩266个，
8: 比以前好很多。现在邻里之间都比较和谐，然后也是都挺开心的嘛。
9: 没加装之前，互相挪车拔电，让产生很多矛盾。加装之后呢，这些东西这些事情都已经避免了。
3: 锦湖一居小区已按套数分配经费破题，趟出多村混住资金使用新模式。这套办法为其余4个村立了样板，也让5村共治有章可循。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2026白塔夜话文化系列活动昨天晚上启动，
1: 灯光点亮古都白塔，文化之约如期而至，专家学者畅谈老城保护共化、文物活化，现场还发布了全新的老城漫游线路。
2: 万众期待的点亮环节如约而至，夜色之中，700多年的妙应寺白塔熠熠生辉，光影交融之间，尽显古都北京独有的历史韵味。活动现场，特邀嘉宾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带来了主旨演讲。我在西城品北京，深情回顾了白塔夜话6年来的文化传承之路。
3: 这些年，你瞧，眼见的周围，不但的环境整治了，而且呢，这个烟火气腾起来了，人们文化旅游各方面都愿意来，并且很多这个微风露台能够看到白塔，那么非常好。
2: 从2020年创办至今，白塔夜话已经成为西城区响当当的文化名片。今年活动再度回到妙应寺，知名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围绕老城保护、遗产活化畅所欲言。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嘉宾还带来了丝绸之路上的考古故事，跨越国界，共化文脉，让这场白塔之约更加丰富，更有温度。
4: 过去穿越到现代，穿越到当下，就通过白塔夜话。白塔夜话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百姓生活，这是我们所期待、所愿意看到的。
2: 白塔夜话不只是行业大咖的文化之约，更要把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送到千家万户。现场集中发布了34处老城微旅行目的地，将胡同院落、小微文博、阅读空间等特色资源串联起来，为市民游客梳理出4条漫游路线，让老城更新变成触手可及的文化新体验。
4: 借助于这个数字化的方法呢，能够达到一种社会的传播，那么激发更多的人参与到有关保护利用传承的工作当中来。
5: 不光文化活动的形式不断的丰富，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这样的方式能让更多的人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关注我们文化传承、城市更新的成果，让这些成果能够更好的惠及人民群众。
2: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美丽的京郊，这回推荐您打卡北京延庆。
1: 秋风染遍归川大地，金秋延庆彩叶相映，邀您共同感受秋日浪漫。
2: 这条蜿蜒的玉海路是通往玉渡山的必经之路，也是秋日里最美的红叶长廊。两侧的护栏旁，黄栌、元宝枫、火炬树次第染红，车行其间，仿佛穿行在一幅流动的秋色长卷里。湛蓝的天空下，白云舒卷，玉渡山景区内群山披上斑斓的秋装，远山如画，色彩交织相叠。山脚下，游人们尽情享受着秋日的暖阳与清新。位于永宁镇的百亩红叶林也悄然换上了浓丽的秋装。走进林间，整齐的红枫连成一片火海，搭配着橙色、绿色，像一幅铺在乡野间的油画。漫步林间，每一步都踩在秋日的浪漫里。
6: 今天来延庆玩，然后路过这片枫树林，感觉这边秋天氛围很浓厚，叶子颜色也蛮丰富的，蛮适合打卡拍照。
2: 延庆的浪漫不止于此，更有香龙路上植被葱郁的秋色。深秋的香龙路犹如打翻的调色盘，将金秋的山川装扮得绚丽多彩。这个秋天来延庆赴一场美不胜收的红叶之约吧。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托幼服务。今年北京市重点优化托幼服务供给，坚持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推动普惠园面向周边社区开展托育亲子活动，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
1: 以点带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昌平区针对双职工家庭托育难接速即办，推动托育服务迭代升级。
7: 双职工上班忙，低龄宝宝没人专业带，是很多家庭的真实育儿困扰。
8: 我们夫妻俩平时上班，老人每天长期的这种带孩子，太过劳累， 孩子长期待在家里，跟同龄的小伙伴接触的比较少，想让他有集体生活。
7: 为了给娃找到合适的去处，很多家长四处打听奔波，寻找托育机构。
8: 去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我就是有这个打算的时候，我就跟周边的幼儿园去了解这些事情有没有啊，哪里有这个托育机构。当时确实是我打了几个幼儿园的电话，有的说那个没有，有的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就是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啊，就接到老师的通知说我们幼儿园要开设托班了，就觉得一下子有着落了。
7: 收到家长的集中诉求后，昌平工业幼儿园针对性的开设托班，用心做好低龄宝宝的精细化养育。
9: 有的时候孩子们早上来园的时候会有哭闹的行为，那么就会根据他的一些这个表情，然后行为以及他哭的声音，然后来判断一下他是比如说是舍不得妈妈，还是早上没睡醒，然后能判断，然后再给予相应的一些回应，引导他过渡出来这个伤心的情绪。
10: 比如说像我们改造了这个洗手池，那么洗手池呢我们也是降低了高度，但是同时呢也是为了适配啊这个托班孩子2到3岁之间他的生长发育比较大的这样的特点呢，我们分别做了两个高度，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宽度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孩子特点的就是他的头大四肢比较小，所以呢我们就缩短了这个水池的一个宽度。
7: 软硬件贴心适配，师资也是持育婴师证上岗。昌平工业幼儿园用看得见的改变回应民生，实实在在解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温柔守护每一位幼儿的成长起点。北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81岁的王阿姨突发重病，女儿却远在英国，无奈之下，岳阳求助电话打进社区。
0: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岳阳电话之后的暖心救助。
11: 我当时在国外，然后我母亲因病住院，我母亲的这个情况急诊，然后呢，当时呢说是情况不太好，所以呢，我一听到这个，我当时脑子都一片空白了。
12: 女儿赶不回来，母亲的病却等不得，于是刘女士一通岳阳电话打进社区，赶到现场的社工刘健先处理了眼前最急的一关。
13: 当时我就是特别着急，因为医生当时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去充费用嘛，然后我也很着急。着急去给他充，我怕待会儿费用没有了，万一要有什么检查的话做不上呢。
11: 真是特让我感动，这居委会啊，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真是伸出了援手，这么热情，然后急群众所急，这个就跟家人一样。
12: 社区的雪中送炭解决了远在异国他乡的女儿所急，让王阿姨的病情得到了及时救治。遇到难处时有人应声，有人赶来，这份安心社区居民张阿姨也有过切身体会。
14: 有一次吧，我家老伴儿那个突然的就是病了，就是去就医，噔噔就下来，弄下他来，就是突然想起来，那锅那烧着火，那还没关呢，我就是给找居委会呗，就他们去火给关了，就结果呢来了好几个人，有去关火的。有帮助我跟老头上医院的，这些孩子们可好了，感觉
12: 社区社工的搭把手解决了老人的燃眉之急，急事之外，平日里的惦记也常在几句家常话里。
15: 你爸这两天跟你闹没闹脾气？
14: 没有，这
15: 好多了没有？
14: 这天全没，没怎么闹。
15: 不闹脾气了，
14: 不闹了。
12: 急事有人帮，平时有人问，社区对老人的照护就落在这些日常里。从一通跨洋求助电话，到家门口的一声有了依靠，社区的照护是即使有人赶来，也是平时有人惦记。北京社区治理的温度就这样温暖着社区居民，落进一户户人家的日常里。北京台报道。
0: 本月是敬老月，我们关注昨天北京的一场集体寿宴。
1: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八角中里社区邀请辖区内100位老人欢聚一堂，同吃长寿面，共话邻里情。
16: 上午九点，八角中里社区的活动室里很是热闹，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已经忙活了好一阵了。他们精心熬制了炸酱、西红柿鸡蛋、茄子肉丁三种不同口味的卤，并将黄瓜、白菜、水萝卜洗净切丝儿。
17: 其实老人也不是图这一口面，老人是喜欢咱们这种感情在里边，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叫温情嘛。

0: 们就希望我们这所有的社区居民都像一家人一样，大家其乐融融，老人呢健健康康。
1: 上午十一点，暖意融融的活动现场坐满了前来参加集体庆生活动的居民。社区负责人向到场老人送上了真挚祝福，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福寿绵长。当一碗碗细长劲道的面条端到老人们手中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2: 在家里没有这种氛围啊，挺好，我真的很高兴，
3: 特别高兴，心里特别暖和。
1: 简单一碗生日面，承载着岁岁安康的美好祝愿，更串联起了浓浓的邻里温情。活动不仅为社区居民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有效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更进一步弘扬了敬老爱老、邻里和睦的优良风尚。北京台报道。
4: 他用生物学攻克了两项困扰文保界多年的难题，他被称为实验室里的文物医生。
5: 他就是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严厉。
6: 文物不会说话，但他们记得历史。一件丝织品在地下埋藏千百年，血渍、污渍、盐渍会一点点吞掉它的纹样。一幅古画可能经历火灾、水浸、霉烂、虫蛀，画心与命纸死死粘连。有太多文物因为技术限制，只能静静躺在库房里，等不起也修不了。他们能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都经历过同样的一双手。
4: 这位文物医生就是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严厉。
7: 我是学生物的，但是我在博物馆主要就做三件事情。
6: 此刻要跟着严厉去体验的，正是他的一项重磅科研成果——生物接展剂。这项技术被业内专家称为书画装裱行业的一次革命。
8: 马老师，哎，
9: 哎呦，正好这个也挺不太好接，您看看。
8: 要大修是吗？
9: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你看看这个症状也是很严重的，
8: 有恶劣，然后还有这些破损，
9: 对，
8: 上面还有一些污染物，
9: 这折条也很多。
8: 这是像是昆虫留下的这种虫屎
9: 啊，它以前建的就不太好，
8: 分层。
6: 严厉和传统组的老师们现在正面临古书画修复里最难的一步——接画心。画心和命纸用浆糊粘了上百年，传统做法是先用水闷润，严重的要闷上七天十天，再一点点揭开，稍不留神画心就会破了。
9: 以前我们传统就是水不断的给它去拿水浸湿，给它闷泡，就慢慢的软化它。
8: 这个接展最难的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首先有画心，然后有命纸，上面还有复位纸。我们有的时候在碾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接到哪一层了，这是我们最难的。就我们科研工作不是假大空的去科研，我们要解决
4: 实际的
8: 实际问题。
6: 严厉的办法是让微生物出手，用生物酶分解掉浆糊里的淀粉，浆糊一化，画心和命纸就能温柔地分开。
4: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8: 这里边是淀粉酶，保护文物我们一定是越小干预越好，这是我们做文物保护领域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心原则。这是250毫升纯净水，我们加上20微升。
4: 20微升是多少呢？
8: 我可以把它打到手上，就这样一滴。
4: 看，
8: 对，
4: 就像小雨滴，就这么一丢丢，没有什么重量，毫无重量感，
8: 就是我们就用这样一点，就这样就解决了这个书画命纸接展的问题。
4: 我这种感觉还是特别的丝滑，有一种揭开面纱的感觉，一点点就能看到里面的画了。
10: 它在接的时候，它这个接展力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最后优化好的那个配方是能达到13.多毫牛。
6: 1万多张纸片测了又测，调了又调，4年研发，他把传统水闷润所需的7到10天缩短到了

0: 分钟，也因此生物接展器获得了两项国家专利。如今全国20多家博物馆都试用了这项技术。
1: 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自身，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我未来的目标是用生物科学技术搭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博物馆环境生物监测完整体系，把技术留在体系里，把经验传给后来人。
2: 不久前，在湖南彰化高速湘西段老庄一号隧道内，一车失控，接连撞上了旁边正常行驶的车辆和护栏。
3: 追根溯源，又是疲劳驾驶惹的祸。
4: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当天下午肇事车辆在隧道内行驶时，先是突然向右变道，而后直接撞击到旁边正常行驶的车辆，被撞车辆发生旋转，撞上隧道外护栏才停下。高速交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组织车上人员撤离至护栏外侧，做好安全防护，防止二次事故。事故造成两车均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仅一名乘车人轻微伤。经查，肇事车辆司机陈某因行车途中犯困，导致车辆失控撞上正常行驶的车辆，引发此次事故，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随后交警依法对陈某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交警提醒驾驶员，长途出行应合理规划行程，一旦感觉困倦反应变慢，应就近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
3: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主题是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
2: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比较阴沉。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下午到明天前半夜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是17号凌晨至傍晚，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10月15号，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听取关于北京市促进旅行服务出口和扩大入境消费、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运用有关情况的汇报。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尹力主持会议。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0: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还有记者提问，据俄罗斯外交部声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阿塞拜疆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拉夫罗夫向中方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称乌克兰当局策划了2022年布恰事件，随后嫁祸俄罗斯军队，请问发言人能否证实？
1: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俄罗斯外长的情况，我们已经发布了消息，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补充。
0: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14号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他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在格陵兰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同一天，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根据美国媒体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也就是高威力空气爆裂炸弹，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与核设施。
3: 报道称，据多位了解美军内部规划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若在与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炸弹之母，也就是美军武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将标志着冲突显著升级。不过，也有人质疑这种武器在实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设定的战略目标或改变战争态势方面究竟能有多大效用。消息人士称，虽然炸弹之母能够摧毁大片区域，但它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高山地下核设施以及伊朗其他剩余的核设施。与此同时，另有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说，他不支持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但他也警告伊朗及其代理人不要袭击以色列。
2: 法新社15号援引多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
4: 消息人士称，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沙亚穆赫辛金达尼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随后发表声明称，对亚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于既定范畴，是合法打击。1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针对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航空交通设施的袭击，联军已展开新一轮军事行动，近日已摧毁胡塞武装位于山区的127处储存设施，以及多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平台。马利基称，相关行动将继续进行。
2: 据英国《金融时报》15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重启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此外，他还对美国威胁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以及削弱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表示愤怒。
3: 据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乌克兰已解除对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禁令。他还猛烈抨击了美国。

0: 国急于同俄罗斯达成商业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他遵从美方意愿，已暂停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三天，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仍在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此外，乌军还无法收到美国对来袭弹道导弹的预警，同时星链卫星通信服务也遭到限速。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为了修复与美国的关系而停止袭击能源设施时，泽连斯基表示他只有在获得更多美制爱国者拦截弹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此前，美国对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国方面称，乌克兰暂停袭击炼油厂以及俄美达成购买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对于降低美国燃油价格至关重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14号，乌克兰方面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同时，基辅连续第二天没有得到伙伴关于俄罗斯导弹袭击其能源设施的事先警告。那么，美国为何会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美国的情报共享对于乌克兰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向乌克兰军方提供军事情报，其中以美国为主，因为针对俄罗斯的所在区域，美国构建起了庞大的卫星监控体系，针对俄军的兵力调动、导弹部队的调动情况。那么此前呢，这些信息美国一直是和乌克兰分享的。那么对于乌军而言，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进行获取。那么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它可以针对一线的防御兵力进行分配、进行调动，那么去阻挡俄军的进攻。同样呢，也会根据美国提供的预警信息，针对它的防空体系、针对它的反导体系，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么会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和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提升拦截俄方战术导弹的能力啊，其实这些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是有帮助的。那如果美国在最近这些天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那乌军在作战层面、在组织防空反导的这种行动的层面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要敲打乌克兰，因为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针对俄方的炼油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上燃油，尤其是柴油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啊，那么也让美国的经济面临压力。所以不排除啊，美国会利用情报合作去拿捏乌克兰，或者是敲打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1: 乌克兰近日指责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限制星链服务速度，影响了乌军运作。马斯克14号暗示，星链的军用版本星盾系统运行由美国政府管控。白宫方面上问对此置评。
0: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星盾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并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据报道，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运营的星链系统13号晚间被限速，任何运行速度超过每小时160公里的武器都无法连接至该网络。乌克兰方面表示，突如其来的速度限制干扰了其战场任务。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表示，到14号傍晚，连接已部分恢复，但彻底解除星盾限速对乌克兰的防御至关重要。美国即将在下个月迎来中期选举，燃料价格是其中一个主要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油价上涨归咎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证实，美国近几天曾威胁要停止提供有关俄罗斯导弹发射的情报，而乌方正是利用这些情报来拦截攻击的。特朗普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
1: 乌克兰国防部14号表示，乌方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问题与美方沟通。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0: 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1: 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单方面限制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相关速度限制为每小时160公里，部分设备在时速达到72公里时便会失去通信。这一情况增加了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方没有事先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表示，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形势有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0: 德国汉堡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前军官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被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是德国首次就这起震动欧洲的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举行公开庭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详细的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指控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涉嫌在管道爆炸行动中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检方认为，他与其他人员组成的行动小组曾使用一艘帆船将爆炸装置运送至波罗的海海底管道附近并实施爆炸。嫌疑人面临的指控包括涉嫌以攻击民用目标的方式实施犯罪引发爆炸以及造成财产损失等。在联邦检察长宣读完起诉书后，谢尔盖拒绝置评。他的辩护律师随后发表了声明，称被告是替罪羊，并表示有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企图将审判变成一场政治闹剧。汉堡法院发言人弗兰岑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在德国的终点位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由于梅前州与汉堡州相邻，且汉堡州更具审理的条件和协调各方的能力，因此汉堡州与梅前州签署了一项协议，审判在汉堡举行。弗兰岑还表示，此次审判吸引了远超平均水平的媒体关注，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媒体代表登记，其中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的媒体。弗兰岑表示，目前尚无法预测审判将持续多久，由于案卷数量庞大且涉及国际因素，此案不可能在几天的庭审后结案，庭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目前还无法预见明确的结束日期。截至目前，已安排了16次庭审日期。当地法律人士预计，此后的庭审还将有来自国外的证人在汉堡出庭作证。当地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开庭对于德国的乌克兰政策是个挑战。如果审判结果显示乌克兰参与其中，那么德国继续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将变得非常困难。
0: 当地时间15号至16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欧洲经济竞争力、能源价格及下一轮长期预算等议题。
3: 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欧盟各国领导人将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寻求应对欧洲竞争力面临的挑战，其中能源价格将成为重要议题。欧盟领导人将就出台有针对性、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向欧盟委员会作出指引，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企业和居民造成的影响，同时讨论降低欧洲对化石燃料依赖的长期举措。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也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欧盟领导人将继续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展开讨论，力争为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协议创造条件。目前，各成员国在预算规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会议期间，欧盟领导人还将讨论乌克兰、欧洲安全与防务、移民、欧盟扩大以及中东局势等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

0: 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
1: 报告显示，3个联邦储备区整体物价强劲上涨，8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温和上涨，仅1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涨幅较小。此外，有4个联邦储备区报告，物价增速自前一报告期以来已经加快。油价上涨影响到所有联邦储备区，企业普遍表示，柴油价格处于高位，成本上涨通过燃油附加费向整个供应链传导。报告说，多数联邦储备区的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但其预期受到持续的不确定性拖累。分析认为，这份报告描绘出美国经济面临的两难局面，能源及其他行业的支出上涨正在加大通胀压力，但消费者对涨价的抵触让企业转嫁成本受到限制，成本上升，利润承压与需求分化并存，可能令美联储在控制通胀和避免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之间面临更大挑战。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该报告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10月27号至28号举行。
0: 橄榄是巴勒斯坦的重要农作物之一，每年10月到11月是橄榄的收获季节。然而，受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扩张、以军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并对农业用地不断设置障碍等因素影响，今年的橄榄收获季对巴勒斯坦农民来说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1: 在约旦河西岸的杜拉村，以军推土机将数百棵橄榄树连根拔起，将曾经的橄榄园夷为平地。
2: فيعني انت بتقول لي انه اليوم شو مأثر علي المستوطن مأثر علي خوف اولادي في الشارع مش مستاجر اطلعهم في الشارع المستوطن صار يطلع من باب داري。
1: 橄榄是约旦河西岸许多巴勒斯坦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当地农村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眼下即将迎来橄榄收获季，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橄榄园的破坏行动不断升级。据巴勒斯坦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约旦河西岸已有9000多棵橄榄树遭破坏。
0: 据罗马尼亚媒体15号报道，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船只在黑海发生火灾，导致8名船员失踪。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搜救行动。
3: 报道援引罗马尼亚海事管理机构的声明说，事件发生在罗马尼亚最东端城市苏里纳东南约13海里的黑海水域，起火船只上共有12人。罗马尼亚海军称，这是24小时内在黑海海域发生的第2起船只起火事件。10月以来，黑海水域多次发生类似事件。5号，一艘载有谷物的船只在黑海起火并沉没，导致2人死亡。6号，2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13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说，有2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
0: 联合国分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号敦促尽快就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未来安排启动磋商。目前，黎巴嫩政府正积极争取延长该维和任务的授权期限，现有授权将于今年年底到期。
1: 拉克鲁瓦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早些时候已提出在黎巴嫩继续保留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方案，相关提案已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谈判很快实质性展开，尽早做出决定会更好。在美国坚持下，安理会去年8月决定联黎部队任期或最后一次延长，将于2026年12月31号停止运转，随后开始缩减规模，并在1年内从黎巴嫩撤出全部人员。黎巴嫩政府一直呼吁延长联黎部队驻留时间，强调其在监督交战情况、协助向以军占领区村庄运送援助物资等方面发挥作用。中方也对联黎部队撤离表达遗憾。 联立部队根据安理会1978年通过的第425号决议设立，目前约有7500名维和人员驻守离南部约50个据点，

0: 据路透社报道，如果各方未能就联立部队的未来安排达成一致，这些维和据点预计将移交给黎巴嫩军队，但由于其中多数位于以军占领区，黎军如何进驻接管仍不明确。
1: 当地时间14号，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表示，卢拉所在政党将向美洲国家组织投诉美国原公司，称该科技公司干预巴西选举。
0: 卢拉所在政党及其竞选团队称，脸书、照片墙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母公司原公司正通过限制展示与卢拉相关的网络内容，损害他的竞选活动。
2: Nós não podemos admitir essa interferência que está ocorrendo aqui das big techs, principalmente da Meta nessas eleições. A gente está tomando várias medidas importantes, medidas na área judicial, entrando junto ao TSE.
0: 据了解，原公司巴西办公室否认了相关指控，称其不实且缺乏事实依据。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号晚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两人将于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
1: 当地时间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正式任命自民党的众议员武部新接替因自身失言等丑闻辞职的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争议言论等问题于14号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分析认为，高市启用熟悉农林水产行政事务的武部新，是希望尽量降低此次大臣辞职风波对国会审议及政权运作的影响。然而，日本媒体指出，梁和生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在野党方面准备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预计将对其今后的执政造成冲击。另外，据日本经济新闻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3: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涉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1: 当地时间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4.4%，2027年经济增速为4.4%。
4: Asia's growth is projected to slow, but continue to outpace the world, easing from 5% in 2025 to 4.8% in 2026 and 4.4% in 2027.
0: 报告指出，尽管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给地区经济带来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强劲，亚洲内部贸易保持韧性，支撑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报告还表示，受今年能源危机影响，汇率和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有所加剧。 一些新兴经济体面临本币贬值压力。报告指出，美国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亚洲金融市场持续波动。预计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继续收紧。
1: 据巴基斯坦媒体15号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当天发生屋顶坍塌。白沙瓦一家医院发言人表示，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3人。
5: 当地救援机构称，救援行动已经结束。救援部门官员表示，此次事故与屋顶结构脆弱以及因施工而超载有关。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后，该校校长已被逮捕。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分别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同时指示有关部门为伤者提供一切必要的治疗。
1: 近期，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卫生部14号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两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
0: 印尼卫生部官员表示，8月18号至10月13号，印尼受烟霾影响地区共记录283270例呼吸道感染病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另外，林业和生态学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火风险。烟霾飘散，周边国家感知明显。新加坡国家环境局14号表示，当天新加坡城西空气污染指数达到非常高级别 ，PM2.5 浓度达到每立方米288微克。新加坡已为烟霾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医疗补贴，并向受空气污染影响严重的居民发放口罩。马来西亚、东帝汶、菲律宾也受到影响。东帝汶政府已宣布，从15号起，全国学校停课3天，呼吁家长让孩子尽量待在室内，如需出门要戴口罩等防护用品。
1: 受强降雨影响，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近日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15号，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4人失踪，还导致交通及城市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5: 据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市政府消息，伊斯坦布尔本轮降雨量创1942年开始测量以来的最高纪录。贝伊科兹区降雨量接近273毫米，已属特大暴雨级别。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无法通行，车辆被淹，住宅和商铺进水。伊斯坦布尔全市学校15号暂停线下教学，摩托车等两轮机动车自14号晚起禁止上路。当地政府已启动大规模应急处置，组织约4.7万人参与救援行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伊斯坦布尔仍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局地强降雨可能进一步加剧内涝风险。
6: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7: 欢迎回来，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孙宇坤。
8: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晨云量较多，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还不错，远处的西山呢看上去也是比较清晰的。那在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呢是来到了16.9度，偏远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12到14度之间，北部的延庆最低此时的温度为10度。那今天白天呢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天气逐渐转阴，西部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18度左右。到了夜间，随着高空槽到来，将出现全市性的小雨天气，最低气温呢是在13度上下。那么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今天下午到夜间有小雨天气，出行请注意防范。另外，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出行注意添衣。那天气情况就这样。
7: 好的，感谢玉坤带来的相关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于近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首例经法院判决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情况。这是一起针对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虚假宣传的诉讼。经历一审之后，中消协因关键诉求未被支持，依法提起上诉。那么背后有哪些考量？终审判决结果如何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
9: 一张几十块钱的空气消毒卡，包装上印着冠状病毒消杀率高达99.99%，商品详情页里还附有检测报告，看上去十分可靠。然而，2023年底，中国消费者协会接到线索，这款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涉嫌虚假宣传，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在检察机关的支持下，中消协开始调查取证。没想到，样品检测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4: 标称的除菌消杀率是99.99%，经过我们的鉴定，它实际连70%都达不到。
9: 2025年6月，中消协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4: 消费者个人个体去维权去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这个案值非常小；其次的话，消费者自身去证明这个产品能不能符合这个他宣称的消杀效果。也是很难的，但是呢，它是受众范围又广，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公共安全啊都有影响。基于这种考虑呢，我们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来代替消费者去维权。
9: 一审判决虽然支持了中消协主要诉求，但是未判决被告之一的中成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更未认定本案中的生产销售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且认定的赔偿金数额缺乏法律依据。经分析论证，中消协依法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0: 2026年8月6日，山东省高院作出二审终审判决，撤销潍坊市中院的一审判决，判决三被告停止生产销售暗设产品，并公开赔礼道歉，认定三被告经营暗设消毒卡的过程中存在宣传不实的欺诈行为，判决顺丰基因公司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28,185.96元，以及检测费、公证费。中成公司、中科瑞业公司各自在106,007.98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我会的主要诉讼请求在终审判决中得到全部支持。
9: 本案的全面胜诉是中消协首例经法院判决胜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7: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起发生在亲生父女之间的案件。本案的原告冯先生生活无法自理，他说亲生女儿没有履行抚养的义务，于是将女儿告上了昌平法院，但女儿却并不认同父亲的说法。那14号，昌平法院将巡回审判的现场搬到了冯先生的家中。
11: 听我说话，你这个诉撤还是不撤？
12: 不撤。
13: 坐在轮椅上不同意撤诉的就是本案的原告冯先生，他告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冯某，要求女儿支付他的医疗费、护理费等10,000余元，并每月支付4,000元的赡养费。亲生父女为何会对簿公堂呢？
12: 你买里面户开药，这些费用从哪儿出？是不是我伺候不了你？你这脚换药谁给你整？对不对？你没有钱，你就2,050，再加上那点古钱。
13: 原告冯先生在女儿冯某6岁时妻子去世，之后他多次再婚，与女儿之间的感情比较淡。如今因脑出血、心梗等疾病，生活无法自理，他多次联系女儿，希望其能陪护，均被拒绝。而且目前冯先生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看病和生活的开销，他说女儿将他拉黑，没办法联系。于是冯先生就将女儿冯某诉至昌平法院，要求其支付医疗费、护理费10,000余元，并每月支付4,000元赡养费，而女儿却不同意父亲的说法。
14: 在答辩人年仅8岁、尚未成年，需要父亲抚养照料的关键成长期间，被答辩人多次再婚，对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可以想象其身心创伤的严重程度。婚后，被答辩人长期未履行对答辩人的抚养、照料义务，答辩人全程由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日常起居、学习开销、 成长照料均由祖父母及两位姑姑承担，被答辩人从未尽到父亲的监护职责与抚养责任。
11: 包括我结婚生孩子全都是我爷我奶给我操办的。
13: 被告冯某说，母亲去世后父亲多次再婚，几个继母与他的关系都不太好，所以与父亲也很少来往，但他都会定期给父亲买东西。
11: 他的聊天记录说我没养过他，但是我的聊天记录，我是给我爸买东西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我全部都让他下来拿。我虽然不上他家吧，但是我也下来让他拿。
13: 但是在原告现任妻子的口中，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12: 就跟这100米的距离，七个月没照面，我给发信息不但不回还骂我，是不是？如果要是说你来的话，不至于走了这个。
13: 法官想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是父女二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北京台报道。
1: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家住北京的张先生早年离异，无子女也无兄弟姐妹，父亲已故，唯一在世亲人是一位失能失智常住养老院的九旬母亲。一旦张先生突发重病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将面临聘请护理人员照料失能的老母亲等一系列的难题。独居人士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如何解决后顾之忧呢？
15: 说吧，因为这年龄大了以后，就是说，如果你家里的子女、孩子像我妈就我独生子女，你没人托底，没人商量，遇到事儿的话，就是说，当时你找谁去？是这么个情况，对。
13: 60余岁的张先生是一名独居老人，早年离异无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父亲已离世，90多岁的母亲完全失能失智，常年居住在养老院，身边没有可托付的亲友。他自身患有房颤、疝气、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病症，需要经常去医院，身边仅有一只相伴多年的宠物龟。
15: 晚上10点钟有一次我去看急诊去，38度多，一个人跑医院打车什么的也不容易，真的也不容易，因为毕竟你发着烧呢，你打完点滴以后，你这个包括什么这做检查什么的，所以有些事儿挺复杂。我委托一个机构，对，至少就是说不让机构出人吧，你给人打个电话说你现在在急诊呢，这有什么事儿有人签字什么的。这
13: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张先生担心自己一旦突发重病昏迷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人代为签署医疗知情同意书该怎么办？后续入住养老机构、聘请护理人员、支取退休金等日常事务又该谁来帮忙？失能的老母亲与相伴多年的宠物龟谁来照料？经过社区居委会的介绍，张先生找到了慈孝监护服务中心作为自己的议定监护人，希望通过专业的法律规划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
16: 首先解决的核心问题呢是监护问题，那监护问题解决的就是老人的这种医疗呀、人身呐、养老照护还有财产，包括他身后事的这些问题啊，这是最核心的。然后其次配套就是市民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1: 现在像张先生这样的独居人士越来越多，没结婚没儿女突然离世留下房子和存款，这时候麻烦就来了，因为没有法定继承人又没有遗嘱，亲戚之间很容易因为遗产闹上法庭。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财产纠纷案例，一起来回顾一下。
17: 家住昌平的41岁独居女子赵女士因身患疾病于2022年不幸去世，留下一套价值400余万元的房产及100余万元存款。对此，赵女士的9名亲戚都称自己对其尽到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
18: 是我刚41岁，外甥外甥，他那要有朋友什么的，朋友一叫他去吧，把不住自己了。这饮料什么要喝，慢慢又地下上了，你也看不见了，他也透析了。
19: 最后就是因为糖尿病，然后肾出现了问题。
18: 对，上医院啊，有时候我陪他去。
20: 我们家人都算在内啊，全都帮助他，带他去看病去。
21: 我基本都是一周给他们送一趟菜。
22: 原被告双方实际上都有适当分得或者继承被继承遗产的权利。
17: 庭审现场，赵女士两方的亲属对继承赵女士遗产的份额产生了分歧，最终法院认定，
0: 咱们这个抚养呢，不是说是亲戚朋友之间节假日相互走动一下、看望一下这种比较简单的情谊行为，不能作为分得遗产的依据。这个对他尽到抚养，必须得是有经济上的资助，或者说生活上的帮扶。赵女士生前是独自居住，并没有与这些亲属共同生活在一起。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所尽到的这个帮扶义务，并不是绝对上的比较大的程度，所以我们最后认定遗产的大部分，也就是这个房产，归为国家所有，由其他的这个亲属对于赵女士的银行存款以及保险权益，按尽到的这个帮扶比例进行分配。赵女士的一位叔叔经常带她去看医生，甚至在赵女士去世的这个病历上面写的近亲属也是这位叔叔的名字，所以我们认定这位叔叔对赵女士尽到了较多的帮扶，所以对她的分配遗产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得20%左右的比例。
20: 那剩下这些人都是
0: 10%。
1: 独居人士遇到手术由谁签字、日常由谁照料、财产如何处置等这些难题如何破解呢？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议定监护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听专业机构的说法。
2: 议定监护的公证啊，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他自己意识清楚的情况下，那为自己选择一个未来的监护人。那么在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的同时呢，有以下几个内容是需要来注意的。第一，立协议人双方都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呢，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通过签订纸质的书面协议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约定。第三，明确约定监护的生效要件和监护人的职责范围，包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紧急情况下的就医、治疗。写得越详细，如果将来突然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监护人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也有这方面的依据，不至于说让被监护人处在一个空窗期里面。
13: 记者了解到，当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经正式核准开展监护服务业务的社会组织不足10家。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去年年底，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发起了乐龄安心守护计划。这是一项为老年人和特殊人群提供议定监护加遗产管理加权益保障一站式服务的公益行动，帮助老人提前规划指定自己的议定监护人和遗产管理人，避免生前身后事的各类风险。而东城慈孝监护中心就是乐龄安心守护计划推动下成立的首批专业监护服务机构之一。
3: 这种案例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还在世的情况下他的一个养老监护的问题，这个是需要在世的情况下以书面的形式就做好一个指定，比方说指定一个监护人去对自己进行一个照料，还有一些事情做一些委托，提前说好，这样才能做到一个风险的兜底。
7: 夜色之下，不少驾驶人觉得夜间路面检查少，心存侥幸，带着隐患车上路。清河交警夜间开展路面执法，当晚就拦下了多辆问题车，三轮摩托车闯限行、载货超高，大货车私自加装强光射灯、号牌破损，各类隐蔽的交通隐患被一一揪出来。
23: 金币的能进六环吗？你知道吗？金币的进不了六环啊。头盔戴了吗？
24: 今天刚剪的
23: 啊，那就是没戴。
25: 不是，
23: 剪头发跟戴头盔有啥关系？这是摩托车啊，得戴头盔。
13: 夜幕降临，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开展夜间巡查整治。晚上10点多，民警在永泰庄地铁站附近率先查获一辆违法三轮摩托车。画面中能清晰看到，这辆京 B 号牌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满载回收杂物，货物高高堆叠，明显超出车身高度，属于典型载货超高。
23: 首先，您这摩托车不能进六环，只在六环外行驶，就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摩托车驾驶员得戴头盔，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是100块钱记一分。 不带头盔是50。
4: 你别花那些了吧，小兄弟，我真不。
23: 然后
4: 跟人家还一个。
23: 然后你听我先给你讲完了啊。
13: 民警介绍，这辆三轮车当晚一共查出3项交通违法，其中车辆载货超高，按照规定也被处以罚款100元，记1分。面对处罚，驾驶人连连求情，
23: 说
13: 自己做回收小生意很不容易。
23: 本身咱就小本买卖，你说做这个回收的也不容易。卖的东西卖不了多少钱，对，
4: 卖不了100块。
23: 对，是。你要说在过程中再有啥安全问题，你自己再磕了碰了，或把别人磕了碰了，你说你咋弄？是吧？你卖这点钱够人家医药费吗？
13: 民警耐心跟驾驶人讲明利弊，小买卖更要守大安全，一旦发生事故，得不偿失。
23: 最开始我在那
13: 处理完三轮车违法，民警继续在西小口路东口蹲守巡查，很快又拦下2辆闯进行的大货车。
23: 灯是你自己加的吧？你是不是感觉这有灯，然后有摄像头拍你就拍不着了？有灯往外反光。啊，其实您自己也知道这个老旧了。啊，你看你这拿什么黑笔带漆的笔画的，这纯手工啊，你该换申请换一副。我先把灯挡上。哎，你看他这牌子 GB 这是。

0: 很轻松。咱现在来试验一下，我打开，你再看这个，你再看这个，是吧？哎，这牌子出来了，
1: 立马就被这个光所遮挡，所有的聚光点全到了这个下边的光上了，对它这个牌子识别减弱了。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的一个违法行为啊，因为它在号牌周边的附着了一些其他的灯具，去影响号牌的识别度。
2: 夜间强光还会严重晃到超车车辆，极易引发剐蹭事故。因涉嫌未按规定安装号牌，这辆大货车司机当场受到罚款200元，记3分；号牌不清晰，罚款200元；闯禁行，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而第二辆大货车更是隐患重重。
1: 你这铆钉少一个，然后这块您是拿
3: 要折了，我都这么粘了。
1: 这啥？拿自己拿胶粘了一下。
3: 现在连这么些，我刚我老板那个补上没补进去这个。
1: 是吧？那您这也是该换得去换去啊！您
3: 这
4: 中间这个，
1: 你看您这跨省的经常跑长途，
3: 对，
1: 你这什么时候掉了你都不知道，你这么绑着这灯啊？您看它这个线路是它自己外接，从你车这电瓶里边自己接出来的线啊。它这个灯啊虽然没开，但是它这个位置不是原厂应该有的这个灯具，自己加的。它一旦打开呢，会对后车正常的行车产生光线的影响啊，可能影响到后车的安全。同时它这个电线呢长期在外边，这个私自拉的电线风吹日晒可能存在短路的风险。确实够亮的，
3: 这都是倒车的时候，倒车拐弯的时候
1: 确实比较亮。你作为大车，你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快速路上，
3: 这不能开。
1: 我意思啊，你肯定是跑在最外侧车道嘛，对吧？如果说有车超你，肯定是从你左边超。超车的时候突然间一亮这灯，我跟你说，在司机两眼一抹黑，主驾驶座的侧后方加装了一个灯具，这个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啊。同时呢，这个货车的后号牌非常的不清晰，省份字母数字基本上都看不清楚啊，还有一个号牌不清晰的违法。是不是因为他
2: 民警对货车司机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违法行为处罚200元，记3分；号牌不清晰处以罚款200元，不记分；闯禁行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整改隐患。交管部门提示：夜间并不是违法的空档期，切勿心存侥幸，上路前保证车辆机件完好，严格遵守限行规定。北京台报道。
5: 清晨的列车上，一名男子醉酒后竟在座位上做出了不文明的行为，周围旅客受到不少的影响。那工作人员会如何处置呢？这名男子又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2: 10月6日凌晨4点左右，G5899次列车运行至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的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和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到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并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已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5: 10月14号，北京19号线的地铁上，一名外国小朋友冲上地铁之后，才发现爸妈没有跟上，急得哇哇大哭。那这段视频传到网上之后，牵动了不少人的心。记者向京投轨道运营公司了解到，小朋友自己上车之后的第一时间，他们就开始采取措施。
2: 网络视频显示，一名外国小朋友在19号线地铁车厢里哭，两位热心乘客正在安抚他。记者向京投轨道运营公司了解得知，当天早高峰时段，小朋友是在积水潭车站自己冲上列车后，才发现爸妈没有跟上，但车已关门，所以才急哭了。其实，当时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地铁工作人员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6: 一直看见一个小朋友上车了，两个家长没上车，他积水潭的站务人员第一时间报给综控再报给平安里的综控，然后他通知我去下行的 30门接到那个小朋友，差不多10多秒跑到那块之后，看见小孩在哭，然后应该就是去另一个小外国小朋友就接下来了，安抚小孩不要着急，他父母从下趟车过来找他了。那么3分钟以后，他的父母就坐下趟车来了，小孩确认了，然后就给送上车。这是属于地铁的正常接驳乘客或者是工作范围之内，能让更多人。

0: 看见，我也很高兴。当时不有其他乘客过来帮助，感觉咱首都的人也挺热心的。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我国时隔20余年重启牛黄进口试点，北京口岸迅速打通检疫、通关、药检等全链条通道，在保障医药企业供应链稳定的同时，进一步擦亮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品牌。
3: 在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的药品仓库，今年3月，全国首票天然牛黄就是在这片区域完成查验放行的。
4: 管理呢，执行的是双人双锁的存储。
5: 这就是我们从阿根廷首批进口的天然牛黄，这是它完整的样子，这个是粉碎后需待检的样子。
3: 这批牛黄虽然只有100克，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货物本身。它标志着我国时隔20余年重启牛黄进口试点后，第一条全链条通道正式打通。天然牛黄属于动物源性中药材，检疫准入是第一道关口。
6: 我们北京海关积极配合总署选派专家，参加境外这个牛黄输华企业注册考核工作，为境外优质货源进入奠定了制度和这个资格基础，然后于2025年7月，为辖区企业签发了全国首张天然牛黄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打通了进口通关的前置审批环节。
3: 在海关完成检疫审批的同时，药品监管环节同步推进。
7: 针对企业政策不熟、流程不清等问题，食药监局靠前指导企业开展药材首次进口申报，优化进口审批和受理通关衔接。食药检院在全国率先完成进口牛黄机缘鉴定和进口检验，确保进口牛黄质量符合国家试点要求。
3: 天然牛黄进口通道的打通是北京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2026年，北京海关推出若干具体举措，通过监管创新、智慧升级、服务提质，全方位打通跨境贸易堵点。今年前8个月，北京地区医药药材及药品货值达到867.7亿元，同比增长15.9%。这批牛黄从综保区仓库出来后，最终流向了哪里？在北京同仁堂门店的柜台里，安宫牛黄丸等经典中成药整齐陈列。
4: 在海关和药监合规要求下，把优质原料的渠道拓宽，让经典名药不断供，全程可追溯。这不只是北京同仁堂一家老字号的需要，更是我们把境外货源、检疫准入、口岸通关、药检、追溯整个链条跑通，给全国同行趟出一条可复制的路。
3: 今年9月，北京市“十五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正式发布，这是北京连续第二部营商环境5年专项规划。规划围绕市场、法治、政务、投资贸易、人文、京津冀协同六大环境，提出29个方面改革举措，全面践行伙伴式服务理念，目标直指2030年营商环境整体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8: 企业的活力呢，是我们城市发展的竞争力，我们也将聚焦企业发展的这个问题和诉求，加强要素保障和生态支撑，实现对企业发展的全周期服务，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创新活力，让在京和来京创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舒适便利、有温度的北京服务。
3: 北京台报道。
2: 连日来，国际金价接连下跌，受此带动，沪金跌破每克900元，重回8字头。同时，多家主流品牌也纷纷下调足金饰品零售客价。
9: 近日，国际金价大幅跳水，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10月14号，日内跌幅1.58%，受外盘传导影响。15号，国内现货黄金短暂冲高，站上每克900元关口后，再度走弱，开盘报895元，盘中一度下探至880元。
10: 最近的价格比之前要低一些，有一部分用来当饰品，然后有一部分存起来金条的形态，放在家里。
11: 从300多开始就买了，一直买到包括1000多的时候又买的，就买少点，长期还是看涨的。
9: 回顾今年金价走势，今年1月，在经历了一轮疯狂上涨后，现货黄金曾创下每盎司超过5500美元的历史新高。在6月下旬，金价跌破4000美元，但目前金价仍处于历史高位。
12: 10月份以来，那么短期国际金价在4100美元到4200美元这个区间。